持续进展甚至癌变的风险。考虑到患者高龄，身体耐受度差，传统开腹以及腹腔镜阑尾切除术需要进入腹腔操作，那么这个创伤大，术后恢复慢，而且存在麻醉风险和感染风险，还有肠粘连等等，就有这样的一些并发症隐患。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患者安全，实现无切口根治性微创化治疗，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特邀上海东方医院张海滨教授来院指导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张海滨教授凭借丰富的内镜操作经验，精准定位回盲部阑尾开口，通过黏膜下注射充分抬举病灶，利用尼龙绳在阑尾的根部精准结扎，这个结扎阻断了血供，有效规避术中出血风险。根部结扎完成之后呢，团队又采用了多枚钛夹严密的加固残端创面，双重屏障预防术后残端漏、迟发性出血以及穿孔，最大程度保障手术安全。随后呢，就沿黏膜下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完整剥离整条阑尾组织，彻底清除深部病变，操作精细，层次清晰，没有损及周围正常的肠壁组织。手术成功地取出了完整的阑尾标本啊，病灶切除彻底，边界完整，达到临床根治标准。患者全程没有腹壁切口，没有明显痛苦，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状态恢复良好。相较于传统的外科手术，内镜下阑尾切除术它是经人体自然腔道完成，具有零手术疤痕，不经腹腔，无肠粘连，创伤极小，恢复快等等优势，特别适用于高龄、基础疾病多、体质弱、无法耐受外科手术的高危患者，同时呢，适用于阑尾腺瘤、还有阑尾异型增生、慢性阑尾炎、阑尾粪石梗阻等等多种疑难阑尾病变。本次专家手把手带教手术不仅成功为患者解除隐患，更全面提升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内镜团队对高难度深部特殊部位病变的内镜处置能力，实现了手术一例学会一项带动一片的技术帮扶效果。下一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将持续深化与上级三甲医院专家的技术合作与学术交流，常态化引进前沿微创技术，持续提升消化内镜精准诊疗、微创诊疗能力，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切实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与安全感。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啊，针对基层检验标准不一、检查结果互认难的这个痛点，第一人民医院呢依托三甲资源搭建标准化检验平台。其实呢，我们以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尤其是在比如说这个社区医院，然后呢你这个血这个抽血的检验的一些结果呢，可能到了这个医院呢，他又这个不承认这个结果，不能够互认，所以说呢，就是抽血就得到这个大医院去，来来回回要折腾。但是现在呢，在社区就采好血，查出来的结果还能互认，这个呢就能为患者省掉很多的时间上的麻烦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人民医院的依托三甲资源搭建标准化检验平台，以资源下沉、统一标准、数字赋能，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等可靠的检验服务。中心搭建一体化信息平台，打通第一人民医院与各基层医院之间的信息壁垒，从社区采血、无人车

转运到中心检测报告发布，全流程实现数字化闭环管理。整个的采运检报环环可溯，检验结果跨院互认，一键调阅，免去群众重复挂号、重复缴费、重复检验的烦扰，有效压缩就医等候时长，数据多跑路，患者少奔波，真正将便民惠民落到实处。ISO15189 这个呢，不仅是实验室管理的国际标准，更是医联体实现结果互认的技术基石。检验中心从第一人民医院延伸到每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标本采集、冷链运输、接收核验到检验分析解读报告，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严格对标这个准则要求，实行制度啊，还有流程培训考核一体化管理，同时定期开展实施开展实操培训，与专家下沉督导，规范区域检验执行能力，让基层采的规范，中心测的精准成为常态，确保全域服务同质同标。第一人民医院以第一人民医院为龙头，基层网点为触角，构建了检验共同体，通过专家驻点指导、远程实时带教、基层骨干轮训进修，还有疑难标本集中检测等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区域检验整体水平，基层不再因为设备或者是技术短板而检不了、检不准，所以呢，群众看病更有依靠了。中心下设生化、免疫、微生物、临检、分子诊断五大标准化实验室，统一配齐国内先进检测设备与标准质控耗材，项目覆盖常规筛查、疑难病诊断以及特殊检验需求，充分承接区域业务量，真正实现全域同质、能力共建。质量是检验的生命线，检验中心构建检验前中后全流程标准化质控体系，把总院质量标准复制落地到各个基层网点。首先呢，在检验前统一标本采集手册，规范患者准备采集容器、标本保存与运输实现，借助信息化条码完成全流程的一个追踪。在检验中落实每日室内质控检测，常态化参与国家级室监制评测，然后呢，出现失控项目必须溯源它的原因，及时处置，并且呢留存记录。在检验之后也对这个执行结果啊来进行双签审核，异常结果复核以及标本规范留存，每一份报告都可以溯源到操作人员、设备编号、试剂批号以及质控数据，切实破解基层检验标准不一、质控缺失的突出问题。另外，中心还依托信息化系统智能预警，实现危机值及时识别、同步报警、医护联动、随访闭环，所有上报内容均及时登记、限时处置，用制度刚性来确保危急重症救治零延误、零遗漏，为群众生命安全再加一道防线。未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检验中心将持续以 ISO15189 质量体系为管理工具与技术标尺，深化体系与数字平台融合创新，让国际标准做好检验服务，让区域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三甲同等精准可信的检验，助力区域医疗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呢，是来自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好消息，中国胰腺界领头人苗毅教授团队定期来第一人民医院坐诊。苗毅教授团队各位专家

0: 那可以拨打189-6132-2529，189-6132-2529。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条新闻，说在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他因为颈部不适，连续3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然后头晕呕吐，陷入昏迷，最终确诊是这个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后来经过手术治疗之后脱离危险。筋膜枪，很多家人都会有这个筋膜枪，它被称作按摩神器，被贴上放松解压、舒缓颈椎甚至是治病的标签，是很多家庭也是很多运动达人的标配。但是这个筋膜枪真的这么神奇吗？它为什么会诱发脑梗呢？筋膜枪它的学名是深层肌肉筋膜冲击仪，你听这个词啊，冲击仪，它可以辅助改善筋膜炎疼痛，助力软组织恢复。但是呢，如果打击血管、神经、眼球、内脏等等一些脆弱的组织，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严重的伤害。比如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就是这个颈部，它是一个最高危的区域，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用筋膜枪都会用到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肩颈，很多人觉得这个肩膀不舒服，就会用到筋膜枪。但是肩膀和这个颈部呢，它本身就是连着的，对吧？在使用筋膜枪的过程当中，可能一病就会用它按一按，好像觉得按完之后这个就轻松了很多。但是你要知道，本身的这个脖子啊，它确实是筋膜枪高危使用。

0: 的区域，它密布血管、神经以及重要通道，地位堪比头与心脏。颈部覆盖着肌肉、皮肤和筋膜，它是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的，对不对？我们的脖子，你看，它是没有那种太厚的脂肪，而且也没有坚硬的骨骼来进行防护。在颈部，不少血管的位置是很浅表的，比如颈总动脉。你现在摸一下，你的手就可以摸到脉搏。它的血管内膜是非常娇嫩的，而筋膜腔呢，它是一个高频的冲击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种高频的震荡很容易震破血管内壁，形成夹层，血栓脱落流入大脑，就会引发脑梗。之前呢，我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因为拿着筋膜枪，她就是按摩脖子嘛，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结果就导致了缺血性卒中，最后不得不切开气管来进行抢救。另外呢，筋膜枪打击头颈处，这个巨大的冲击，它会传导到耳内，然后呢，它就会震掉脆弱的耳石。这个耳石症，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介绍过，天旋地转，恶心想吐。使用这个筋膜枪呢，就会这个诱发啊。有一份观察性报告发现，有人在用筋膜枪按摩颈部、肩部之后，出现了耳石症，还有耳石症反复发作的患者，在停用筋膜枪之后，症状竟然没有再复发。你可以体会其中的关联。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危险的一个区域，就是头颈部。第二呢，就是这个眼周。眼周，这个我确实在眼睛上是没有用过这个筋膜枪的。但是呢，有人他比如说呢，长期用眼，觉得眼睛很疲劳，就会使用筋膜枪来进行放松。但是你要知道，我觉得眼球和身体其他的就是露在外面的部位，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看起来就非常的脆弱，对不对？眼睑表面的冲击，它会一路传导到晶状体和视网膜。眼球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娇嫩的小水球，筋膜枪一秒钟，它的刚才我们说它是一个高频的高频冲击仪，一秒钟能砸几十下，它的这个威力非常巨大，堪比近距离对着眼球射击气球。如果说呢，你的这个筋膜枪是打在了眼球的前面，那么角膜直接擦伤水肿，眼内大出血，瞳孔被震得没有办法收缩，甚至震出外伤性白内障和青光眼。还有一种呢，是打到眼球的后方，眼球的后方就是在我们的后脑勺啊，就是在脑袋后面，它同样能把视网膜震荡到水肿、出血，甚至是穿孔，也就是黄斑裂孔，视力瞬间就会断崖式的下降。如果说这个力度再大一点，不敢想象啊，就是眼内的这个绒物它是可以被直接炸出来的，最大的可能是就是手术要摘除这个眼球，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危险的点是眼部的损伤，它存在隐匿延迟性，也就是说呢，在最初的时候你可能感觉没什么感觉，或者说呢这个症状非常的轻微，但是几天甚至是几周之后它才会显现视力问题，这样就很容易让你造成就是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啊，会造成这么一个后果。曾经呢，有学生就是长期用筋膜枪来舒缓眼疲劳。用筋膜枪，我都不敢想象，我觉得这个力量真是太大了，最终造成了眼底和晶状体损伤，所以眼部千万不要用。那另外呢，还有胸腹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是不能够使用筋膜枪的。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很多内脏，还有血管，都会有损伤的风险。很多人呢腰酸背疼，他打着打着就会打到肚子胸口，还有人他会把筋膜枪打在肚子上，就是比如说肚子这个腹部的脂肪比较厚，他会认为这是一种减肥的邪修啊。但实际上呢，腹腔 里边有心肺肝脾胃肠等等一些重要的器官，密布血管神经，高频的冲击很容易造成软组织损伤、内脏震动、血管损伤。所以说这个胸腹部啊，大家不要来用筋膜枪。另外一个不能够使用筋膜枪的位置在腋下，因为腋下浅表神经密集，而且它缺少肌肉脂肪缓冲，腋下这个地方有什么肌肉也没有什么脂肪，对吧？但是它的皮下呢布满了神经和血管，用筋膜枪打击这个地方就容易造成血管水肿、神经损伤，引发红肿刺痛、肢体麻木，长期来使用的话就会遗留一些感觉异常。第五个不适合用筋膜枪的地方是在肘窝和膝盖窝，就是膝盖后面这个地方，因为同样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呢，这两个地方，胳膊肘窝这个地方，还有膝盖窝，肌肉覆盖是很少的，重要的血管还有神经都是紧贴皮下，筋膜枪的高频打击很容易造成神经和血管的损伤，引发刺痛、麻木、淤血，严重的话呢，会影响肢体感，还有这个活动。另外一些特殊的人群也不要用筋膜枪，比如说你本身就骨质疏松，那么使用筋膜枪呢很容易发生骨折还有骨损伤，还有就是孕妇、糖尿病患者、肿瘤患者、心脏病患者，震动很容易加重基础疾病，也不建议使用。那么说了这好几个地方，大家会不会就是改变一些传统的看法，我们会认为筋膜枪呢它就像是一个傻瓜按摩器，拿着就能用，到哪儿都可以用，但事实上它的物理门槛和安全边界远比想象的要苛刻。具体哪些地方可以使用筋膜枪呢？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你能捏起一大块肌肉的地方你可以考虑，如果说摸起来是骨头，如果看起来血管就很明显，如果下面藏着重要的器官，那么就别打。那么相对安全的肌肉呢，刚才我们说了有一大块肌肉的地方，厚实的大块肌肉的地方你就能打，比如说臀大肌，还有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后侧，这些地方才是筋膜枪真正该待的主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欣然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之前了解过蜂奶宝蜂胶液，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尝试服用过的话，不妨通过欣然专享福利活动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去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10毫升使用1周左右的时间，能够让你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好蜂胶。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血尿酸高，需要吃药，想问痛风服药治疗期间多长时间复查合适？吃药期间可以吃这种蜂胶液？
4: 尿酸高，吃药期间可不可以吃蜂胶液啊？那肯定可以吃。我们先说说这个关于尿酸，当尿酸产生过多，或者是因为这个尿酸排泄不畅的时候，就会导致血液当中尿酸升高。这个尿酸盐它的结晶啊，沉积在关节组织当中，会引起反复发作性的一个炎性的疾病。尿酸盐过高还会形成肾结石。那么慢性的痛风的一些患者，他除了要低嘌呤饮食以外，长期的还要通过药物来抑制这个尿酸的生成，或者是促进尿酸的排出，能够达到降低尿酸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这个药物啊，都是要通过肝肾来代谢的，所以呢要定期的去检查这个尿酸以及我们的肝肾的一些功能。那专家建议，开始服药的时候啊，开始服药的这个前2周，那就要复查。以后呢，可以是1个月1次，没有异常的话，也可以是2-3个月去查一次，最少3个月要复查一次这个尿酸和肝肾功能，让医生啊能够了解你的这个尿酸水平以及肝肾的功能，以及呢这个药物啊治疗的效果。
1: 是的，
4: 就是这位朋友今天问了，是要多长时间复查一次嘛，是吧？刚刚呢都说了，所以最少3个月就要去查一次了。
1: 他可能也想知道啊，这个尿酸高能不能服用巴西九神渠的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他配合治疗服用蜂胶液，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4: 对的，我们说这个蜂胶它不是药，它不代替药，但是它可以配合药一块服用，去促进药效的发挥。
1: 对的。
4: 那这个痛风啊，它本身呢是属于我们机体一个代谢性的疾病，就是因为这个嘌呤代谢异常所引起的嘛。那这个代谢场所是在哪儿？就是在我们的肝脏。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它有2项保健功能，一是免疫调节，二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化学性肝损伤，其中药物性肝损伤就属于这个范畴。那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这瓶蜂胶液，它的特点啊是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长期服用的安全，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我们所用的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啊，这种原料呢，它就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少的一个天然的资源，是蜜蜂不辞辛苦长年累月采集树上的新生芽孢或者树皮上树脂分泌物，在它的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涂到蜂巢入口通道以及蜂巢内部形成的这样一种具有芳香。

0: 味的胶状的物质，所以它的这个成分啊是非常复杂的，属于一种复合性的物质。有研究报道了蜂胶当中的黄酮萜烯类物质啊，对肝脏是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的，能够帮助去解除肝的毒素，能够对免疫调节产生明显的作用，这个作用可以增强我们身体对疾病的抵抗的能力。不少这样的一些用户啊，都是在这个症状发作明显或者严重的时候呢，配合治疗加量来服用我们的金牌蜂胶液，每天呢甚至服用到6到8粒。正常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是3到4粒的服用的，那么在这样一些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啊，可以服用到6到8粒。通过服用以后呢，看到了帮助缩短了这个病程，减轻改善了一些症状，坚持服用使得这个发作的间隙期啊延长了，那也就是说发的少了，发的轻了，这就是很好的帮助啊。
1: 也有听众询问啊，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服用蜂胶液吗？
0: 是，这个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说了，用巴西九神君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瓶浓缩的蜂胶原液，它的这个服用啊是不受年龄、疾病、男女性别限制的。那婴幼儿、老人啊、中青年人啊、生病的或者健康的或者是这个亚健康的人啊，都是可以服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两项保健功能嘛，就适合我们所有人群服用。这两项保健功能，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也是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基础，所以是我们人人都需要的，都是可以服用的。通过服用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的能力和自愈的能力。通过保肝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肝类的毒素，消除身体过剩的一些自由基，还可以软化血管，改善循环，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1: 是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既能够帮助我们调节免疫，也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肝脏免受化学性肝损伤。您在服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在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方面收获到感受。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实。

0: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乡村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三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三元流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1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至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兴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

0: 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的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 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荷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她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丛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6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 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4: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6: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个人养老金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灵活就业人员能参加个人养老金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明确，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因此灵活就业人员只要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不管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最少有一次缴费，就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天气趋势，27号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28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号晴转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8号海区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那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您有什么新闻线索，有什么问题想向我们这个来反映啊，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两部直播电话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收听。

0: 我在现场。
1: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近日呢，海州区云悦星辰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的老年活动用房开放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就关闭了。现在呢，大家在休闲娱乐、邻里相聚都没有固定的场所，他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老年活动用房的开放问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我们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陈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陈杰，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好的，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2: 我们来到了海州区云悦星辰小区，居民说呢，小区七号楼对面的这个房间之前是老年活动室，然后现在呢大门紧锁，处于闲置状态。据居民介绍呢，一开始开发商交房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活动室，里面有麻将桌，还有关爱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些标语。有居民说呢，2024年春天的时候，他到小区的老年活动室玩过，可能是2025年的春天，老年活动室就被关掉了。据居民说呢，老年活动室关闭了，日常老人休闲娱乐也是无处可去，让他们感觉比较失落。而且周边小区呢都配备了老年活动室，他们也期盼自己小区的老年活动室能够早一点恢复开放。
1: 嗯，那咱们有没有找物业或社区问一下，老年活动室不开放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2: 我们来到了小区所属的海州区新南街道健康社区，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居民所说的七号楼对面闲置的这间房子其实并不是小区的老年活动室，而是属于社区用房的一部分，之前只是作为临时老年用房、老年活动室来供小区居民使用的。据了解呢，小区实际规划的老年活动室在小区12号楼一楼，由于相关手续没有办好，目前还没有正式移交给社区。具体的情况呢，需要咨询海州区民政局。我们随后也联系了海州区的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呢，云悦星辰小区的老年活动用房至今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产权的权属不清是迟迟无法开放的核心症结。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正常的情况是开发商办完老年活动室的产权以后，要将活动室过户到民政头上，然后民政部门呢会把老年活动室的使用权交给社区。如果说老年活动室的产权证没有办下来，接下来很可能不管是房屋、水电，很多情况都是说不清的。据了解呢，海州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在今年4、5月份就已经跟街道还有社区一起对开发商进行了约谈，但是开发商呢他因为资金链的原因现在没有办法去办产权证。然后近期的话，海州区民政部门也会再和开发商进行沟通，看一看能不能尽快解决云悦星辰养老用房的问题。
1: 嗯，好的，我们也感谢陈杰的介绍，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
3: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3: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日前呢，市级机关工委呢聚焦了优作风强服务守廉洁的主题，面向38家市级行政执法和审批机关相关业务科室的负责人，举办作风建设及廉洁执法规范服务专题培训班。这次培训也是紧扣这个作风优化、执法规范、廉洁从政、警示教育三大目标，科学设置了教学内容，安排了机关作风建设专题辅导、行政执法实务应用这些课程，并且呢，组织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将这个理论授课和案例教学相结合，也是帮助参训的人员系统地学习了相关知识，提升了履职能力。我们知道，行政执法一头连着政府的公信力，一头也是系着百姓的切身的利益。行政执法和审批领域是群众和企业感受最直接、关注度最高的领域。此次培训着眼于加强执法队伍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落实干部作风优化年的部署要求，引导执法审批人员筑牢思想防线，守住纪律底线，在思想认识、作风面貌和履职能力上实现了新的提升。培训呢也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了服务的效率、担当作为、宗旨意识这些方面，引导参训人员深入对照检视、举一反三。参训人员也是立足岗位实际，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改进执法审批服务的具体的行动，着力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端正公正执法理念，务求政策落地见效。参训人员也是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持续加强学习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将优良作风、优质服务、廉洁操守融入到日常的履职，以规范执法、高效审批、优质服务赢得企业和群众的认可，以执法审批领域的作风转变来带动全市的作风建设，为我市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0: 我们看场外导播老师啊，正在紧张忙碌的接通听众陪的热线电话。那大家有什么样问题要反映的话，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正风热线8545-7744、8546-1350。好，我们来请进这位尹先生。尹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 我那个当时就导播那个给我打给我说有谁反映说我什么不给办医保啊，是什么？我说我没有反映啊。
0: 您没有反映，您这是昨天我们导播老师接到你们是赣榆的一位姓尹的，叫尹胜学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要反映的问题说是您自己的问题，说您是赣榆石桥镇小沙村的是吗？
1: 啊，是的，是的。
0: 说您要申请的是分散供养是吗？
1: 要的，因为我他可能帮我反映，我那个我本人他是没反映，他可能打电话想帮我那个问一下的，
0: 也就是您自己没有反映这个问题，但是他就是替您反映了，是吧？但是您本人不知情啊。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他没有跟您沟通啊？
1: 也没跟我沟通，他可能想反映这个，因为我意思我不用反映这个。
0: 所以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确认一下您的情况，因为他昨天描述的也不是清楚，说又不给办医保，然后呢又不给办分散供养，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了解一下您到底是想要这个，您有什么样的诉求，您本人有什么样的诉求。
1: 没有这个，你下次他再打个反映说那个这个，因为我们本人。

0: 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诉求，然后呢也可以，您也可以帮着您弟弟来反映给我们政府热线节目组啊。我们建议就是本人直接反映问题，如果本人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哈，他表达能力有问题，或者是他这个也不能就是口述，那你可以委托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是委托自己朋友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一定是要去本人去委托的哈。
1: 那他昨天打电话打你们哪里电话？办公室
0: 打我们直播节目，打我们直播节目、
1: 哦、
0: 我们现在是正风热线广播电台，正风热线正在直播呢。我之所以今天要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我要核实一下信息、
1: 嗯、
0: 然后呢核实一下您的诉求，因为昨天他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又说不给这个董宏明办医保啊、又说他要办分散供养，我就不太清楚说到底他要反映是什么问题啊，是医保的问题还是养老的问题啊。嗯，
1: 是没有反映，因为我之前找，因为有些地方人家那个人家是正规的，人家有地方你不符合，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办，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的意思，他反映我，因为他要反映自己反映的，他那个他再反映，他本人也不知情这个情况
0: 啊，他本人不知情是吧？
1: 因为我跟他住一起的
0: 啊，你跟他住一起的
1: 啊，对
0: 啊，您是他的家人。
1: 对
0: 哦，您
1: 是
0: 他的家人啊。
1: 啊，对
0: 那他现在本人什么情况啊？
1: 他本人他那个
0: 有低保，
1: 没有，他是残疾的话，但是他有那个这个补助了，残疾补助了，然后他又不想要那个，他自己不想要那个什么分散供养那个东西。对，因为分散供养那个需要把那个重残那个护理补贴给男说那个不能冲突，
0: 对，
1: 所以说
0: 是不能重复享受。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他就觉得他那个如果弄供养的话，他需要把这个就是护理补、就120块钱这个护理补贴要取消掉的，他所以说他不想要这个东西，所以说
0: 他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诉求。
1: 对
0: 啊，那我们就不知道这尹先生为什么要给我们打这个电话了啊。那你们那这样，你们方不方便再跟尹先生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1: 行，我
0: 就说这个，如果你们要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来反映，好吗？
1: 好的，
0: 这可能尹先生也比较热心肠吧，哈，我们就这么理解，可能也比较热心肠。那你们自己再跟尹先生再去沟通一下吧，好吧？
1: 行，好的。
0: 要不然，我们又会接到他电话，这个给您弟弟要办什么样的这个诉求，有什么样的诉求要反映，我们还要再去核实，啊，就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给我们正风热线没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欢迎大家。反映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最好是诉求者本人或者是他的直系亲属啊，来这个跟我们联系啊，这样能介绍的情况能介绍比较真实的真实的情况啊，我们也了解的比较清晰，好吗？
1: 啊，
0: 我们是愿意帮助大家的啊，但是我今天跟您联系，就是看看啊，您有什么样的诉求，我们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反映。
1: 啊，
0: 那既然您没有诉求，
1: 啊、
0: 我们就这个转办单，我们就不转给民政局了，好吗？
1: 好的。
0: 那谢谢您跟我们这个连线，好吗？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好，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下，我们正风热线两部热线电话呢，为大家开通啊，号码8545-7744、8546-1350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受理的是。要不本人给我们打电话反映问题啊，要不然就是本人亲自委托啊，这个他的亲属啊来给我们打电话。如果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去描述口述的话，他可以委托自己的亲属啊，但是没有经过委托的，那这样我们就不接受啊，就不受理啊，因为这样的受理的信息啊，就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昨天的这个转办单哈，我们没有转给民政局，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呢不是这个我觉得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晰啊，所以我们今天给这位朋友打电话，我来确认一下。但如果我昨天把这个转办单，我们这个诉求转办转给民政局，民政局市民政局再和赣榆区民政局联系，赣榆区民政局再和石桥镇镇政府去联系了解情况，结果他本人啊，也就是说为这位盲人董宏明 他说我没有反映过问题呀、啊，啊，那我们就很尴尬了啊，我们就很尴尬，也浪费了这个时间和精力啊，所以呢，希望大家。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热线聚焦。
1: 热线聚焦。
0: 随着网络外卖啊成为市民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线上餐饮的菜品质量、价格标准以及卫生状况也成为群众关心的民生热点。近日，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网络餐饮换位跑一次行动，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沉浸式的体验线上线下餐饮店，现场检查餐饮店的经营合规情况，排查经营细节当中的短板和漏洞。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我是临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管科科员滕少亮，今天我以消费者的视角来体验网络餐饮的整个点餐过程，来看网络餐饮店是否合规。我们现在开始点餐，先打开点餐的 APP， 选择外卖，查看我们想要吃的，比如说这家煲仔汤、煲仔饭，然后点开煲仔轮保暖饭，先看看他家的商家资质情况。我们看到他家的店堂是否有公示店堂的图片，然后再看看他家的明厨亮灶，这家的明厨亮灶就直接就显示了他家的操作区域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看他家的营业执照，公示的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先看营业执照，然后再看食品经营许可证，都有了公示。最后我们可以开始现在现场点餐了。我现在点了这个金牌的辣味双拼煲仔饭，我们看看它里面有哪些配料。主要的配料是腊肠腊肉，它显示是25.8元，加入各五车，然后去结算。现在我们把它打开，餐食分清的密闭的比较完好。我们打开看看菜品是否跟我点的相符。我们发现网络公示的图片当中，它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字体，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但是被桌桌壁点所掩盖了。公示的配料里面只有腊肠跟腊肉，但食物当中它却显示了玉米粒和青菜，这样它与公示的也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刚刚我们点餐的他家店，我们现在再点一份餐，看看跟我们刚才点的是否一样的。我们也点一份刚刚我们在网上点的这家同一个餐食，去结算28，它的价格要比网上餐饮贵3块钱。现在我们看看堂食的腊肉双拼跟我们外卖点的腊肉双拼有什么不同。打开以后，堂食的腊肉双拼里面的腊肉和那个腊肠都是有的，也有了青菜，但是比我外卖点少了一样玉米粒。现在我们到他们家的免费小吃区进行一个取餐，他家的免费小吃区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食品进行了加盖，但是他家裸露公司这个带外边的餐盘没有进行一个密封的加盖，在后期应该要添加一个盖子。他们家的自助取餐区没有提示适当取餐，
3: 整体情况比较良好，商家的资质情况线上线下展示都是具备的，提供了明厨亮灶的视频的展示。针对网络餐饮和商家的实体体验当中发现的一些情况，也提醒了商家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进行了一些改进。
4: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1350。 7744。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现在啊，这个养宠物的朋友非常多，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出来玩的游玩啊，也希望带着自己的宠物出来游玩。那么携宠出游啊，已经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时尚。然而啊，宠物入园啊，有的时候呢，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政策，有的地方呢，住宿呢，它对这个携带宠物呢也有一些要求。那比如说有的酒店就明确说禁止携带宠物入住，但是有的酒店呢就是有说可以携带宠物入住。每一个酒店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长期就困扰着很多喜欢带着自己的这个宠物有这个出行需求的游客，他们就会出现选择困难。为了精准的回应民生的诉求，补齐城市宠物友好文旅服务的短板，近日呢，咱们连云港有一个叫做智游连云港的平台，全线的上新了宠物友好地图啊，为市民和外来游客打造了全市首个一站式数字化全场景的这样一个智慧服务平台。我现在在描述的时候，大家感兴趣，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搜索这个智游连云港，你可以在你的微信上搜索啊，有这个小程序叫智游连云港，搜索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了，然后根据我的描述呢，你去精准的去来了解一下。那么在这个为了让这个平台的内容呢真实准确啊，他们呢相关部门呢前期开展了一个全域的实地的摸排，那系统的梳理了全市的景区啊、酒店啊、公园啊、宠物医院、宠物门店的相关的配套服务情况啊，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上建成了一个数据库啊。现在啊这个数据库是太厉害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啊，只要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事项，不管什么样的服务，只要建立了数据库啊，所有的事情都特别特别好操作。目前呢这个平台就归集了首批有效服务的点56家，涵盖了宠物友好景区14家，城市公园12家，宠物医院22家啊，特色宠物门店8家，然后呢包括住宿啊，包括便民消费，包括医疗保障啊，这些所有涉及到宠物的啊都在这个数据库当中。作为智游连云港平台功能的拓展延伸，宠物友好地图啊，我们把这个叫做宠物友好地图，它就充分的发挥了数字化赋能的优势，给各个服务点就设置专属的可视化的标识，并且呢和地图导航功能深度的打通了。用户选定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就可以实现一键直达，导航直达，然后呢还有一键咨询预约啊。同时平台打通了票务系统啊，添加了线上门票的预订服务啊，这个可以说啊，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把数字智慧深度的融入到了宠物加文旅的这种全新的消费的场景，切实提升了人宠友好出行的便捷度。市民游客可以通过这个智游连云港进入宠物友好板块，就可以快速的检索全市宠物友好景区、公园、可以携带宠物入住的酒店，甚至宠物医疗机构以及特色的宠物门店啊，然后呢就省去了你自己去多方查询的这种多方查询核对的这种繁琐的流程，然后呢就可以让你的计划呢非常的高效啊，让你的这种携宠旅游的这个规划呢能够特别的省心和舒适。下一步啊，这智游连云港呢还会继续深挖连云港的山海文旅资源，不断的拓展宠物友好游玩的场景，完善城市宠物友好的服务生态，全力的擦亮连云港宠物友好文旅城市的新名片。那据了解啊，这个智游连云港

0: 港平台从上线以来已经陆续的推出了票务销售、酒店预订、美食推荐、游玩攻略、文博场馆预约、智能停车、地图导览、 AI 智能客服，这些全链条的智慧文旅的服务的功能。所以让我们都来了解啊，这个不仅仅是宠物友好的一个智能平台，而且呢对所有想要旅游的朋友，包括外地的朋友，想要来连云港旅游的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想要了解连云港本地旅游资源的朋友，都可以去搜索这个智游连云港的这个平台啊，非常好，推荐给大家。好的，一则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4: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3: 我爱呀。
4: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3: 不会。
4: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3: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4: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6: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7: 我有一个
8: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9: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8: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10: 这个
11: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9: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12: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1: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13: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14: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3: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4: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5: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16: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15: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近期呢，持续的高温天气又叠加了啊一些这个，比如说，台风啊、汛期啊这些不利的因素。关于县临港产业区的化工产业园的啊这个安全的这个作业的压力是持续的增大，园区呢也是迅速部署了高温天气的安全生产的专项排查的整治行动，重点呢来检查这个风险的环节，全力保障啊企业的安全稳定的生产。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六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的案例，而其中呢，我们连云港市干预区检察院办理的一个案例成功的入选了。党的二十大提出了要积极的稳妥的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干预区检察院在办理王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当中啊，主动的把司法办案融入到国家的双碳的目标，支持农业农村部门对王某某开展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搭建磋商平台，推动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并向南京的海事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协议强制的执行力。而干预区检察院把该笔的赔偿款项和其他的非法捕捞案件的修复资金一道，用于购买了江苏省重点湿地临洪河口滨海盐藻湿地生态修复项目产生的碳汇，实现了生态损害赔偿和蓝碳价值转化的这种有机的衔接。该笔碳汇也创下了全国最大单笔盐藻司法蓝碳碳汇的交易的记录。那么这个案子啊，这个案例是江苏省首例采用检察公益诉讼加民事磋商加司法确认的模式来办理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既大幅的缩短了诉讼的周期，也降低了治理的成本啊，又以司法强制力来保障了生态修复的责任落地。可以说实现了惩治违法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统一，在海洋生态修复的过程当中，探索蓝碳认购替代式的生态的修复的方式，以司法加行政加市场的三方协同，推动了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市场化，也彰显了生态环境法典倡导的恢复性的司法理念。对健全海洋生态司法保护体系，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的价值。据悉呢，干预区检察院将继续深耕海洋检查领域，持续的擦亮海洋生态检查品牌，高质效的办好每一个案件，为守护蓝海之滨的蓝色碳库，服务经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贡献检查的智慧和力量。

0: 给你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好，这位朋友，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哎，您好，四线的朋友，您在吗？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喂，我们在帮。
1: 啊，
0: 哎，您好，您电话接进。
1: 啊，你好。
0: 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1: 我是人家是下太镇。啊，郭永义下太镇黄塘镇啊啊叫五十就往哪去了啊、
0: 哎、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啊。您是冠云下车镇的，然后哪个村的？
1: 啊，黄塘镇。
0: 黄塘村呢？
1: 啊，
0: 黄塘村是吧？
1: 啊，
0: 那您贵姓？姓王。
1: 我叫王大侠。
0: 王大侠是吗？
1: 王蓝侠。
0: 王蓝侠呀。
1: 啊，对，
0: 王蓝霞是吧？抱歉啊，
1: 嗯、
0: 王蓝霞，王蓝霞女士哈、啊，您要反映什么问题？慢点说，咱不着急啊。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1: 啊、就是你黄塘镇的，就是大队会计叫吕兆强了。
0: 嗯，
1: 就是你我们那个后坪呢，后面多少里干房子的，随便什么后坪都有我们家的，钱呢都他用的了。我跟他背和姑。啊，还有我们老头子一个人投资七口人，就是呢，就门口就
0: 对着
1: 他拉下来高速盘盆的。
0: 你好，
1: 说爸爸，
0: 王女士，王女士，都打断一下啊！你这么描述，我就听的就太乱了。你们家是不是低保户？我先问一下。
1: 啊，是低保户，
0: 是低保户是吧？享受低保待遇是吧？
1: 嗯、啊。低保户，只要领导，我跟你说，低保户，就是你，拿下他高出产盆子，8万块钱一亩，定制5年，就是老头一个人投资，5块70来的还没有投资，1厘子都没有，我就跟他们反映，我就说我们家里小孩的，大人小孩烧汤两下都没有，或者都没有发货的，我就跟他们反映，他就打击报复。就是呢，忙着，就是拿着我们家这个支保一股一股往下拿，现在呢还有这个我们支保呢，就是呢也没有什么钱，领导我反映跟你就是实事求是。
0: 您这样，您先听我，您先听我的问题啊，你们家几口人啊？
1: 我们家七口人。
0: 七口人啊？
1: 啊，
0: 七口人，然后还、
1: 啊、
0: 家里孩子多大了都？
1: 孩子就是有大的二十头两岁的29，就是领导有领导甚至八号，就是你差不多的，就是研究生一领差不多，就是甚至八号没有法装钱。
0: 您再、
1: 就是、
0: 再听我的问题啊，您家七口人，也就是您和老伴儿还有5个孩子是吧？
1: 啊，对，
0: 5个孩子，孩子都成年了吗？
1: 孩子还有妹子呢，还有上学，就是呢，
0: 还有几个上学的，还有几个上学的。您先听我的问题好吗？您先听我的问题啊。孩子有几个未成年的？
1: 孩子就是俩，就是他成功一个，就是生殖不好，外人导致的。
0: 还有一个未成年的是吗？
1: 啊，
0: 还有一个未成年的，然后呢？那其他的孩子就是这5个孩子都是健康的孩子吧？
1: 不行啊，真的，那时候身体练的坏的了，就是家庭困难，等学校老没有饭吃。
0: 有4个孩子成年了是吗？
1: 啊，就这一个孩子。
0: 就一个孩子未成年是吗？
1: 就还有就一个孩子成年。
0: 啊，就一个孩子成年了。
1: 啊，对，
0: 就一个孩子成年，还有4个未成年的孩子是吧？
1: 啊，还有我跟你说，我们老公两个，老头到您的74岁的，一共就是生殖不好，老有啥一毛钱都不能种。
0: 您先听我的问，您先听我的这个，我这把你们家情况我先梳理一下啊，我先梳理一下，这样我梳理知道你们家的家庭成员的结构，我才好判断，好不好？嗯。我才好判断，
1: 好的，就是这
0: 首先我们来判断，我想来判断一下，你们家是低保户，现在享受的低保是吧？
1: 啊，对。
0: 然后家里没有土地是吗？
1: 啊，没有土地。
0: 你们家里
1: 我马挂汽车这的。
0: 你们家里为什么没有土地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土地呀？
1: 土地我俩就没有分， 就组织就没有

0: 土地没，你是没分给你，还是说您老伴儿也没有土地？
1: 啊，对。你老伴儿有没有土地啊？啊，就老头有土地。
0: 对啊，你老头有土地，就你们家就是属于有土地的呀，但是你名下没有土地是吧？就没分给你土地对吗？啊，对。你们家有多少亩土地？
1: 孩子也有土地是吗？孩子也没有。
0: 也没有啊，你们家一共有多少亩土地呀？
1: 啊，对，就是门口这个一亩七分地，这个土地，
0: 一亩七分地啊，家里有一亩七分地，然后享受低保。那您的诉求是什么诉求啊？
1: 户主吧。
0: 您的诉求是您要给我们打电话，您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啊？
1: 我反映就是这个家庭生活了，就是没有生活费的。
0: 您不是有低保的吗？
1: 家里不是有低保吗？你们低保一个月能给你们发多少？你们家里边一个月1800块钱。
0: 一个月1800块钱，就拿到手的低保是1800块钱啊？
1: 啊，对。
0: 啊，就是1000多块钱是不是？
1: 啊，对。还有1000多块钱，还有路上这几个钱，包括家里头，老头到人的70、40岁的，甚至把好老住院的。 就是家庭困难，说啥没有办法的，就是我怀疑这里，是不是？你反映问题是，
0: 就是因为您和老伴儿身体不好，总住院，然后产生的医疗费用过多了，导致家里的生活困难了，是不是？
1: 生活费啊？
0: 我刚才说的您听清了吗？
1: 啊，
0: 就是不是因为你和老伴儿就是这个产生的医疗费用太多了，所以导致你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你们这个住院不都是报销的吗？而且你们低保户他有一个低保户的这样的一个二次报销啊，基本上你们的医疗费用应该报销比例挺高的呀。没有二次报销啊，就是日用就是报销过，就是旁边有啊，还有人家有点质保五保的质保，都有那个护理费，没有没有，领导我跟你说，还有这个说没招着证的，这里书记还说这个话，说国家有钱是养着有癌症的，说没家没有癌症就是没有达不到条件 说没有把红火纸包，就这么说。
1: 那您是听错了吧？应该是孩子成年了才，他有劳动能力了，所以才不能享受低保。孩子未成年，
0: 他
1: 没有劳动能力。
0: 没成年把红火纸包，成年把红火纸包。
1: 这个不是的，这个您肯定是。
0: 你把红火纸包。
1: 您这样，您现在
0: 我
1: 王女士，您先听我说，您不能。您不能不听我的问题啊，您就一个劲儿的说呀，这个咱们俩这个就这个沟通挺困难的。您说孩子说您说你们当地的这个政府没给你们低保，但是你现在拿不是享受低保了吗？
0: 啊，享受低保。
1: 你每个月拿到1000多块钱啊。
0: 没有说没有低保，我说享受这个低保，这个钱呢就是你一就是你就是亲妈关系，这个你今天
1: 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因为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过多，是不是？
0: 啊，对。
1: 每个月治病需要花多少钱呢？
0: 花钱啊。
1: 您别着急，咱慢点说。您每个月治病需要花多少钱？
0: 哦，就要住院的。老头的一年要抢救多少次？
1: 你们，您老伴是什么病啊？
0: 就是你，也日前喝什么病？就是那老药酸喝子种病，老胃狗下狗冷颤的下。
1: 我听不大懂，就脑血栓是不是？
0: 嗯。
1: 脑血栓现在是卧病在床是吗？
0: 嗯。
1: 不能下地了都。
0: 路都不能走，就是前头拉板后腿。

0: 你现
1: 块钱
0: 在
1: 什么话？
0: 一个月要给老伴治病花多少钱？
1: 啊，就是我婆娘身体也不好了，就
0: 您先
1: 是。
0: 回答我的问题，您一个月老伴儿的这个治病的费用要支出多少钱？
1: 一个月费用啊，就是一住院呢就好几千，就是一多久心，我们的过养些心日用都花不了了，看不了了，就赶紧就是幺二零就把新铺医院就装，好也搬过来，就连一连办了多少次？
0: 一年需要住几次院呢？
1: 啊，对。
0: 一年需要住几次院？
1: 啊，对，不是住址是用的，或者没有用的就偷走的搬，才能搬过来。
0: 那您一年要花费多少医疗费用？自己算没算过？
1: 花费多少把多少找纸下边没有用啊，领导
0: 我
1: 看
0: 问
1: 管
0: 您，
1: 理干
0: 我
1: 什么
0: 问
1: 的？
0: 您，您要回答我呀！您一年这个医疗花费需要花多少钱？
1: 一住
0: 家里要支
1: 院呢，
0: 出，
1: 就要
0: 对，
1: 花万八
0: 用在这
1: 块。
0: 个治病18000块钱是吧？
1: 啊，对。
0: 那也就是说，你的低保费用基本上都用来支出你的这个治病的费用了，是吗？
1: 啊，还不够用的，姐
0: 还
1: 姐。
0: 不够用呢，是吧？你家里有一
1: 啊，
0: 个成
1: 对，
0: 年的孩子，是吗？
1: 这保穷大概就看病啊，都
0: 对，
1: 不够，
0: 我想
1: 就是
0: 问一
1: 连
0: 下，您
1: 一
0: 回
1: 身
0: 答我
1: 这
0: 的问
1: 么
0: 题，
1: 穷。
0: 您回答我的问
1: 啊，
0: 题，您别一个劲儿
1: 对的，
0: 说，
1: 我都就。
0: 您先回答我的问题，您先回答我的
1: 这
0: 问
1: 烧
0: 题，
1: 糖粮食都没
0: 您先回答我的问题，
1: 没
0: 您
1: 有
0: 听
1: 生
0: 清，
1: 活费了。
0: 您回答我的问题啊，您家里有一个成年的孩子是吗？这成年孩子多大了？
1: 一个成年孩子21岁，就是礼数练，身体不好，就是等到一年做做两三次手术，就是不能赚钱。
0: 孩子也需要做手术啊，
1: 啊，对。
0: 孩子身体也不好。
1: 大的也去这临头就是住院的，就是动手术、大手术，就是呢一年那个做2次手术，花了2万多。
0: 那您现在是还是就是想向政府申请这个生活救助，是不是？
1: 没有用啊，领
0: 我，
1: 导只是下
0: 您
1: 边
0: 先
1: 动。
0: 别说有没有用，您给我打这个电话，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还是想要去向政府申请这个生活救助，是吧？
1: 啊，对。
0: 您要是觉得我这种，那你说没有用，那你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您还是希望得到政府的救助，是吧？还
1: 啊，
0: 是希望我
1: 对。
0: 们正风热线能帮助您去反映这个情况，是吗？
1: 啊，好的。
0: 那好，那这样我们记录下来了，基本您的信息我们也了解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向连云港市民政局去反映，希望民政局呢
1: 啊，好的。
0: 去介入一下，然后看看和你们
1: 啊，
0: 当地的政府
1: 还
0: 来取
1: 有，我
0: 得联
1: 想
0: 系。
1: 还原一个事情给你。
0: 您说。
1: 啊，就是呢，我2家是东方街、东方天院住。啊，就是呢，这个王春雨啊，是我侄子。啊，就是呢，给王春雨搞小外的2家。啊，就是外头抢了土地、家庭财产，违禁转让现金，啊，打死的了。就是我之前这么多年，我就是忙了我的侄子的侄子。啊，他维持一家生活。现在我妈妈、我爸爸都三口都被他们2家扫光了。这个土地他们又抢收去了，一打就种去了。
0: 您弟弟的土地是吗？您弟弟的土地您是没有权利处置的呀。你弟弟已经成应该已，就是他也没有家人吗？
1: 再进来还有我妈、我爸，无知的都被他们打死的了。所以说，只是以他们抢救中了。之前是
0: 您
1: 我
0: 这
1: 中
0: 样
1: 的，
0: 吧，
1: 我中的庄稼。
0: 您的描述呢，我们觉得我们听的就是这个，还要去再去核实一下。我们请场外导播这个受理一下啊，接听一下，然后把他弟弟家的情况再去核实一下，再记录一下，好吗？如果需要我们，这个再和相关部门反映的话，我们再去，这是属于另外一个转办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诉求了。我们再去了解核实，您和我们场外导播再介绍一下您弟弟家的情况好吗？好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啊！明天上午的9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见。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两份；
2: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三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四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活动货源名额双重有限，5天到期即刻截止，先定先得。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盛老师首先给大家两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就是近期这几天啊，咱们节目开展啊，老会员也是老朋友啊，先想验证行动，所以咱们节目开展的有奖答题啊，这两天先暂停一下，等咱们这个先想专属体验活动结束，哎，咱们再正常回归有奖答题。这是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 就是会员，也就是咱们的老学员，先享专属体验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为期一共5天，大家把日期记好。这个行动详情不知道的，可以通过专家热线进行咨询。这里啊，我就不再占用时间给大家介绍了。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回答大家近期提出的比较刁钻和关键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不论在节目当中还是节目之外，经常能听到大家这么一个疑问和困惑啊，就是老师，我怎样才能少花点钱，一次性的把我这个身体，把我的病情治疗好，我怎样才能不像以前走冤枉路了，花冤枉钱啊？也就是说，我怎样通过我的这个治疗调理，让自己走向健康，并且在自己走向健康过程当中，整个治疗不会伤筋动骨，不会影响自己正常的这种生活，包括经济上，说不会因为生病治病而让自己生活都难以维持下去，高昂的费用。其实很多人啊，他不是说不想治病，不想调理身体，他也不是对这个疾病啊不在意不在乎，而是他不敢，他不敢去治疗，不敢去检查，因为他害怕这个高额的费用。如果一旦去接受调理治疗，那么这些高额的费用啊，就会让他伤筋动骨，影响家庭的正常运行。所以他对这个疾病只有拖，只有扛，都能扛不动了，扛不住了，这个期间才去维持的治疗，不敢奢望啊，真正的去摆脱这个疾病，消灭这个疾病，走向健康。他知道这个代价可能会很大，但实质上，我们对疾病的消灭也好，或者改变这个疾病，啊，清除这个症状，恢复健康也好，是不是就一定点高昂的这个代价和费用呢？以我多年的经验和对健康的了解，对疾病的掌握，我告诉大家，不见得必须，高昂的费用，不见得。其实我们怎样才能说少花钱，不走冤枉路，啊，能够用很少的代价，承受的代价，让自己真正走向健康，真正实现健康，摆脱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这个困局？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把握一个好的机遇，对机遇的掌握。很多人听到这个机遇的时候说，老师，我怎么知道是机遇？机遇有那么重要吗？啊，这个机遇很重要。当然比机遇更重要的是善于把握这个机遇，能够把握这个机遇，敢于抓住，能够把握得住，这才会改变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听到这儿就不理解了，说我有机遇吗？我告诉大家，你们的机遇很多，只是很多人没有把握，不善把握。你比如说一个好的医生，一个好的治疗方案，一个好的产品，花不了多少钱，这么一个机会，你哪个都是机会，这么多机会，我们大家把没把握住，有没有重视这个机会，这个才是重点啊。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机会，也就是这个机遇啊，不重视，这是最大的一个弊病，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走向健康这么一个障碍。你看看那些花冤枉钱走冤枉路的，久病不愈的啊，我跟你说，他们对这个机遇机会往往不屑一顾，不重视，认为机会有什么呢？机会能怎么样？就把这个机会看成的就很平常的一件事，这是非常要命的。机会才是真正改变我们人生命运的这个转折呀。咱不说别的，咱们就说这个刘邦，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历史名人刘邦啊，是吧？要知道他原本只是沛县的一个小小的亭长啊，地位很普通。那么在这个秦末群雄并起这个时代，你看很多贵族也好，世家也好，起点是不是都高于他？但是这个刘

刘邦，你看看，他善于识人，善于入局，抓住了时代的一个风口，对吧？你看，聚集了萧何也好，韩信等人也好，最后击败了这个项羽，从一介平民登上了帝王之位。他如果说不善于抓住机遇，他就会错失这个时代。为什么别人没成，他成了？他就善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跟你讲，敢于把握乱世的变局，牢牢的就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机遇，创建了这个汉室基业。你再反观项羽呢，手握绝对的优势，结果怎么样？错失这个机会了吧？哎，在鸿门宴就错失机会了，满盘皆输，就是由于他这个优柔寡断。说机遇啊，是平等的，唯有敢于抓住的人，善于抓住的人，早抓之人，方能改变命运，成就不凡。人生没有如果。啊，命运给他两次机会，结果他哪一次都没抓住，是吧？抓住他就不这样了。大家听一听，这个机遇机会重不重要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句成语叫“毛遂自荐”？这个成语意思就是比喻自己啊，推荐自己，主动争取机会啊。这个成语来源有一个故事，毛遂是一个人，战国啊，讲的是战国，这个秦国呀。啊，纵兵围困这个赵国都城，也叫邯郸。那赵王啊，就派这个平原君赵胜出使楚国，要挑选20名文武兼备的门客一同去，干嘛去呢？就向这个楚国呀求救。那挑来挑去啊，20个人只选出了19个人，还差一个人。这个门客毛遂呢，已经在平原君名下待了3年，一直默默无闻，没有人赏识。这个时候，他主动站出来了，自我推荐，希望呢凑数一同出使这个楚国。啊，平原君呢就有点轻视他了，说：“贤才活在世上啊，就像锥子装在布袋里，尖儿啊立刻就会露出来。你在我门下3年，没有人夸赞你，说明你没有本事，还是留下吧。”如果到这儿，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就会退下了，错失这个机会了？但是毛遂没有，他答道啊，我今天才请求你把我放在布袋里，倘若早把我置于囊中啊，我早就会整个锋芒都露出来了，何止啊露一点尖儿呢？就这么一席话，哎，把这个平原君呐打动了，所以说就带上这个毛遂同行了。说到楚国之后啊。平原君呢，从早晨谈到了中午，哎，反复劝说这个楚王出兵。楚王呢，始终犹豫不决啊，不出兵。那同行的另外19个人，这个门客啊，也都束手无策。那叫毛遂的呢，就上前了。毛遂手握宝剑，大步登上大殿台阶，当面剖析这个楚赵抗秦的厉害，言辞呢也非常犀利，气势也非常逼人。这个楚王啊，就被说服了，当场歃血结盟，答应派兵去援救赵国，这事就成了。你看看，那么出使归来，平原君感慨呀，说毛先生以3寸之舌呀，强于100万之师，就把这个毛遂尊为上宾。毛遂的人生是不是转变了？蛰伏3年，他是当机遇摆在面前，他敢于主动去争取。如果他一味的默默等待，等待伯乐的发现，那不知道猴年马月，这一身谋略也就被此埋没了，是不是？可见呢，机遇不是主动找上门，而是善于主动抓住这个机遇，成就自身。我们很多人都说命运不济，我们缺的不是命运，是机遇，更是善于把握机遇的这种果敢与勇气。就如刚才说。这个机遇不会主动找上门，要主动争取，方能改写自身的处境。当我们很多朋友问怎样才能健康、摆脱疾病啊，怎样能够少花钱、不走冤枉路？那么你们想想，一个好的中医专家大夫摆在你面前，你抓住了吗？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啊，治疗体系摆在你面前，你认了吗？你抓住了吗？一个很好的产品，啊，能让你改变自身，强化你的机体，让你走向健康，

0: 是咱们的会员听众专属体验先享活动、先享计划，看到了大家可以用积分兑换，可以享有1.3折超级常规用药的这个优惠啊，太省钱了！看到的是生日期间能领生日健康礼品，看到的是有益生菌、氨糖软骨素、明目洗眼液、这个奢养精华油等健康产品的馈赠。这么多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是羡慕，是不是啊？但却没有看到他们在当时加入会员、走入这个大家庭的果敢和勇气。当时在开办会员吸收这个大家庭相互成就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只看、只旁观，是吧？机会摆在面前了，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吧？有的人就把握了这个机会。那同样，有的人就错失了，不消，这机会啊就凭空流失了。你比如当时我干嘛要充值呢？我干嘛要攒分呢？我干嘛要加入呢？对不对？真的假的？是不是骗人的？等等，各种犹豫、各种怀疑、各种不消，不但说没有发现改变自身这个机遇的眼光和智慧，就连这个掌握都没有了，勇气、果敢也没有。所以，当同样的事情摆在我面前的时候，那有的人掌握了，有的人没掌握，最后的人生的命运格局就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咱们这些老听众、老学员，你看咱们这些会员，是不是？他们之前到今天，包括今天这些政策福利，对吧？专属体验这个计划，我们看到的只有羡慕，却没有看到他们当初对这个机遇的掌握。所以，有时候等会你羡慕别人不行，而得从自身去找原因。自身找原因，所以大家总是老是我怎样才能少花钱呀？我怎样才能一次的走向健康呢？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跟我咨询完之后，我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你不见得都能执行。一个真正能让你走向健康，一个让你不走冤枉路的专家老师摆在你面前，你不见得能识别的这种智慧和眼光，明白吗？你不见得能去掌握用好，从你身边就流失了。所以说，很多人跟我沟通了，或者听我的课，给你指导的方案，给你的建议，你不听，你不照做，不是我的损失，是你最大的损失，是你这一生最大的损失。因为在中医、在中药、在调理这一块，我是非常的自信，我一直都采取传统中医的核心，以人为本，以人的精气神、情志和体质，在疾病的治疗一直讲究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不脱离实质病情。在用药上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配伍严谨，处方宏大，这是我一直强调的。那在整个康复上，我讲究的是一个方案，而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用药，简单一次调理，是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规划，是一整套康复方案，也就是中医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所以说呢，我们才有很多朋友这个走向健康，是因为他们信了，听了。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有的人他你不采取你不认你不把握，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甚至我可以给你争取，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产品，走向健康。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这么办，但是你不把握也等于零，所以说我能不能少花钱，我能不能走向健康，我能不能摆脱病痛啊？答案是肯定的，能，能，完全可以。但就看你能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些关键的机遇，就这么简单。听了我今天的课，我想很多朋友想要的答案已经有了，怎么做，如何做，对不对？取决于你自己能不能把握。我可以给你做饭，但我不能替你吃饭；我可以给你指路，但我不能替你走路，还得靠自己呀。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在健康当中，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困惑？需要盛老师的解答，需要盛老师答疑解惑，提出来或者参与节目跟我沟通。如果节目比较繁忙，参与不进来没关系，咱们还有400-600-2677专家热线，随时随地拨打。今天节目前半段咱们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1.3折兑换其黄单，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 搭配全套六大康养礼。

0: 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300、1000-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3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氨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5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氨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2: 选购岐黄丹7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9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5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岐黄丹兑换低至 1.3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4: 嗯，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哎，我可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啊，
4: 老学员，
3: 是江苏连云港的朋友
4: 啊。
3: 就今天会员活动开始了吗？我是来报名会员的
4: 啊，想报名申请一个会员，好参加这次会员专属体验活动，是吧？
3: 都想好久了啊！您之前也说过嘛，会员一年就只有一次机会。
4: 嗯，
3: 哟，我这回可算是实实在在的等到了啊！
4: 是，要想成为会员，享有会员的相关政策呀和相关福利呀，这些只有等到会员日或者会员活动日，才能加入会员，才能享有这些政策。今天参与节目，看来也是冲着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活动来的，是吧？
3: 我听着是1.3折就可以用岐黄丹了啊！
4: 嗯，是。
3: 真的把我激动坏了哈，你看我家邻居吧，就是咱们的会员，
4: 嗯，
3: 我一直啊都是特别特别羡慕他啊，
4: 嗯，
3: 你看人家做会员有积分，积分攒够了就能花很省的钱直接兑换岐黄丹，
4: 是，
3: 想一想都知道这能省下一大笔开销哈。
4: 嗯，
3: 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调养身体哦，
4: 嗯，
3: 能省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哈。
4: 对，
3: 这次活动呢还配套了不少的那个健康礼品，
4: 嗯，
3: 也都是日常能用得上的健康好东西哦，
4: 都是非常实用的，
3: 真是一举多得哈。
4: 没错，健康知识学习掌握了，健康有方向了，调理有方法了，最关键在用药用方上呢，我们不但用得对，而且还用得好。最关键在又对又好的前提，花更少的钱，节省更多的费用去调理身体，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在追求健康这条路上，我们非常轻松，不会因为疾病或者调理疾病成为压倒我们骆驼的这最后一根稻草。咱们组织大家学习，成为会员，目的是什么？目的不就是互助吗？在这条路上不至于孤苦无助，相互帮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互相学习，经验互助，方向选对了，产品用对了，这样既避免了走冤枉路，花冤枉钱的可能性，同时健康和知识双丰收，是吧？
3: 跟咱们节目学习啊，看 我就是没有走什么冤枉路，没花什么冤枉钱。
4: 嗯。
3: 我治病的方向对啊，用的药品呢也对。
4: 嗯。
3: 你看老师指导的好，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踏实啊。
4: 嗯。
3: 其实最让我踏实的吧，就是这个岐黄丹嘛。
4: 嗯。
3: 这个药是真的真的非常棒啊。
4: 嗯。
3: 嗯，你看我本身那个身体是比别人差嘛。
4: 嗯。
3: 但是用了岐黄丹，效果是真实的出奇的好哈。
4: 嗯，
3: 就是挺省心的。
4: 嗯，
3: 我之前嘛身上是经常这儿胀啊那儿疼的啊。
4: 嗯，
3: 身上呢也容易发沉，我那个脸色呢还非常暗。
4: 嗯，
3: 经期的时候吧，那个肚子也是最胀的难受。
4: 嗯，
3: 睡眠也不好。
4: 嗯
3: 嗯，坚持用岐黄丹调理之后啊，
4: 嗯
3: 现在身上胀痛的那个情况已经没有了。
4: 嗯
3: 脸色呢看着也透亮的不少哈。
4: 嗯，
3: 夜里睡觉呢也踏实多了。
4: 嗯，
3: 现在吧就是剩下了一个小问题。
4: 嗯
3: 嗯，就是偶尔还是会身上发闷，不太舒服。
4: 嗯嗯，对，
3: 我就是想，我就想是不是那个身上底子还没有完全调过来呀？
4: 嗯，就是还差点火候。大部分这个身体体质啊，矫正的都矫正过来了，你前期调理的都差不多了，只差最后这一步了。最后这一步再使使劲，身体就完全调理过来了，问题不大了。即使再调理用药呢，也花不了多少钱了。你看你邻居是会员，对吧？他会员的政策你也都了解了。如果这一次你能成为会员，你也可以享有这些政策。当然前提是有积分啊，会员一切围绕着积分谈，有贡献值，有积分，那么你就可以抵消、抵扣，就可以享受 1.3 折。这 1.3 折的费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是新学员、新患者，说没有累计积分，当然可以充值，这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费用都花不了多少钱。
3: 嗯，那申老师这样的话啊，我在想，
4: 嗯，
3: 我这次加入了会员，直接定个2周期的哈。
4: 嗯，
3: 我看着这个是最划算的啊，调你的那个周期也长，调你的就是更踏实啊。
4: 嗯，
3: 关键吧是1.3折，是花不了多少钱。
4: 嗯，是，费用根本花不了多少。就是用药的费用可以忽略不计，但针对这个新会员，你可能是积分没有那么多，可能得需要充值。即使这样也非常划算，而且这一次呢，会员朋友还可以享有6大健康附属礼包。6大附属礼包是4份，这些你平时养生保健完全够用了，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当然对你帮助最大的就是这次你能够有入会的一个机会，然后再参加活动。至于你身体的情况呢，调理的非常好，没有什么特殊指导的，平时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做就没问题了。
3: 哎哎，好嘞
4: 好
3: 嘞，那谢谢盛老师，
4: 就这样，好好好，再见。
3: 哎，好的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4: 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5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4: 啊，你好。
5: 盛老师。
4: 哎
5: 。你好，你好。
4: 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5: 哎呀，我是河南的
4: 啊，河南的朋友。
5: 对 对啊，我是咱们的那个节目老朋友老会员了呀。
4: 啊，老会员老朋友，那盛老师可得感谢您对咱们的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啊。啊，像老会员老朋友对节目可是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咱们节目的贡献可以说太大了，
5: 非常的认可咱们的盛老师。
4: 嗯，
5: 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呀，是参加会员那个福利活动的。
4: 是，
5: 哎，你都不知道啊，我攒了可多的那个积分了呀。
4: 啊，
5: 我就等着咱这个会员活动兑换产品呢。
4: 是，这回好了是吧，会员活动日这不是积分这不就用上了吗？通过这个积分兑换抵消，那咱们这一回调理身体用其荒诞常规用药，咱就花钱就非常合算了，就可以享受内部价了。内部价多合算呀，1.3折，是不是？1.3折，这才能花多少钱呀？这跟白给白吃一样了。
5: 对呀，可不是啊。
4: 嗯，
5: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特别开心。
4: 嗯，
5: 你都不知道，我这一年啊，攒的积分能买9个疗程调理体质的那个气荒丹呀。
4: 哎呀，那这积分可没少攒。哈，啊，这回给用上大用场了，是不是啊？
5: 嗯，是是是。哎呦，
4: 嗯，
5: 这可真是的。
4: 嗯，
5: 我
4: 就是
5: 花钱下来呀，一个月就是200块钱。
4: 嗯，
5: 我要是没有这个会员，还没有这个积分的话，
4: 嗯，
5: 哪能一个月200多块呀，就用上调理体质的这个气荒丹呀？
4: 是啊，跟做梦一样，不敢相信。
5: 一样，嗯，真是跟做梦一样。
4: 嗯，是，你看看这个10000元的一个治疗用药费用，咱们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5: 嗯，
4: 这就是内部会员价的好处。会员价享受是内部的福利待遇，啊，它已经不能说用成本价来衡量了，成本都谈不上了。
5: 是啊，
4: 嗯，
5: 你还能成为咱们节目的会员听众，不仅呀让我这个有了好身体，而且真的让我花的每一分钱，
4: 嗯，
5: 都花值了呀，孙老师。
4: 是，
5: 我跟你讲啊，
4: 嗯，
5: 我跟我那个老伴儿，
4: 嗯，
5: 今年这一年，哎呦，都有很大的变化。
4: 好啊，这句话盛老师喜欢听爱听，
5: 嗯，
4: 啊，大家在这档节目当中通过学习，通过调理，通过收益，是我们最愿意喜闻乐见的。特别咱们这些会员朋友们，我们更上心啊。都哪里改变了啊？都怎么跟着学的？说一说盛老师听一听。
5: 嗯，就是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先跟你学习嘛，学习那个调理嘛，不是。
4: 嗯，
5: 我是经常就是发力没劲儿，血压吧还高，那个血脂还高，
4: 啊，
5: 血糖也高，哎呦，
4: 啊，
5: 还有那个冠心病，心脏，
4: 嗯，
5: 还有那个头痛，
4: 嗯，
5: 什么包括还有那个心悸啊、气短呀，啊，哎呦，
4: 啊，
5: 这些大大小小的毛病，
4: 嗯，
5: 怎么不少？
4: 哎，不少。
5: 哎呦，这些年呀，老是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都控制着。说实话，
4: 嗯，
5: 真的呀，没有改变。后来呀，就听你讲课，哎呦，我听明白了个事儿，哎，控制呀，不等于是治疗。哎，我一下子就回过味儿了。
4: 嗯，
5: 我就听你讲，就是从那个根本调理，调理体质，我呀就用那个气荒丹改善那个体质。
4: 嗯，
5: 我说呀，一年下来，这个三高也没了。
4: 嗯，
5: 心脏呀也跳得有劲儿了，而且呀，孙老师，
4: 嗯，
5: 你不是说那个治阳结合吗？
4: 嗯，
5: 我这个心脏啊有个血管堵了60%-70%。
4: 嗯，
5: 我就用你那个配的那个硝酸化结酸。
4: 嗯。
5: 配合调理体质，
4: 对，
5: 哎呀，我这个血管啊，
4: 嗯，
5: 也通开了。
4: 好，太棒了，
5: 嗯，
4: 太棒了，
5: 嗯，
4: 做得好啊，嗯！这就是说，不但要听学，而且呢要会用，啊，要操作，这样咱们才叫真受益。
5: 哎呀，那沈老师，
4: 嗯，
5: 不仅呀，啊，你说好，
4: 嗯，
5: 就连我那个老伴呀，啊，也说，咦，沈老师，这才是真正的中医，
4: 嗯，
5: 这好中医啊，
4: 嗯，
5: 这从那个效果上看，
4: 嗯，谢谢，谢谢你老伴。
5: 嗯
4: 嗯，你老伴儿夸奖了，是不是？看你改变了啊！
5: 对，
4: 盛老师听着心里，
5: 嗯，
4: 温暖开心，
5: 嗯
4: 啊，高兴。
5: 现在呀，我老伴呀也跟着调理了。嗯，我就跟他说，你先呀从调理体质下手。
4: 对，
5: 就用那个气荒丹。
4: 嗯，
5: 先把体质改善过来。
4: 哎呦，
5: 平时呀，你可不知道，他这个人呀特别的懒
4: 啊，
5: 身体可虚，
4: 没有筋骨呢，咱们说的比较空。
5: 哎呀。浑身呀，就是那个特别的发沉。
4: 嗯，
5: 夏天出汗还多，还喜欢吃那个凉的。
4: 嗯，
5: 肠胃吧还特别不好，你都不知道。
4: 嗯 嗯, 嗯，
5: 还有那个糜烂性的胃炎。
4: 嗯，
5: 还有这段时间通过调理体质，
4: 嗯，
5: 身上啊也有劲儿了
4: 啊，
5: 也爱活动了
4: 啊，
5: 那个出汗呀也不跟以前那样，有活动就跟那个洗澡一样了。
4: 嗯，挺好，挺好，
5: 不少，嗯，
4: 不错，不错。
5: 这个胃炎呀，也比以前减轻了不少
4: 啊。好，
5: 他呀，这个是 胃炎是老毛病了，
4: 嗯，
5: 还算是很多了呀，
4: 嗯，
5: 现在呀就是想怎么再把这个胃养的呀更好一点，嗯，哎，孙老师你看还得指导指导啊。
4: 是这样哈，
5: 嗯，
4: 你老伴儿啊属于体质上从整体上大环境啊，他属于是气虚加阴虚这么一个体质，气虚的人一身之力不足了，所以肠胃啊脏腑啊整个能力都下降，从身体调理上呢你要改善他这个体质，大环境好了他的脏腑啊才会好起来，除了调理之外针对这个胃溃疡啊包括肠炎呢这个怎么办呢，调理体质可以用青黄丹去调理体质，随着他的体质调理他的病根就慢慢没有了啊，剩下就这个病就如同没有根的草，想除掉很好除，好治了。那么这除掉怎么除呢？可以叫他吃香砂绿菌丸，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起到一个防胃酸的作用，对胃黏膜的修复起到一个帮助。结合什么吃呢？结合这个溃疡散，这个小石粉，稍后呢，你挂了电话，您管咱们场外老师要，叫他发给你或者告诉你都行啊。这个你就按照这个配方，你去抓药打粉啊，跟那个香砂绿菌丸。青黄丹一块用一块用，慢慢他这个胃就养过来了。然后呢这次呢咱们开展的这不会员活动嘛。
5: 嗯，
4: 会员活动你记住，你们有积分兑换的，不单的是调理体质的青黄丹可以享受一的三折，就包括香砂六金丸这些，只要用药达到一个月以上，长期用药的常规用药的都可以享受到这个超级折扣。
5: 哦，
4: 比你在市面上买省一半还多，很好，是不是啊？叫你爱人这么去调问题就不大了。然后呢，会员这个活动，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自己的积分去兑换就行了。大礼包呢都给你配现成的，大礼包在使用的时候不明白问常文老师，叫常文老师指导。
5: 好好好，
4: 嗯，
5: 那你那个啥发给那个秦老师
4: 啊，
5: 我打了电话就去找他那个定期黄单，正好啊，到时候咱一起发过来。
4: 行，你这样。这些方法你直接管秦老师要就行了，
5: 嗯，
4: 秦老师那边都有，我都交代给他就行了，好不好？
5: 嗯，好，
4: 就这样。
5: 谢谢秦老师了，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赶紧报名啊，先把这个积分兑换了，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啊，因为活动一共就是这个五天，嗯
5: 嗯，
4: 好吧，
5: 好，谢谢啊，谢谢秦老师。
0: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本次活动除了 1.3 折积分兑药福利，六大康养礼包福利诚意满满，选购不同疗程起黄单即可阶梯领取多份全套礼包，限时五天，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6: 你好。
4: 哎，你好，您电话接进来，我是老师。
6: 是老师，谢谢您。
4: 不客气。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安徽芜湖无为的。
4: 啊，安徽芜湖的，什么情况？说说自己的一个状态啊。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也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啊，
6: 特别需要你的帮助，
4: 特别需要。好，
6: 那我说我的大情况。
4: 好，
6: 我呢眼睛不好
4: 啊，
6: 有飞蚊症。
4: 嗯，
6: 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4: 有糖尿病啊。
6: 血糖最高的时候是饭后36，饭17，吃了你这个起黄丹，现在呢是饭后20左右，饭前12-13，任何降糖药我都不吃，血压下来了，以前血压是100-150，心理的课治好了，还要麻烦一个，我儿子的问题，他得吃起黄丹，他吃的呢就是拉稀。
4: 谁呀？
6: 我儿子。
4: 啊，儿子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吧。
6: 光单拉稀，早半晚，晚半晚，吃拉稀。我跟你说啊，夏天怕热，冬怕冷，他有脂肪肝，血脂高，血糖高，血糖餐前最多量的是7.4，后来是，餐后4.7，后来吃了起黄丹降了点，6.6，但是他的舌苔特别的厚，这个问题大概就这样。
4: 他舌根厚是因为寒，他脾胃虚他就会容易厚，脾虚就会生湿，就会厚腻。你看如果说脾胃阳气足，他就会没舌苔少苔，而不是太厚。孩子是属于气虚阳虚这种体质，伴有一定的阴虚，不那么严重。他是肠胃脾胃虚，然后用芹黄丹的时候消化吸收不了， 因此是腹泻。前期先叫他早半碗晚半碗，结合附子理中丸喝茶饮，慢慢慢慢就过来了，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过来了。还有一个叫孩子最好是早晚活动活动，锻炼身体，特别是他这个糖尿病，你说你要不想有糖尿病并发症，你就叫他跑起来。
6: 他在巡逻保安。
4: 保安走路跟跑步是两回事儿。
6: 哦，我跟他说一下。
4: 哎，叫他运动锻炼，不然呢，到时候并发症就出现了，别嫌麻烦。咱们现在身体疾病已经形成，咱就得有点耐心，有点恒心，跟他对着干了，必须消灭他。
6: 是的。
4: 啊，其他没什么，体质继续调。这次那个开展的会员没参加呀？
6: 参加，我等着你跟你沟通。遇到这么好的金牌产品，
4: 嗯，
6: 又遇到这么好的金牌老师，
4: 产品好，老师不敢说是金牌的，
6: 品质，因为金牌的产品，
4: 嗯，
6: 我真的好呀，
4: 嗯。这个会员他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尽量别错过就行，把握住，再给自己定一个周期或两个周期的这么定一定哈，挺好的。
6: 谢谢，
4: 行吧，
6: 哦，
4: 行了，咱就先聊这些吧，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6: 好，
4: 行，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祝你生活幸福，再见。嗯，
6: 健康
4: 啊，再见，哎，谢谢，嗯。
0: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五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7: 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积累，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 400-600-2677。
0: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8: 盛老师吗？
4: 对，我盛老师。
8: 你好，很高兴通上电话啊。
4: 是啊，哎，不客气。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8: 听你节目的话，就半个月时间了。
4: 啊，半年多了，时间不。

0: 不短了啊、嗯。
1: 就是想用这个起黄单。
0: 嗯。
1: 但是的话呢，中间也断断续续的听课。
0: 嗯。
1: 听课一直就是呢，行动没有行动，
0: 是
1: 没有用上药。
0: 嗯嗯嗯。
1: 所以你想用一下，因为我本人的身体呢，就应该吃的话是很比人家应该差吧。
0: 啊、
1: 嗯。想。跟你会讲一下，能不能指导指导一下？
0: 如果体质属实很差，咱们体质不好，真的调，一定要去调。七黄丹这个药品呢，调理体质还是不错的。这次呢，厂家有一个庆典活动，其实你们想调理体质，这个机会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药机会。这里呢，先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们把把关。
1: 好吧，
0: 嗯，
1: 好好好好，现在就把我的身体情况。
0: 嗯，
1: 跟你讲一下，汇报一下。我是2013年心脏的话是得了起搏器，就是心跳慢。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在2021年也是晚上这个小脑梗塞，晚上在家头晕。
0: 嗯，
1: 还有肺部啊，年肺做了个肺肌瘤，查出什么这个慢性炎症气肺硬化。
0: 嗯，
1: 左肺上叶嘛支气管气囊扩张。
0: 嗯，
1: 两侧的话胸膜增厚，就是做。肺脂查出来的肺部，还有就是慢性咽喉炎、会阴囊肿，还有两个小腿这个都酸、痛啊的感觉，好像有4-5年了，老酸，但是它也不是疼，就是酸痛不得恢复，不像以前嘛睡觉就好了，现在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这种情况，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腿脚用伤。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是57岁。
0: 嗯，我给你分析，第一个呢，您心脏不好，放起搏器，放起搏器的人多数都是心气不足，心跳的能力下降了，跳不动了，你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所以说呢，你出现了心脏跳动缓慢没劲儿。那还有一个呢，跟你气有关系，就是你总感觉有鼻子，有鼻炎这个问题。
1: 对对，鼻炎有的。
0: 所谓的鼻炎其实就是肺气不足，遇到凉气遇到凉风就会犯病，叫不能抵御寒邪风邪。剩下的就是体质绕的人啊，并且你咽喉的问题啊，你咽炎和肺部的问题，我跟你讲啊，还是遇凉遇风就犯病。
1: 对，
0: 那不还是气不足吗？正气足邪就不可干了，体质绕，调体质，调体质。你平时是不是愿意得虚火呀？虚火重啊？
1: 就是我意思的，就是以前冬天一次两次的对脚起火起泡。
0: 嗯，
1: 膝盖的话好像每年夏天也有，一年有几次。我有害怕吃这个脂肪蛋是不是上火对脚起泡，有没有这个情况？
0: 嗯，
1: 想问你一下。
0: 这个不见得啊，有的人起，有的人不起，就像你似的，你原先夏天就起，你吃不吃药你都起，它跟吃不吃药没关系，可能你调理体质，你身体稍微承受点药性，你身体就不行，体质绕，也可能会起，但这种情况都正常啊，都正常。怎么办呢？配合点去虚火的，然后呢用药，前期先不要大剂量，先早半晚晚半晚。
1: 哦，
0: 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啊，每个月可喝20天，喝两个月。
1: 哦，总共喝2个月啊，
0: 对，
1: 两个月。
0: 对，你不能光心动不行动，你心动就不行动，你身体也不改善呢，你体质好不了啊。
1: 对，现在就下决心这一次嘛，我就这个通过你的这个讲解，现在下狠心，因为我这个体质的话，我觉得这个体质好像啊。赶不上同龄人的体质哈，是不是的？
0: 你下狠心。
1: 试一下，这个脂肪蛋现在要定个多少？大概多少？
0: 那你这次直接你就定个这个9个疗程啊，正好这次呢有这个超级会员你入会，那么通过积分的抵兑啊，就非常的划算。
1: 哦，我也觉得讲我去用一段时间，因为效果好，就是我们老婆亲戚我晓得用。
0: 行啊，你这样吧，赶紧跟常委老师沟通吧，我这个时间关系，咱就先聊这些。好，好了，
1: 好，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啊。
0: 好，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是全年难得的会员专场，积分兑换奇黄丹 1.3 折超底优惠，叠加多重礼包与积分福利，3000个新名额稀缺有限，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有需求的朋友请抓紧，咨询预定热线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您太辛苦了。
0: 不用客气，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说吧。
1: 盛老师啊，
0: 哎，
1: 我今年63了啊，是山西人
0: 啊，
1: 而且这个身体也不太好
0: 啊，
1: 想请您啊帮忙看一看
0: 啊。
1: 另外呢，我听到有这个活动啊，我想问一下，这积分啊怎么个兑换法呢？怎样才能享受到这1.3用药呢？
0: 好，这个积分啊是会员才能享受到，会员有积分才能享受1.3折的这个特惠用药，也就只有是会员。
1: 老师，我也想加入这个会员啊。
0: 你也想加入？
1: 加入会员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呢？
0: 会员的好处很多，平时积分啊，比如说生日礼品呢、你包括会员之间互相学习交流啊，福利很多，特别是你在别人的健康上你给帮助了，这些都可以获得积分。只要说你在中医传承之路上做出了贡献，都可以有积分，做的贡献越多你积分就越多。那么除了贡献积分，咱们每年会员本身就会奖励300积分。会员有很多好处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会员有积分，可以通过这个积分去享有用药的一个折扣，支付一点费用就可以用产品了。比如说1.3折，就是这个产品就10块钱的东西，你只需付1.3就行了。1000元的产品，你只需130就可以了。
1: 那会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对，
1: 可是真挺好的啊！这个用药啊，调理身体，省钱啊。还能享受到这么多的福利。
0: 对，
1: 你看我这身上的毛病也挺多啊。长期调理的话，能成为会员肯定非常划算。
0: 那是，
1: 比那普通的用户啊，那好处要多得多。
0: 这个没有可比性。说至于说你说老师想请我帮忙啊，看看你的身体，那得看看你身体的情况啊，你把你身体说一说，我看一看。咱们怎么调怎么治，借助这个会员这个政策来调理，花钱少，然后呢得的健康福利多，赠品多，好不好？
1: 好，你看我啊，怕冷，一着凉啊就拉肚子，说我是肠炎，怎么调理啊，都反复无常的，不怕您笑话，有时候这肚子疼啊，动作慢一点啊，就来不及了。平常啊，都格外的小心这个事儿。
0: 就是胃肠很糟糕。问题很严重，是吧？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还有这个盗汗啊，特别严重。
0: 盗汗。
1: 你说睡一觉起来啊，枕头上啊都是湿乎乎的。而且这个肝也不好。2023年啊，检查出来说是酒精性的这个肝病。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说爱喝酒啊，可能那会儿就落下了这个病根儿。浑身没力气。这胃口还是越来越差。吃了不少的调理的药啊。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呀。这次啊也想啊，一并请这盛老师吧。帮我看看。
0: 你是三种疾病，两种偏颇体质，一个刚才你说的是肠炎，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的盗汗，特别严重，第三个呢就是说的这个肝区，酒精肝是吧？酒精肝。那从治疗上说，你得治肠炎，得治酒精肝，是吧？你得治这个盗汗。那么只是治肠炎，那么这个疾病就很难去根儿。我们也想出根儿，完全瓦解这个疾病，你得看肠炎后面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你阳虚气虚，叫气阳两虚。你看你一凉一寒，你就拉肚子，对不对？当然你还有个乏力没劲儿，气虚盗汗这个事儿，气阳两虚导致你胃肠能力就下降了，你的胃肠就不正常了。记住，你的胃肠不正常是怎么导致的？就是阳虚气虚这个体质造成的。所以时间长了就会得肠炎胃炎了啊。那么你不能光治胃炎肠炎，你得把这个阳虚胃寒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这个体质改善了，这是瓦解疾病的源头根儿。那么乏力没劲儿，爱出汗，这是气虚体质，你也得把这个气虚体质这个根儿改善过来，你才能说 病治好了不再复发，这是一个是治疗，一个是调养，叫治养结合。当你这个体质改善了，这种盗汗的现象自然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不用去特意治。至于说你酒精肝，那是喝酒导致的，这个酒精对肝脏造成一定刺激影响，时间长了这个酒精肝就产生了酒精肝肝硬化啊。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就得养，养精血的方式去养肝。为什么养精血可以养肝呢？因为肝藏血，精血足了就可以柔肝润肝啊，就可以养肝，肝慢慢养过来，肝是可以养过来的，不要认为肝损伤就改善不过来，可以养过来。除了说改善体质养肝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疏肝利胆，排排肝毒。所以说你的治疗方法，一个是调理体质，那这回不用疑虑了，专门调理体质的常规用药七黄丹，1.3折用药，你趁着这个机会。那么至于说疾病肠炎呢，啊，这块呢，稍后呢，我可以把这个方法发给老师，你叫常文老师发给你，你按照我说的去抓药，去抓药，这个好治。治疗疾病要分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治病不是说我一下子所有病都治好，我先治哪个，我再治哪个，这就跟盖房子一样，你是先打地基啊，还是先起梁啊？它得有个程序，这个程序掌握好了，既快又好，还不浪费费用。还节省时间啊！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治啊，这么去调。像你身体调理需要多长时间？以你这个身体，我建议你调理7个月，7个疗程
1: 啊，
0: 就是说从治疗在康复这个过程当中啊，7个疗程，这个7个疗程都是1.3折，这个费用花不了多钱，不用担心费用，只要是在会员当中，你享受这个会员啊，有会员这个积分兑换，你就可以很低的费用
1: 哦，
0: 好吧？
1: 对。嗯，好，嗯，那您说啊，这后期需要，呵护巩固一段时间，成为会员啊，也花不了多少费用，对吧？
0: 对，是这样，
1: 这不是我关注您这个节目啊，3个多月了啊，听啊，只有这3000多名会员的名额，你说这么多的听众，我想成为这会员，也不容易啊，
0: 是，
1: 帮我说啥得争取一个吧，
0: 你这想加入会员。你跟常文老师沟通去申请，好吧？
1: 好，
0: 再有什么不懂的，再来电话或者拨打400-600-2677。祝你健康，祝你幸运，再见。
1: 哎，好，谢谢盛老师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1.3折兑换齐黄丹，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

0: 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八条，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畅通信访渠道，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办理与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公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化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8: 常有喜好，
7: 总有发现，
8: 总有发现。
7: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文天祥被地方官员误认为是内奸而四处流浪，后来他听说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了新皇帝，就决定动身前往福州会合。张世杰和陈宜中是怎么跑到福州去的呢？
4: 原来在临安被元兵占领，小皇帝赵显被俘虏到大都后，赵显的两个哥哥，也就是9岁的赵夏和6岁的赵昺，在南宋皇族和大臣陆秀夫护送下逃到了福州。陆秀夫派人找到张世杰、陈宜中后，把他们也请到福州去了。三个大臣一商量，决定拥立赵夏即位，继续打起宋朝的旗号反抗元朝。
5: 哦，只要皇帝还在，宋朝就没有灭亡，这其实有点不太现实。
4: 文天祥得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宋朝有了恢复的希望，马上也赶到了福州。在那里，他在新朝廷里担任枢密使。文天祥向陈宜中建议从海路进攻元军，收复两浙地区，但是陈宜中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不同意文天祥的想法。文天祥只好改变主意，到南建州去建立都督府，招募人马准备反攻。第二年，文天祥进兵江西，在各地起义军的配合之下，宋军连续打败元军，收复了会昌等许多县城。
5: 看来宋朝还能喘口气啊。
4: 这时候另一路援军也已经南下攻打福州了，宋军节节败退，陈宜中眼看恢复故土没有希望，就独自乘船逃到海外去了。张世杰和陆秀夫等人保护赵夏逃上海船，往广东转移。可是不幸，海上刮起了一场飓风，差点把船打翻了。年幼的赵夏受了惊吓，得病死去了。张世杰和陆秀夫在海上又拥立了赵昺即位，把水军转移到了

0: 张弘范假意殷勤，给温天祥松了绑，把他留在营里，接摘往崖山。
1: 这是宋朝最后的据点了，他们能守多久呢？
0: 援军到了崖山后，张弘范先派人向张世杰劝降。张世杰说，我知道投降元朝不但可以活命，而且还能得到富贵，但是我宁可丢脑袋也绝不辩解。张弘范知道张世杰平日很敬佩文天祥，就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招降。文天祥冷笑说，呵呵呵呵，我自己不能救父母，难道就会劝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叫人拿来笔墨，硬逼着他写信。文天祥接过笔，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两句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汗青是什么呢？
0: 哦，汗青啊，在发明造纸术之前呢，人们是在竹简上写字的，为此呢，需要把竹子切成竹片再给烤干，否则写上去的字啊就容易变形。烤干竹子的过程呢，就好像竹子在出汗一样。后来啊，人们就用汗青来代表书籍。文天祥这句话就是说，人这一辈子谁能不死呢？我宁愿死也不愿投降，以身殉国还能够青史留名，以后的人们都能在史书上看到我。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士兵把他写的诗句拿给张弘范，张弘范看了只好苦笑啊。他眼看劝降毫无希望，就只有拼命攻打了。崖山呢，在我国南面的海湾里，它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张世杰在海上把1000多条战船排成一字阵，用绳索连接起来，船的四周还筑起了城楼。他决心要跟援兵拼个你死我活。援军呢，用小船装满了茅草，浇足了油，再点着火，乘着风势向宋军发起了火攻。张世杰早就防着这一招了，他事先在船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湿泥，还附了一根长长的木头，顶住了援军的火船。
1: 张世杰很有谋略。
0: 张弘范的火攻失败了，就用船队封锁了海口，断绝张世杰通往陆地的交通。宋兵在海上饿了吃干粮，渴了喝海水，可是海水它又咸又苦，士兵们喝了纷纷的呕吐。然而宋兵从不放弃抵抗，双方一直相持不下。这时候援军副统帅李恒也从广州到崖山跟张弘范会师。张弘范增加了兵力，重新组织力量进攻，他把援军分为四路围攻宋军。落潮的时候，援军从北面冲击，潮涨的时候，援军又顺着潮水从南面进攻。
1: 宋兵没吃没喝还要拼死抵抗，条件真是艰苦。
0: 宋军是两面受敌呀，正在拼命招架，忽然听到张弘范的坐船奏起音乐来。宋军听了，以为元将正在举行宴会，就稍微的松懈了一下。可哪想到这个乐声恰恰是元军总攻的信号。乐声一起，张弘范的坐船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箭如雨一样射向了宋船。援兵在乱箭掩护下夺了宋军7条战船，各路援军一起猛攻，从中午到傍晚，崖山的海上海潮汹涌，杀声震天呐。
1: 恐怕宋军这回凶多吉少了。
0: 张世杰正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忽然看见一条宋船降下了旗，停止了抵抗，其他的战船呢也陆续降下了旗子。张世杰知道这是大势已去呀，急忙一面把精兵集中在中军，一面派人驾驶小船准备把赵炳接过来组织突围。赵炳的坐船由陆秀夫守着，他闹不清张世杰派去

0: 接赵炳的小船是真是假，怕小皇帝落在元军的手中，就拒绝了使者的要求。他回过头对赵炳说，国家到了这步田地，陛下您也只好以身殉国了。说着就背着赵炳一起跳进了大海，在滚滚波涛里两个人都被淹没了。
1: 小皇帝太可怜了，有些人贪图富贵，做梦都想当皇帝，倒了霉也是活该。而这个赵炳浑浑噩噩被人扶上皇位，现在又稀里糊涂淹死了，根本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段故事听得我真难过。
0: 张世杰没有接到赵炳，只好继续指挥战船。他趁着夜色朦胧突围撤退到了海陵山。张世杰清点了一下战船，1000条战船呢，只剩下了10几条。这时候海岸又刮起了飓风，有人劝张世杰登岸避风，他却坚决不肯上岸。后来一阵巨浪袭来，把他的船给打翻了，这位誓死抵抗的宋将终于落水牺牲。公元1279年2月，元朝统一了中国，南宋宣告灭亡。
1: 医生叔叔，我感觉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跟外敌的战争中一直都比较被动，该怎么评价这个王朝呢？
0: 小朵说的这个情况呢，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还要深入的分析。首先呢，宋朝在建立的时候是为了吸取唐末的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就让整体上宋朝的武力值相对低一些。再就是从西夏到辽朝，再到金朝，再到蒙古，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的崛起，历代王朝当中可从来没有谁遇到过这么多的强敌围攻啊。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宋朝前后延续了320年，这个数字只落后于汉朝，超过了自秦始皇以后的所有王朝。而汉朝分西汉和东汉，中间呢是断开的。再者，宋朝虽然在军事上不太给力，但文化领域群星璀璨，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文明。最后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宋朝不断跟敌人议和，看上去啊，的确非常的窝囊，但这也避免了刀兵之苦啊。总体来说，宋朝的老百姓在大多数时候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宋朝是中国市民文化和商业的起点，这些以后啊，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再来聊一聊。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南宋灭亡，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了海，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元军攻下崖山以后，张弘范召集将领举行庆功宴会，他把文天祥也请来了。宴会上，张弘范对文天祥说，
6: 现在宋朝已经灭亡了，
0: 丞相也尽到了最后一片忠心，只要你回心转意，归顺我们大元皇上，我还能保住您丞相的地位。文天祥含着眼泪说，国破家亡，我身为宋朝大臣，没能够挽回局势，死了都有罪啊，怎么还能贪图活命呢？张弘范一再劝降，却都没有结果，只好派人把文天祥押送到大都。
1: 文天祥既不怕死，也不贪图富贵。
0: 半年之后，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元王朝下令把他送到上等的宾馆里，用美酒好菜来招待他。过了几天，元朝丞相伯罗派投降官员刘梦岩去劝降文天祥。文天祥对这个叛徒早已经深恶痛绝，现在见他居然厚着脸皮来劝降，那更是火冒三丈。没等刘梦岩开口，文天祥就一顿痛骂，把刘梦岩骂得都抬不起头来，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1: 那元朝人会怎么对付文天祥呢？
0: 元朝对文天祥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给他戴上脚镣手铐，让他过着囚徒的生活。一个月后，伯罗把文天祥提到元朝的枢密院亲自审问。文天祥被兵士押着来到枢密院大堂，只见伯罗满脸凶相坐在上面，文天祥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昂起头挺直腰杆走上前去，左右士卒吆喝让他跪下，文天祥也不搭理他们。伯罗恼羞成怒，喝令左右动手，兵士们拉的拉，推的推，将文天祥按倒在地上。
1: 他们终于还是要动粗了。
0: 伯罗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文天祥坦然回道，从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做大臣的被灭被杀的哪一个朝代没有？我是宋朝的臣子，现在既然已经战败，只求早死。伯罗怕审问出僵局，想缓和一下空气，就说，自从盘古到现在有几个帝王啊？哎，你倒说来听听。文天祥哼了一声，说，一部十七史从哪里说起啊？我今天不是到这里来应考的，哪有心思跟你们闲扯？
1: 看来文天祥是有了必死的决心。
0: 伯罗被文天祥抢白了几句，讨了个大没趣儿，就无理取闹地责问文天祥，为什么丢了临安逃走，为什么要另立二王。文天祥一条条据理驳斥，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我文天祥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早就准备一死了，何必再啰嗦。伯罗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喝令把文天祥押回兵马司，他想立刻杀掉文天祥，但是元世祖恐怕杀了文天祥民心不服，所以呢不同意他杀。
1: 哦，因为文天祥是有名的大英雄，所以元朝皇帝害怕杀了他会引起民愤。
0: 文天祥被关的那间土牢是又矮又窄，阴暗潮湿，遇到了雨天，房顶漏得满地是水，一到夏天呢，地上发出一阵阵的蒸汽，让屋里显得更加的闷热。牢房的隔壁啊，有狱卒的炉灶，有陈年的谷仓，发出阵阵烟火气和霉败的气味，再加上厕所里大粪的气味，死老鼠的臭味，使人极其难受。文天祥被关在这间牢房里，恶劣的环境只能折磨他的身体，却并不能摧毁他的意志。
1: 文天祥真是不容易啊。
0: 文天祥在牢房中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正气歌，他在那首诗里举了历史上一些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忠臣义士的例子，认为这都是正气的表现。文天祥进牢的第三年，河北中山府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起义领袖自称是宋朝皇室的后代， 他们聚集了几千人马，号召大家打进大都，救出文丞相。这一来可把元王朝给吓坏了，如果不杀了文天祥，恐怕以后会闹出更多的乱子来。可是元世祖还没有丢掉招降的幻想，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1: 想不到文天祥在百姓心中居然这么有感召力。
0: 这一天，文天祥被人从牢房里押出来，带到了宫里。文天祥见到了元世祖后不肯下跪，只作了个揖。元世祖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说，我是大宋宰相，竭心尽力扶助朝廷，可惜奸臣误国，叫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不能恢复国土，反落得被俘受辱，我死了以后也不甘心。说着咬牙切齿，又不断地捶打自己的胸膛。
1: 那些作威作福的奸臣没有受罪，反倒是文天祥这么一个忠臣受尽屈辱，太让人难受了。
0: 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他说，你的忠心我也完全了解，事到如今，你如果能改变主意做我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啊？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哪里有服侍两朝的道理，我不死哪儿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那做个枢密使怎么样啊？文天祥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只求一死，别的没有什么可说了。这时候元世祖知道劝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这才叫侍从把文天祥带出去。第二天，文天祥就被处死了。
1: 虽然文天祥死了，但后人会永远记住他，他也真的做到了名留青史。
0: 这一天，北风怒号，阴云密布，京城柴市的刑场上戒备森严。市民们听说文天祥将要就义的消息后，就自发地全都集中到了柴市来。柴市一下子就聚集了10,000人，刑场被人们团团围住。只见文天祥带着镣铐，神色从容地来到刑场。他问旁边的百姓，哪一面是南方啊？百姓们指给文天祥看了之后，他朝着正南方向拜了几拜，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然后对监斩官说，我的事儿结束了。公元1283年1月，这位47岁的民族英雄牺牲了，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了他一身的浩然正气。
1: 人们一定不要忘记他。
0: 百姓们从来没有忘记他。文天祥就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他旧日在秦王军的部属和朋友非常悲痛，纷纷设酒祭奠，撰文赋诗，以表悼念之情。元�朝至元21年，也就是公元1284年，文天祥归葬于故乡富田村东南20里的雾湖之原，乡人邓光健为之作墓志铭：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职工退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用人单位倒闭了，职工退休如何办理？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职工下岗失业后可以在新的就业单位或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继续参保缴费，与之前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存储额累计计算，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规定的，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老人。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贸易险些笑起来，问：
5: 用在打仗上？这玩意儿也灵？
1: 三德说：
6: 咋不灵？准着呢，这次卦象肯定不吉利，单看村名黄秋，说不定真就是一个荒字，营长又姓秋，命里压不住，没准就把营长给埋这了，咱也跟着倒霉。
1: 踏进颓圮的屋墙，见烟熏火燎的砖座上竖一尊缺胳膊断腿的神灵，脸上蒙了蛛网。三德大喜：
6: 哎，这是一处破庙，你看营长的卦灵不灵？有神灵保佑，咱们的仗肯定能打得赢。
1: 正是高粱灌浆的九月，一线褐色的印记游蛇般逶迤开来，那是正在挖掘的工事，隐约可见光膀子的士兵在高粱地的阴凉里歇息。无风的天气并不是太过闷热，河口地带的湿气正一波一波鼓荡过来。贸易跟着三德朝着高粱地走去，鹧鸪在青纱帐深处叫，近旁草丛中蟋蟀也叫，太静了，完全不像大战在即的样子。贸易将枪斜放在身旁，扯一片高粱叶，锯齿形的叶片撕开，交错折叠，叠好后递给三德。三德挑着青白色的叶梗，一个连环套连环的灯笼瞬息弹开。三德笑了：
6: 哥，我会用熟秸秆扎灯笼。
5: 我也会，我不光会扎灯笼，我娘教我还会扎鸟笼呢。
1: 说着不由愣神，想起自从离家还未顾得上给娘写封信，想家的念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虫子一样啮咬着他。大群鸟雀惊飞，寂静被连根拔起，轰鸣的炮火在耳廓持续回荡。贸易跑到破庙旁的高地上，寻着声音的方向，见烟尘升腾的地方正是一营驻扎地孟各庄方向。松松垮垮的士兵们也跟着紧张起来，奔跑的脚步声、仓皇的吆喝声此起彼落。炮声静息之后，枪声再度传来，足足响了有半个时辰，而后变得疏落，更加沉闷的炮声随之从更远处传来，那应是兄弟团在沿河开战的征兆。破庙内显得极为混乱，邱天命刚接完一个电话，脖子胀着青筋，咒骂那些在阵地上乱窜的士兵。传令兵和通信兵走马灯似的在庙子里进进出出， 先前照过面的一位通信兵忽然现身在茂义面前，神色凝重地告诉他，刚刚接到团部打来的一个电话，镇守孟各庄以西的692团阵地失守，一营二连在单线防御配备薄弱的情况下，左翼遭到敌人炮火的压迫和包围，那里正是扼守渡口的险要位置。团长命令一营死守，自己也赶到前线去了，你赶紧把这个情况转告赵营长。赵括接到茂义转达的消息，从阵地上火速赶回，同邱天命问明情况，建岳职权随即下命令道，
7: 马上派一连过去增援一营。
1: 邱天命不理他，赵括动了肝火，
7: 一营现在情况危急，你还站在岸上看热闹？
1: 邱天命不动声色，
5: 看热闹，弟兄们各司其职，坚守阵地，这是团长下的命令。
1: 赵括跨前一步，像头好斗的公牛，
7: 团长都上去了，你这是见死不救。
1: 邱天命不想与他对峙，却也不肯让步，话说得十分在理。
5: 团长虽然上

0: 溃败，进而波及侧后方的二连阵地。贸易从未如此近，坐在高粱地里，气浪旋起的漩涡使成片的高粱成了身处激流中的水草。绿色屏障撕开之际，不见一丝杂色的天空劈面而来，无数只铅灰色的大鸟坠下鸟卵一般的炮弹，画出飘忽的轨迹飞走，巨大的爆炸声将越来越近的喊杀声吞没。二营的防御形同虚设，几乎未放一枪一弹，营长邱天命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转瞬不见了踪影。贸易来不及撤走，随几位老兵在高粱地里躲藏。枪声疏落间，听到日本兵的喊叫，贸易蠢蠢欲动。一位老兵瞪着充血的眼睛，冲他低吼：“你敢作死？”贸易不敢动，攥紧那把未发一弹的长枪。几只蚂蚁从他青筋暴起的手背上慢慢爬过。约莫下午三四点钟光景，高粱地外面静下来，鹧鸪又叫，一声一声叫得令人心悸。贸易随几位老兵钻出高粱地，见更多的士兵探头探脑从高粱地里出来，大家面面相觑，免不了一通抱怨。商议一番，拿不准是去找团长，还是该去和邱天命会合。走到半路，遇到一队人马，正是从一营阵地赶回来的赵括。问明情况，赵括不禁恼火：“
1: 你们二营这些兵，烂泥扶不上墙，老子不在都是纸扎的玩意儿。一营的仗打得多惨呢，营长王德平牺牲了，还有二连连长刘宽民，团长亲自督战，愣是把阵地给守住了。可邱天命这小子逃得比兔子还快。”
0: 贸易悄声问：“
2: 你咋回来了？”
0: 赵括用帽子擦汗，大大咧咧说：“
1: 挨了团长一顿训，骂我不该擅离阵地，说二营阵地真要失守，我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可不就为团长严重。”
0: 大家商议一番，决定先回团部等候团长。一位老兵说：“还是跟团长打仗心里踏实，咱们团长才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曹家务团部哀金一片，长官黎天浩尚未归来，官兵们缺了主心骨，人心惶惶。好在有几位军部的长官乘马而来，汉师的战马拴在指挥所外，安静地啃食着青草。长官们和邱天命聚在一间屋子里，好似在商议军情。赵括一抵进村口，便有人跑去禀报。高福林怒气冲冲，率先从院子里快步出来，他的身后跟着邱天命以及另两位副官。邱天命虽一脸懊丧，虽有已迟，神色已显笃定，只是眼神有些犹疑。他的左胳膊上吊着绷带，只是因跌跤造成的一点挫伤，被他包扎得甚是隆重，很像历经一番鏖战急流勇退的样子。高福林劈头便问：“
3: 李天浩在哪儿？”
0: 赵括一愣，随即敬了个军礼：“
4: 报告旅长，李团长应该还没从阵地上撤下来。”“
3: 李天浩还没撤下来，你们二营撤下来的倒快啊！金星布置的攻势，因为你们的失守，导致整个防线节节败退。刚刚接到电话，军部也不得不后撤了。邱天命啊，哎，你这个营长是咋当的？平时的军饷都是为了狗了吗？啊，党国竟然培养了你们这群废物，废物殿下！”
0: 邱天命应声哈腰，倒着碎步钻到万福林身前，低声诉苦道：“
5: 旅长，我这营长不好当啊，六九一团二营没人肯听我的指挥。”
0: 高福林眉毛一挑：“
3: 此话怎讲？”
0: 邱天命瞟一眼赵括，头垂得更低：“
5: 哎，本来安排赵营长在一线布防，他却擅离职守，非要去增援一营，说是二连危机，

0: 李团长都上去了，他这一撤，等仗打起来，本来三个连的兵力只剩下两个连，你说这仗还让我怎么打呀？
1: 竟有这种事！
2: 高福林故作惊讶状：“
3: 赵括，你给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赵括紧皱眉头，兀自不语：“
3: 是黎天浩让你这么干的？”“
4: 不是。”“
3: 没有黎天浩的命令，那就是你擅作主张了。”
2: 赵括仍是不语：“
3: 若是有黎天浩的命令，你擅自离开阵地还情有可原。啊，早就听说你们东北军拉帮结派、营私结党的，部队经过整编，仍没鸟事的改观。看来这黎天浩呀，只图自保，必须到军部给我说说清楚。”“
4: 这事儿跟我们团长没关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
3: 你好大的胆子！大敌当前，你敢藐视军威？你这么做，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2: 高福林说着，目光如炬，逼近赵括。赵括挺胸，俯视比自己矮了一头的高福林，不卑不亢说：“
4: 要杀要剐，总得等我们团长回来再定夺。你也甭想趁机找我们团长的麻烦。”
2: 最后一句话彻底惹恼高福林，他拔枪的动作出乎所有人意料，黑洞洞的枪口顶住赵括的太阳穴，枪管优良，虽使赵括偏了偏头，神情却未见慌乱，从鼻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3: 信不信？妈的，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2: 赵括再次哼了一声，枪声随即响起。枪响之际，血光在赵括的太阳穴炸开，混合着皮肉的碎末溅了邱天命一脸。邱天命抬臂护住脑袋，咕咚一声瘫坐在地。赵括壮硕的身躯直挺挺倒下来，夯起地面上的尘土。他大睁着眼，一眨不眨地瞪着邱天命，一缕嫣红的血从窗口阴开，入时而际的鬓发一滴滴渗进尘埃，结出一团暗黑的污渍，这才慢慢闭上眼睛。围观的士兵们发出一阵炸锅般的喧哗。高福林朝天连开两枪，这才压住阵脚，正色道：“
3: 这就是违抗军令的下场，此等兵痞违按军法论处，杀一儆百，方可严正军纪。”
2: 收了枪，高福林脸色铁青，对邱天命下达口谕：“
3: 转告你们李团长，马上向绕阳一带撤离，他若不服，可来军部见我。”
2: 痛哭的贸易在村口迎来身心俱疲的黎天浩。对于骤然发生的变故，黎天浩有些猝不及防，月光下将赵括的尸体入殓下葬。东北军旧部的官兵们纷纷跪地请愿：“
5: 团长，这仗没法打了，咱们的兄弟没死在日本鬼子枪下，却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你下令吧，咱们不能这么跟着他们走下去了。”
2: 黎天浩不语，侧耳倾听远处传来的声息，火把丝丝的燃烧声如喘息的兽群在暗夜四处隐伏。他看着跪倒一地的部下，疲惫地下着命令：“部队集合，撤退，再不撤就撤不出去了。”邱天命跪伏着爬到黎天浩脚下，胳膊上的纱布散开，佯装受伤和一条命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黎天浩本不想理他，却听他的哀求十分诚挚：“
0: 团长，赵营长的死都是我的错，本以为会降职处罚，大不了关他几天禁闭，可没想到他高福林下手竟然这么狠啊。团长，要杀要剐随你处置，只是别让弟兄们背后打我的黑枪。”
2: 黎天浩愣着叹了口气，摇头道：“错不在你，他高福林是冲我来的，我若不去阵地，保不准会把罪名扣在我头上。赵括是替我挡了一枪，怪只怪我不该把赵括从阵地上赶回来，

0: 有我在，他高福林就不敢这么做了。
1: 邱天命不语，兀自跪着。李天昊终于洞彻他的心思，将他拽起来，坦然说：
0: 我咋能让弟兄们背后打你的黑枪？咱们是抗日的队伍，不是土匪流寇。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安心抗日，在我李天昊的部队上，枪口总是朝前的，绝不朝后。你不放心，就把贸易继续留在你的二营，他是我的亲外甥，看我对你有戒心，你即刻便可剜了我的心头肉。
1: 过了滹沱河，部队行进到饶阳城北渡口，同大部队取得联系，在戍路东南耿庄村略事休整，于10月9日接到师部命令，紧急开往藁城、曹家营和梅花镇一带。二营进驻梅花镇，在邱天命看来，冥冥中自有天意。他补了一卦，从卦象来看，运走西南。相对于曹家营的位置，梅花镇正处在西南的位置。按五行测字法，测一个梅字，梅为木美结构，乃稀疏之物。卦曰：木长性聪明，木短定功名，木多才学敏，木邪有支撑。所测之事，夏秋有利，即发达；冬天无力，即衰败。主要看其字来断。若是松、柏、桂、梅，不以衰旺而论，却要以胜败而论，这就符合了卜卦的用意。再看梅花镇的地形，很难相信在这片平原的腹地会有一座如此微小却坚固的城池。城内面积不足四里，外围却有一道土围子，高丈余，数十尺厚。顾名思义，土围子虽用土围成，却是掺了细沙的粘土，再以米浆、石灰之类搅拌。墙体以柳条、竹篾作骨，历经数年，用硬物仍难剔开城墙表皮。部队开进梅花镇，即调派人工用砖石瓦块将四门封堵。一连防守镇子东面、北面，二连防守西面、南面，三连随营部坐守镇中，再看战况灵活调动。重机枪和迫击炮各连都有相当的配备，想必打起仗来应有十足胜算。向晚时分，城内百姓并不清楚战事的迫近，未见任何骚动。镇子虽小，却五脏俱全，短短一条街上布满各类商铺，虽大多关了铺子，门前挑着的幌子依旧显示小镇平日很是繁华。一家饭馆内人头攒动，铺子里早早亮起了灯，忙里偷闲前来打牙祭的士兵们无意中成全了小店生意的火爆。营部设在临时租用的一家商铺仓库里，当邱天命疲惫地跨上石阶，嘴里不由发出一声赞叹，倒退几步，深井朝对面一处院落看着，嘴里说道：
2: 这地方选得好，挨着一处寺庙，沾点佛下的光吉利。
1: 随着邱天命的视线，大家见院落前有一棵柳树，树身缀满布条，夜色虽模糊了布条的颜色，却能见一顶香炉摆在树下，半兽似的蹲踞。空气中布满羽翼，一股焚香过后的气味扑鼻而来。随着一行人的驻足，虚掩门扉处有人影一闪，随即闭合。邱天命在暮色中暗自一笑，说：
2: 也罢，等打了胜仗，再去庙里拜拜菩萨。
1: 对于这场略显仓促的迎战，邱天命抱定必胜的信心。卦象的显示让他底气十足，更想用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一来证明实力，二来在黎天昊那里也能赢得信任。 毕竟在东北军旧部众多的691团，想混下去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惊雷不时在远空炸响，雨始终憋着不下，天气便愈发燥热起来。西关方向传来零星的枪声，最初让人觉得那是雨水打在物体上的声音，直到有士兵来报，
3: 西关方向有敌军来袭，兵力不多，二连已和他们交上火了。
1: 这才知道战事已迫近，邱天命丢下饭碗，动身前往西关。站在土围子上，见自己部队射出的榴弹好似飞蝇，交织成一片杂乱的火网，对方射过来的枪弹却显得稀疏寥落。邱天命当即命令，
2: 子弹给我省着点打，不见人少开枪，重机枪和迫击炮更要瞅准了时机再放，三连先调过来，他奶奶的，我就不信小鬼子敢深夜攻城。
1: 夜里10点钟左右，双方正式交火，雨水的降临恰逢其时，密集的枪炮声和啄雨声给人带来一种怪诞的舒适之感。电话铃声响了又响，黎天浩的声音在话筒里显得异常压抑，他告知邱天命，据我部侦查，敌人近一个营的兵力由藁城向南推进，与你们交火的应是敌人的先头部队，其后续部队很可能会在拂晓前抵达，二营固守梅花镇势必会引来敌人的更多援兵。他给出的建议是，趁敌人尚未合围之前，赶紧撤出梅花镇，向团部方向聚拢。邱天命信心十足地说，
2: 团长，咱们和他们一营对一营，兵力相当，况且有土围子做屏障，占尽天时地利，何惧他们进攻啊？团长，你就给我一次立功的机会吧，让我打一场胜仗，也好对赵营长、对全团的弟兄有个交代呀。
1: 黎天浩略有迟疑，邱天命又说，
2: 这仗打起来看实在不值，天亮前我还能带部队突围出去，从容得很，你就放心好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4集。放下电话，又有高福林从团部连线打来，邱天命如实禀报军情，借机征询高福林的意见。高福林回他：
9: 哎呀，你放开打就是了，背后有53军坐镇，况且67军就在你们右翼，没有半点担心的必要啊。等天亮摸清情况，哎，你们691团和67军联手，定能将来犯之敌歼灭啊，区区永定河势力的晦气啊，打了胜仗我也好在军部替你说话。
1: 敌情虽令人不安，邱天命却有心情坐在一盏如豆的灯光下开始摆弄他的铜钱。电话与文件堆在案几一角，铜钱在桌面上滚动。他替黎天浩所在的位置补了一卦，前两卦的卦象皆为下卦，第三卦为中卦。等到至关重要的后三卦，风吹灭烛火，一枚铜钱滚落到桌子底下。邱天命显得懊丧至极，吩咐撅着屁股找铜钱的三德和另一名勤务兵：
2: 找到铜钱先别给我动，看清阴面还是阳面，不然这卦就不准了。
1: 贸易起身去掩屋门，又将油灯点亮，恰在这时听到屋门被堵堵的敲响，一位僧人站在门口，头皮泛着青光，打了一把破旧的纸伞，雨水从破损处滴漏，打湿他清瘦的面颊。僧人造访，邱天命自然十分客气，僧人与他寒暄几句，瞬间的沉默，忽然开口问：
10: 长官，这仗真要在梅花镇打吗？
1: 邱天命郑重点头：
10: 可你想过这镇子上的百姓没有？我师父说，破了城，这镇子上的人必有血光之灾。
1: 僧人一席话令邱天命神色骇然，张口结舌问：
2: 师父的意思，我们会在梅花镇打败仗？
1: 僧人岔开话头，说了一件蹊跷的事儿。去年他的师父就曾找镇里商量，要他们把城东一眼大坑填了，可这坑上的人就是冥顽，偏偏听信从南方来的一位算命先生的胡说，说那大坑是梅花镇的龙眼，填了坑便压了风水。
10: 我师父说，那眼大坑眼看就要被尸体填满了。
1: 邱天命想说什么，却被三德举着一枚铜钱打断：
3: 营长，铜钱找到了。
1: 邱天命挥手将三德的手挡开，喉头耸动，眼巴巴地看着僧人：
10: 施主，我师父让我转告您，若您慈悲为怀，不撤兵也该下令动员镇里的人赶快逃出去。
1: 打仗在破晓时分正式打响，完全不是意想中的阵势。雨停下来了，透过迷离的晨雾，只见土围子下横沉着尸体，倒卧在雨水斑驳的洼地上，好像将死的巨蛙。看得久了，发现有些尸体在动，睁眼细看，这才发现是活的士兵匍匐其间，密密麻麻，看了令人头皮发麻。飘渺雾气间，枪刺的闪光此起彼伏，借着细微的晨光，还可见更多的士兵阴云一样密集在数百米开外。传令兵惊慌失措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11: 报告，东面北面都有敌人，南面虽没交火，有小股敌人正向那里移动。
1: 邱天命哑着嗓子大叫：
2: 沉住气，别慌。
1: 稍有愣怔，准备和黎天浩通话，跨下城墙，忽地打了个寒噤，低叫一声：
2: 毛衣，给你个任务，赶快去通知镇里的百姓从南城门撤离，我们再派一个排的兵力去那里掩护你们。
1: 镇街上两匹快马疾驰，毛衣和三德骑在马上，口中高喊：
2: 老乡们快醒醒，

0: 快从南门逃出去！鬼子为了镇子，一旦攻进来，可是要杀人的。
1: 马蹄磕踏青石阶板，发出急促蹄音，一扇扇屋门打开，闪出惺忪的睡眼。有老乡虽已起床，此刻却聚在街上，相互打探消息，对二人的呼喊置若罔闻。无奈之下，每经过一处有人聚集的地方，贸易便会挥动手中的马鞭，不论青红皂白抽打下去，人群旋即散开，甚而招来一片怨声。贸易瞪着通红的眼睛高声嘶叫，
0: 快逃快逃，想活命的快逃。
1: 势均力敌的交战只维持不到半个时辰，西城门很快被炮弹撕开一道豁口，子弹射在城墙上，发出噗噗的声响。因下过雨，空气显得异常湿润，不见硝烟的弥散，只嗅到火药呛人的气味。太阳虽被一层薄雾遮着，血浆和炸开的皮肉显得异常醒目。炮弹起落处，土围子上腾起尘烟，顷刻散尽。被炸断肢体的士兵卧在废墟间，有的未死，蠕动缺胳膊少腿的躯干，发出鬼狼一样的哭嚎。贸易从南城门回来，当即投入战斗。对于敌强我弱的战局，贸易虽不害怕，心里却憋了一腔无名火。想起几年前在锦州的那次经历，血肉身躯对阵铁甲战车，哪能有取胜的道理？可现在敌人有炮，我们也有，现在却哑了。对方虽停止了炮火的进攻，黑压压的步兵却像蝗虫般围住整座城池。破败的城墙上，我方匍匐射击的士兵近似沉默。如此平衡的对抗，现在缺的竟是兵源。老舅在哪儿？67军又在哪儿？贸易赌气一样拉动枪栓，不及瞄准，一发发子弹便施射出去，灼热的弹壳弹跳，不时溅伤他的手背。大规模的撤退命令不需长官下达，从豁口处涌进来的敌人便将两个连的兵力逼退。邱天命自顾不暇，他先用电话试图同团部取得联络，电话已被切断，又用步话机同师部联络，如何也联系不上。此时的邱天命心里已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从西北两个方向撤下来的官兵顿时令他陷入巨大的恐慌，被众人裹挟朝东南方向开始撤退，又被东城门溃退的士兵迎面堵住去路。一连长王奎被弹片削掉一只耳朵，右耳失聪，说话声近似咆哮。
2: 营长，东门根本守不住，你那卦咋算的？
1: 邱天命顾不上他的冒犯，继续朝南溃逃。南城门处也响起零星枪声，不时会遇到折返回来的百姓。登上城墙一看，只见200米宽的开阔地带已出现围堵的敌军。邱天命心里感叹，
3: 完喽，看来这梅花镇竟然是我的丧命之地。
2: 营长还愣着干嘛？是打是拖，你说句话，别不是又要算您的耗子卦吗？
1: 邱天命发不出命令，只顾傻呆呆地看着王奎。王奎哭笑不得，迅速冲下城墙，见士兵仍用砖石封堵残破的城门，飞起一脚踢翻一人，高声叫骂，
2: 蠢货，不想活了！
1: 回枪嘶声喊道，
2: 一连随我设下埋伏，堵住从北面冲过来的敌人，其他人想活命的就从南门往外冲，冲不出去就是死，冲出去就能活，冲吧！
1: 绝境求生的士兵潮水般朝南门涌去，背水一战的一连官兵旋即投入战斗，借助民居的掩护，他们的阻击初见成效，涌入梅花镇的敌军暂时无暇他顾，忙着在镇内清剿。涌过来的小股部队被一连打了个措手不及，南门处的嘶喊声越来越远。

0: 王奎随即下达撤退命令，扭头见贸易仍俯身在巷口射击，上前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嘴里骂着：
1: 还不撤退，你找死！
0: 雾不知何时散去，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与那些奔跑的士兵脚下折射出一个个浅淡的影子。听不到子弹的响声，却见地面不时爆起一缕尘烟，有人哇啦哇啦叫着，有人闷声不吭，只顾奔命。影子折叠，即刻成了一具丢弃的尸体。那些跃动的士兵只顾盯着前方看，而对倒在身后的同伴无暇顾及。青纱帐在前，绿得晃眼，如起伏的汪洋。投身其间的士兵们跳跃的身影，令人不禁感叹。奔跑中的贸易忽觉脚踝被狠狠咬了一下，不是很疼，却麻酥酥卸掉了足下的力量，脚步踉跄扑跌在地。他拼命正起身子，右腿迈出，左腿完全不听使唤，只能用枪杆撑着身体，单膝跪在地上。侧头见右翼有敌人过来，他想端枪射击，枪却被杵在腋下抽离不得。失望之余，忽觉身子悬空，被人扛在肩上，头仍然昂着，瞪眼看抵近的敌人，嘶声喊：
2: 放下，快把我放下来。
0: 青草的印记接续了余下来的那段逃生之路。庆幸的是，身旁的青纱帐此刻如海潮般沸腾起来。贸易瞥见援兵从身旁闪过，去抵挡后面的敌人。泛着白霜的高粱杆承受不住子弹的威力，秸秆在身旁炸裂，失重的头颅瞬间倾塌。他仍被王奎扛在肩上，听到王奎近乎狂喜般的问话声：
1: 是团长来救我们了吗？
0: 不时有人用亢奋的声音回他：
3: 是啊，是啊。
0: 暮色四合，临时会议在一段露天战壕里召开。李天浩简要分析当下的形势，同军部的联系已完全中断，691团的处境无疑像爹不亲娘不爱的弃儿，并处在日军的四面夹击之下。继续朝南突围追赶远去的主力部队，一路上定会困难重重，并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而东面北面则成了虎狼之地。
4: 接下来该如何行动才能保全部队的力量？
0: 黎天浩心里自问。他再次想起那位杳无音信的信使，若他在，或许不会使他这样六神无主。有人七嘴八舌提议：
1: 咱们继续北上，杀回老家。
3: 哼，那不等于白白送死吗？说不定过不了北平，就被日本子包了饺子。
5: 那咱们只能朝南，去找旅长他们。离了五十三军，咱们这一个团的兵力，能干得了啥？
0: 说话者是邱天命，他一脸晦气，仍未从突围的丧魂失魄中缓过神来。有人定睛看他，目光凌厉，哼一声道：
6: 你还想追在高福林的屁股后面跑吗？要不是你啊，我们可至于落到这种地步吗？
0: 邱天命眨眼，委屈地辩解：
5: 我咋了？死守梅花镇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也不能说我邱天命拖了全团的后腿吧。
0: 有人手中捏了两张电报纸，用手掸一下，刷的甩在他面前。
6: 哼，好好看看，这就是高福林跑路时接连拍给团长的电报，叫团长丢下了你们二营，带上一营追上他们。团长抗命不遵，说二营都是我的弟兄，不能丢下他们不管。要不是咱们团长一起派了两个连去接应你们，你邱天命啊，哼，说不定呀，早就变成了孤魂野鬼了。
0: 邱天命抖手展开电报纸，脸色愈发难看起来，最终抬头看着黎天浩，抖着嘴唇说不出话。电报纸在大家手中传看，不约而同地骂着： 王奎脸缠纱布，目光坚毅，冲黎天浩高喊：
1: 团长，你赶紧下命令吧！
0: 众人齐声高喊：
1: 团长，你下命令，弟兄们跟着你走。
0: 黎天浩长舒一口气，他平定心思，展开一张地图。依我看，要想摆脱当前的敌人，部队必须沿西北方向突围，朝晋县一带转移。据可靠情报说，632团也没南撤，有可能会朝那一带转移。我们能找到他们，一同行动更好，找不到，只能等到那儿之后再做商议。大家看怎么样？众人皆表示赞成。王奎问邱天命：
1: 邱营长，你不给部队算一卦吗？
0: 邱天命神色庄重，果真从兜里掏出卦具，大家哭笑不得，只能看他折腾。一番卜算，邱天命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蓄以威仪说：
5: 运行西南，上卦，上卦。
0: 大家憋不住，难得地笑出了声。总有一些特殊气味留存在某人的记忆里。那是六月花开正盛时槐花的香气，是记忆中1938年六月间隔空而来的香气。只因对着槐花香气的回味，某人的神思显得恍惚。当时他正坐在一户农家的厢房里，背靠南墙而坐。他的前面三步开外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前坐着一位神情整肃的审讯员，桌旁另有一位抓笔记录的记录员。从窗子里投进来的天光照在茂人背上，勾勒出他枯瘦的剪影。一盆炭火放在屋地中央，中和了屋内的昏暗。从破开的窗洞望出去，见屋外下着大雪，远处苍茫而凋敝的群山笼罩在暮雪之中，也近乎将这个叫做张阁庄的隶属唐河县管辖的小小村落掩埋。审讯员的提问显得缓慢而冗长，在他的提示下，茂人回忆了去年赴北平又因何匆匆踏上重返老家的路途，那种沁人心脾的槐花香味更是在那一刻从他的记忆深处弥散而来。令茂人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之所以重返老家，得以再次嗅闻生命中那不可多得的香气，是命运使然，还是自己的有意为之？关于苏茂人1938年6月去北平的相关调查，询问时间1939年11月10日，询问方冀中军区锄奸部，被问方冀中军区修械所技术研究社成员苏茂人。下面采用问答的方式笔录。
6: 听说你很早就认识关山了。
7: 是很早了，1930年我们就在沈阳认识，当时他叫丁仪，我们一同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他先我一步到了冀中，我去技术研究社工作，就是他介绍过去的。
6: 哦，是这样的。那好，那就说说你当初为啥去北平。据我们掌握呀，你1938年4月到了冀中根据地，那个时候你刚到技术研究社，工作还没有稳定，况且你还带着两个兄弟。鉴于你的情况比较特殊，那我就直话直说，你那个最小的兄弟脑子不太灵光，能带来他投奔根据地参加抗日，精神实属可嘉。组织上也确实有一些疑惑，你怎么就能舍得丢下他去了北平啊？
7: 之所以去北平，是因为当时技术研究社的工作还未正式展开，我们兄弟三人从家里出来辗转两个多月，这才赶到唐县。最初暂住供给部，我被分配到技术研究社工作时，研究社的成员只有两位，设备简陋倒是其次，没有人是什么都不可能造出来的。当时关山跟大家商量， 让大家各显神通。

0: 以前在大学读书时，有没有那种关系特别好的，政治和人品都靠得住的，物理化学方面有专长的同学和老师，发动他们来根据地，为技术研究社尽一份力量。
1: 就是说，是关山派你去北平的？
0: 也不是派，是我主动要求去的。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认识一位物理系的负责收发和调整仪器仪表的校工，叫关德忠，他人靠得住，专业也精通，把他从北平请回来，对技术研究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关山认识关德忠吗？
0: 应该不认识。
1: 既然是你的关系，你一个人去北平就行了，关山怎么也会去呢？
0: 关山当时在供给部工作，经常往来北平和天津，况且我对北平当时的情况不太熟，路上怕遇到麻烦，当然要他带我去了。
1: 是你主动要求的？
0: 是他要陪我去呢，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当初陪你去北平，他有没有说要执行其他的任务啊？
0: 他工作的性质当初我并不太清楚，应该有吧。
1: 嗯，那好，你说一下当时在北平的情况。
0: 到了北平，一切都很顺利，我找到关德忠，学校被日本人控制，已经停课，他正准备返回山东老家。我同他说了冀中的情况，他很高兴，说准备准备，马上就跟我们一同启程。我告诉他，去冀中的人员不光你一个，还有另外几位进步学生，有人会专门护送他们过去。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5集，
1: 除了关德

0: 在北平你还见了其他哪些人呢？
1: 当时我和关山住在东郊明港的一家旅馆，曾见到一位叫司徒的人。司徒应该是他的父亲吧，关山只是司徒的这么叫，他看上去很气派。关山告诉我，司徒是生意人，门路广，家住天津，供给部急需的很多物资都是靠他的手段才能搞到。哦对了，第二天我和关山准备乘火车返回，在火车站遇到了突发情况。当时我俩刚进候车室，关山忽然对我说，有情况，我们被人盯上了。看周围，除了朝不同两个方向登车的旅客，也看不出什么异常。关山领着我离开原来检票的队伍，混到另一波旅客当中，我这才发现了异常。几个穿便衣的人正暗中打量我们。关山嘱咐我别回头，记住了，你就跟着这波旅客走，不管火车朝哪个方向开，你先上了车再说，等火车开出一站地你再下来，按来时的线路返回。关山说完，他自己返回到原来的检票口。当时我吓坏了，只能按照他的吩咐做，上了另一列火车，那是方向完全不同的火车。
0: 当时你没有看到关山遇到了什么情况？
1: 没有。
0: 也就是说关山当初没说北平之行还有其他任务，而是准备和你一起返回冀中，按你的解释是遇到了突发情况。
1: 应该是这样。
0: 你知不知道关山去了北平之后并没有及时回来，同组织中断了长达半年的联系，直到上个月才贸然的回来。你对他的失踪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什么看法？其中原因有没有了解？如果有看法和了解，组织上希望你能如实谈一谈，不要有任何保留。至于你个人问题，也希望你能在这里解释一下。
1: 怎么，关山有什么问题？听他说他出去这么长时间只是顺路采购了一批药品，先是去了天津，又去了郑州，从郑州到开封，这才带了那批药品回来。他在供给部负责业务，经常南来北往，应该很正常吧。
0: 看来你对关山主观上还是很认可的嘛。对了，你不需要把你当时回老家的事也对组织上详细的讲一讲吗？
1: 当时我本该在唐山站下车，再坐上回保定的火车，可又累又怕，车上又打了个盹，错过了站，醒来车就已经到了山海关。
0: 那天的具体时间你能否确定一下？
1: 应该是六月，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槐花都开了，空气中满是槐花的香气，现在想想好像还能嗅到那股香气。
2: 实际上冒人在撒谎，当时他坐上反方向的火车并没睡着，神经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直到火车停靠在唐山站这才放松。不知为何他却没有下车，而是在车上稳稳地坐着。对于节令，冒人总是难以理清，却清楚地知道节气已过了清明。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皆和父母的离世有关。而他决计要回一趟老家，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去父母的坟上祭拜一下。在对双亲的怀想中，年轻的苏茂仁不禁泪湿眼眶。他在父母坟前跪拜下来，并未留意坟包上已长出萋萋青草，间杂蒲公英黄色的花蕊。等他哭完，又在坟前呆坐半晌，投敌石碑，似乎想听几句父母的絮叨。除了风吹树响，唯有浓烈的槐花香味使他恍然记起母亲临终前的一声叮咛。回程路上，槐花的香气一路追随着他。他走过的那一段路，路畔长满漆黑树干的槐树，如雪的槐花在枝头堆砌。他似被催眠，走过一条岔路，径直朝左侧方向的一个村子走去。

0: 必须承认，贸然去李佳吉并不是他的有意为之，而是受了槐花的蛊惑。即便后来舒琴问起他来，他也依旧显得懵懂，只说
1: 我对槐花过敏，每到那个季节就昏头胀脑的，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季节，也许就走不到你家里去了吧。见舒琴不开心，我便讨好的一笑，仍旧懵懂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或许我娘始终跟在我身边，悄悄叮嘱我，你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去趟李佳吉，去看看那姑娘，看看你呢未过门的媳妇吧。
0: 跨过一座石桥，走过一段青石板路，冒人的身心仍处于恍惚状态。当他站在一处青砖垒砌的门楼前，从敞开的门洞里看见一位姑娘正站在布幔纷垂的院落里，展臂晾晒着深蓝或带青的布匹，踏在布匹上的花纹于向晚的目光中阴出一种恍惚而淡雅的清白，越发烘托了姑娘面庞的白净。她穿一件象白牙的褂子，袖筒挽着，一张圆脸，一双细目，两条辫子蓬松而饱满，懒散垂在肩侧。察觉到有人在门外看他，他便立刻有些羞恼的样子，转头过来，拧眉一看，不由失口叫了一声，身子僵滞，想说什么，咬咬嘴唇，闪身跑进了屋里。一位叼烟袋的老汉很快从屋里出来，蹙眉朝门口张望，最终咳嗽两声，将烟袋在鞋底上磕灭，不声不响走了。稍后又有一位小脚妇人从屋里出来，脸上堆笑，开口问
2: 哟，是苏家庄的贸然吧？哎呦，大侄子既然来了，咋不进来喝口水啊？
0: 直到这时，贸然才从恍然状态中清醒，顿觉惭愧，不知该走还是该留，心里一劲儿责怪自己，咋就走到李佳吉来了，走到舒琴他们家来了。因是近晚，想必那一餐饭并非为他单独准备，他饿了，稍加推辞便伏在饭桌边狼吞虎咽。一餐饭下来，始终没见舒琴和他的家人露面，贸然填饱肚子，再次感到难堪，闷头在屋子里呆坐，本想打声招呼告辞，却久不见有人来给他辞行的机会，想到要赶很远的路，抽冷子抓了两块玉米饼子还未塞进挎包，却见门帘一挑，舒琴娘已在门口，他贼一样被逮了个正着，顿时又羞又愧，不知该将手中的饼子放下还是塞进挎包。舒琴娘接下来的话更是令他无地自容，
2: 哎呀，大侄子真是对不住，不是我家舒琴负你，是你们苏家没正经下过聘礼呀。你家里的变故我们也都知道，但不该连个话都没有，你让我家舒琴就这么等着啊？十八大九的姑娘可是等不起呀。大侄子你别恨他，他对得起你，前些日子他爹做主给我家舒琴许了人家了。
0: 走在路上，贸然并未感到太过沮丧，只是觉得自己可笑。天彻底黑了，凉润空气稀释了槐花艳艳的香气，使他更愿心态平和地走完这一段离乡的路程。黑暗抹杀了六月槐花低调的奢华，月光倾泻使那花树的阴影显得更为浓郁。他似曾听到过脚步声，在这静谧的夜路上细微的回响，恍然转身，见除了自己的影子，被月华覆盖的大路上晃动着

0: 数稀薄而幽凉的暗影。他收住脚步，回身怔怔地张望，险些忘了接下来的赶路。等转身继续向前，那隐隐的脚步声便再度响起。等他转身，再次面对着大路的空寂。直到他故意加快脚步，一阵急行，蓦然回首，这才发现路的中间一个小小的影子猝不及防，愣愣地戳在那里，像一个无所遁形的小兽。他既惊又恼，往回走了几步，抵近了看，嘴里不由叫道：
1: 淑琴。
0: 认出淑琴的那一刻，茂人心里涌起一股温热，想不到她竟会是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女子。如今他们两人那种似是而非的关系似已消弭，却想不到她会从家里跑出来悄悄送她一程。她想对她道声谢，心里却起了一股懊恼，想亲事已了，何必这么婆婆妈妈。想到在他家遭遇的尴尬，茂人又有些无地自容，挥挥手算作道别，迈开大步继续向前。随着茂人脚步的加快，后面的脚步声也变得细密起来。直到他在前面停下，隔着很远的距离不客气地说：
1: 你回去吧，出庄这么远了，再一个人回去你怕不怕？
0: 淑琴不动也不说话，等茂人再次转身，蓦然惊觉，发现淑琴的臂弯里挽着一个包裹，不像出门相送，倒像与他共赴前程。听到淑琴近似呢喃的声音：
2: 带我走吧，我想跟你走。
0: 茂人沉默，半晌低声问：
1: 你们家不是把你许了人家吗？
0: 淑琴反问：
2: 许了人家又怎样，不是还没嫁过去吗？
0: 茂人哑然。淑琴又说：
2: 虽是许了人家，可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呀。
0: 茂人心一软，柔声说：
1: 知道我要去的那是啥地方吗？那可不像家里，确实少穿，天天打仗，子弹不长眼睛，说不定哪天我就死在外面了，我咋能带你走啊？带着你去吃苦受罪，让你命不保夕。淑琴，你还是回去吧，既找好了人家，就嫁了吧。
0: 淑琴不动，等茂人再次朝前赶路，仍步履不停地紧紧跟随。茂人走走停停，不时冲身后挥手：
1: 回去，回去。
0: 最后失了耐性，转身跑到淑琴面前，近乎粗暴地喊：
1: 回去，赶紧回去。
0: 淑琴不说话，胸腔起伏，不是因气愤，而是因赶路的峻急。茂人最终没了办法，倾下身子，手搭在淑琴的肩上：
1: 淑琴，听我一句话，回去，你要心里真的有我，就回家等着，等打完了仗我再回来娶你，我一准会回来娶你。
0: 淑琴身子摇晃，抖落茂人的手，声音近似哀鸣：
2: 等你回来，等不到你回来我也早就死了，我爹每天都在逼我，逼我嫁给镇上一个开布店的，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是咋熬过来的吗？我给自己备了一把剪子，就等着轿子进门那天死给他们看，也死给你看。我早就想好了，你不回来我自个儿也会跑出去，你不要我，不肯带我走，那我就自个儿走。
0: 说吧，丢开茂人负气向前，茂人其后尾随，劝也不是，在前领路也不是，走上一条岔路，茂人从后面拽住淑琴：
1: 走错了，去车站该走这边的路。
0: 淑琴挣脱，有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劲头，

0: 么多心干嘛？我娘心里早就有底，我带出来的东西就是她老人家给我准备的。至于我爹，生一阵子气也就能想开了，能招你这么个女婿，他还认为高攀不上呢。自打提亲那天起，他就怕你半路甩了我。他逼我出嫁，也是因为没有法子。
1: 有人呆呆坐在土坡上，朝坡下张望，正是茂志。坡下的大路发白，不时刮过一阵旋风。从大路上经过的人大多朝远处的村子里去了，通向坡顶的那条小路几天来都不见人影。这一天终于有人朝小路上走过来了，却在路口被人叫住，站在那儿说个没完。直到有两人走上土坡，茂志顿然打起了精神，瞪大眼睛看清走在前面的正是他的哥哥茂仁，蹭一下起身冲到沟畔，冲下坡招手。见了舒淇，茂志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茂仁介绍说，
2: 茂志，这是你就叫姐吧，小姐。
1: 茂志不开口，怯生生看舒琴一眼，见舒琴一脸不快，不时拿眼瞪着茂仁。就在方才的大路上，茂仁的介绍令舒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对熟人介绍说，
2: 啊，这是我老乡，让我帮忙在队伍上找工作的。
3: 是老乡吗？
1: 那熟人问，饶有兴致地瞧着舒琴。
0: 咋就成了老乡呢？这不是明摆着撒谎吗？我跟他从家里出来，我家里的虽说不出口，按照老家的规矩也该说成媳妇儿，或是我们那口子才对吧。
1: 暗想茂仁或许切不开面子，他便暂时原谅了他。如今在茂志面前把他介绍成姐，想想自己既没过门，这称呼也算对路。可令舒晴万万没想到的是，一行三人来到技术研究社，茂仁在同事面前却又把他介绍成了自己的远房表妹。这表兄妹的关系可就错得实在离谱。茂仁这是在打啥主意呢？临来的路上，舒琴想过自己和茂仁的婚事，觉得到了部队首先得把婚结了，两人有了名分在一起才会方便，即便不能结婚也总该在别人面前挑明这层关系。话虽没和茂仁说明，这也是明摆着的道理。舒琴的心情自然郁闷而懊恼。等茂信不知打哪儿赶回来，茂仁又老调重弹。
2: 小姐，这是你姐。
1: 在老家时，茂信见过舒琴，自然不用介绍，大咧咧说，
4: 叫声姐呀，叫嫂子得了。
1: 茂信的话，舒琴听来最为受用，便与他多了一层亲近。到了晚上，茂仁去向领导汇报工作，舒琴和茂信有了如下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
0: 茂信，你叫我嫂子，一听就是个明事理的人，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爹娘没了，我这当嫂子的更要尽心照顾你们。只是有些话，嫂子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嫂子，你看，你跟我还客气啥？有啥话你讲就是。
0: 你哥早就向我提亲，这事儿你也清楚，我跟他从家里出来也算是名正言顺。可刚到部队人生地不熟的，你哥咋把我说成他的老乡呢？怕别人不相信又说成是表妹，他是不是瞧不起我？
4: 他真这么说了？他咋能这么说呢？未过门的媳妇儿也是媳妇儿，照部队上的规矩不叫爱人也该叫未婚妻才对。
0: 那他就真的是瞧不上我，怕我给他丢脸，可觉得拿不出手，他别把我带来。
4: 嫂子长这么漂亮咋会给他丢脸？那是给他长脸，娘要是活着知道他这样绝饶不了他。嫂子，可话说回来，从一早我就觉得你俩不太般配，他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你是个啥？人家是喝墨水的，你是喝颜料。

0: 药水呢。嫂子，你或许不知道，在部队这些天，那些从大城市过来的女学生我可见多，人长得漂亮不说，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嘴比鹦鹉嘴还巧。
1: 茂心，你告诉嫂子，你哥来了部队，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0: 那倒没有，我哥是个闷葫芦，见了女的从不主动搭讪。不管咋说，嫂子既然来了，必须先和他结婚，免得夜长梦多。他要不想跟你结婚，我也没啥好办法，但我会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嫂子。嫂子，你也甭往心里去，既然来了，在部队总能找到一份工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做人讲良心，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6集。
3: 茂信，你能不能找你哥谈谈，看他心里咋想的？
6: 和他谈不了，跟他出来原本准备投奔老舅去打日本鬼子的，给咱爹娘报仇，可窝在这儿连个日本鬼子的影都见不到。来了这么些天，我们哥俩吵过好几回，我是做兄弟的，他不容我说话，还是你和他谈吧。有啥怕的，有啥不好意思的，你就是他的未婚妻，就是我嫂子，他要有啥花花肠子弯弯绕，我给你撑腰，你不用怕他。
5: 舒琴打定主意，决定同茂人郑重其事来谈。睡下之前，茂人摆出一副东道主的姿态，忙手忙脚帮舒琴整理睡铺。舒琴在一旁冷眼旁观。
3: 咱俩啥时候结婚？
5: 实在憋不住，舒琴直奔了主题。茂人一愣，近身坐在床沿上，两手合拢搭在膝前，神情显得落寞，最终无奈地摇头。茂人的反应并未出乎舒琴的意料，故作惊讶问
3: 呀，你带我从家里出来，原来不是想和我结婚啊？
7: 到了部队，咱就该服从部队的规矩。

0: 老家的风俗你也知道，我爹娘去世未满两年，两年内我该尽孝，所以我娘当初提咱俩的婚事我就没答应，现在也该守住老家的规矩吧。
1: 舒琴掐指一算，心里轻松起来，走到茂人身边讨好地说，
2: 离守孝期满也就两三个月，茂人，我能等，我能等得及，别以为我心急死气白咧的非要嫁给你啊。
1: 茂人再次摇头，神情沮丧。
0: 舒琴，其实守孝期满咱俩的婚一时半会儿也结不了啊。
2: 嗯，为啥呀？
0: 部队有规定，只有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团级干部才允许结婚。
2: 我不信，你诓我，这是啥部队啊？这又是立的哪门子规矩？结婚是你情我愿的事，咋就不让人家结婚呢？这也管得太宽严了些吧。
0: 部队刚从西北过来，根据地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大敌当前，人人都忙着结婚，这鬼子还咋打？你要真不信，明儿我让领导和你谈，他总不能诓你。
1: 舒琴暂且把这恼人的问题撂下，满怀期待地问，
2: 你不是参加长征的老同志，可人中用，贸然你现在是啥干部啊？离团级干部也差不了丁点了吧？
0: 我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入不了党，又不能扛枪打仗，立不了战功，别说团级干部，熬个连级干部也得把头发熬白了。
1: 舒琴十二分的失望，带着哭腔说，
2: 那就是等你老头子的时候再娶我吗？你升不了团级干部，打不了仗，立不了功，就没一点指望了。
0: 也不是没一点指望，等把日本鬼子打垮了，不打仗了，天下太平了，咱俩就能结婚了。
1: 舒琴跺脚，
2: 好好，等仗打完咱俩结婚也成，可是你现在咋就非要把我说成是你老乡，又说成是你表妹呢？你到底是啥意思？是怕被人看不起，还是觉得我拿不出手给你丢脸呢？你要是这么想，我就不该跟你来，我走，省得给你丢人。
1: 茂人脸腾一下红了，像个犯错的少年，伸手小心翼翼握住舒琴的一只手说，
0: 舒琴，我这么做伤害你了吗？我确实不该这么做，可我总觉得心里有愧，咱研究社的同志都卯着劲要大干一番，为部队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可唯独我回了一趟家，带来个媳妇儿，每天把媳妇儿带在身边，我怕别人瞧不起，说我没出息。
1: 舒琴哭了，将冒人的手几次甩脱，最终乖乖地由他攥着，鼻涕一把泪一把说，
2: 苏茂然，我孤灵哥跟你从家里跑出来，人可就交给你了，你不给我名分也罢，从今往后我却会把你当成家里的敬重，你可不能对不起我。
1: 供给部部长齐大光是个慈眉善目的胖子，茂人来找他坦白自己与舒琴的关系，齐大光不禁哈哈大笑，
3: 哎，我就说嘛，说是老乡表妹的，哎，咋就觉得不对劲儿？啊，明摆着一个新媳妇儿。
1: 齐大光教师出身，做起思想工作来头头是道，舒琴的情绪却非他想象中那般难缠，当齐大光说到为他们两人的关系保密，以免影响工作时，舒琴非常冷静地说，
2: 我走，我不留着，免得影响他工作。
3: 你走去哪儿啊？这大老远从家里出来的，哎，咋能说回去就回去嘛？啊，你急着和某人结婚啊，心情可以理解，但部队上是有规定的，也只能缓一缓，哎，等过段时间啊，给组织上打个报告，哎，说不定这个婚就能结成了。哎呀，舒琴啊，你哪儿也别去啊，就留在供给部，我给你安排一份后勤工作，你们两个年轻人呀，不也能经常见面吗？
1: 见齐大光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舒琴进一步解释，
2: 部长，我不是闹情绪要回老家，我是怕拖苏茂人的后腿，婚不能结，我赖在他身边干嘛呀？我听茂信说 咱部队有的是工作，到处缺人，我不能在这吃闲饭的。
1: 齐大光赞赏的点头，笑眯眯问，
3: 姑娘呀，你有啥特长啊？
2: 啊，我家是开染坊的，染坊的手艺我都会，除了染布、做鞋、绣花、裁衣服，女红不说是样样精通，样样也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1: 齐大光一拍巴掌，
3: 哎呦，看情好啊，这个军区被服厂啊刚成立，正招人的，那个我给你开封介绍信，去了保准受重用。
1: 一旁的茂信插话，
4: 那我呢，齐部长，你也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呀，我在你们供给部就是一个吃闲饭的废物，听说有个抗敌剧社，你能不能介绍我去那里啊？
1: 齐大光知道茂信会唱大鼓，也痛快答应。
3: 哎，那可好啊，哎，恰好那儿啊我也有熟人，给你写封信啊，介绍你去抗敌剧社，让你们啊各尽其才啊，开开心心的为抗日献自己的力量。
1: 茂仁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专业，虽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炸药却从没接触过。他并不畏惧，因那个利用氯酸钾原料研制出混合型炸药的人只是一位民间烟花厂做炮仗的师傅，他的成功给了他足够的自信。配药师孟长怀50岁左右的年纪，有着民间手艺人那种独有的成熟与稳重。他终日隐伏在一间密室里，除了他的徒弟，这间用石头垒砌扮演在地下的密室几乎终日不见有人进来。除他的领导外，任何与这项工作不相干的人都不会受到欢迎。他冥思苦想，白天从不踏上地面半步，等到天黑才会走出密室，并不急着回房休息，而是坐在屋外过足烟瘾。他吸烟的样子看上去十分贪婪，别人眼里孟长怀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孤独至极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烈性炸药，氯酸钾混合炸药。孟长怀在冥思苦想中似乎得到神谕的启示，实际上他所研制的这种炸药的配比方法，内行人看去却极为简单，将定量的植物油放在水套锅里加热，再加上 TNT 炸药，这种烈性的不在雷管引爆下，否则最多只能燃烧而不会产生爆炸效果的物质，冒人管它叫TNT。 从冒人嘴里，孟长怀还得知了他另有别称，三硝基甲苯，听来十分拗口。三硝基甲苯与植物油在加热中熬制融化，再加上大量氯酸钾粉，新的烈性炸药便这样调制成功。而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材料配比试验，却耗费了孟长怀的全部精力。这个初来乍到的苏茂仁不仅将原料的名称说得头头是道，仿佛一眼便将他所做的实验看穿，不由令他大吃一惊，吃惊之余还有些不服气。初见孟长怀，茂仁见他正将一撮撮黑色炸药装填进一只白铁皮做成的小圆桶中，黄灰色的雷管探出其外，简陋的样子令人生疑。茂仁虽表现出十足的恭敬，齐大光也在一旁做着热情洋溢的介绍，孟长怀却始终抿紧嘴巴，忙着手头的工作。他行销鼓励，萧索面容令人望而生畏。不大的功夫，孟长怀已将炸药装填好，转身向外面走去。野外有一个土坑，密布大小不同的坑洞，孟长怀带助手和一名工兵开始在坑中做试验前的准备。齐大光伏在茂仁耳边悄声说，
3: 这个阶段的试验呢，进行过了好几十次了，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是想验证一下那个炸药的效果，准备派工兵去平阳铁路破坏日本人的火车。

0: 试验了这么多次，我觉得效果都差不多。孟师傅嘴上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我觉得他呀还是知识储备不足，仅凭这么多年积累下的经验还远远不够。试验想要有所突破，我可是看好你了啊。
1: 爆炸声刚刚响过，孟长怀便迫不及待跃入坑内，跪伏在土尘尚未散尽的爆炸点，低头勘察试验结果。某人过去见孟长怀脸色木然，显然试验的结果非他所愿。齐大光好似要验证某人的学识，招呼一声：
0: 那个大学生，你给咱分析分析，看能说出什么门道来。
1: 某人弯腰检视，神情虽显慌乱，却还是有板有眼地抓了一把沙土摊开在掌上，指尖反复拨弄，见黄色沙土中残留点点黑色颗粒，放眼整个爆炸范围，黑色的印记随处可见。一番思虑之后，谨慎而条理清晰地说：
2: 黑火药的爆炸速度每秒约300米，这种氯酸钾混合成型的炸药，在用雷管引爆的调节下，它的爆炸速度每秒应达到2000米左右。看现在的效果，远远达不到物理书中给出的数据。其中原因，我是觉得应该是少量火药并未引爆，影响了爆炸效果。
1: 一番有理有据的解说，听得大家目瞪口呆。齐大光看着某人，不禁喜形于色。孟长怀瞄一眼某人，嘴上不说，心里却十分清楚，某人所说正是他数次试验中早已洞悉的问题所在，却始终无解。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随即熄灭，看着远处，语调茫然：
3: 你说的都挺对，不知在此基础上还有何高见啊？
1: 某人哑然，凭借从书本上所学的知识说出这一通鸿篇大论，听上去更像显摆，真要让他说出什么解决之道，还真是难为了他。一个矮个子工兵在一旁插言：
4: 官厅村的冀中军区修界所用氯化钾正在制造迫击炮弹，你们咋不去那儿看看，或许能瞅出什么门道。
1: 位于官厅村的冀中军区修械所是军区供给部的直属单位，这个最初组建与军械制造相关的单位所招募人员全部来自民间。日本人占领平津后，一些从铁器工厂避难回乡的师傅连同他们新招收的徒弟组成了这支带有军工色彩的队伍，共有职工500余人。冀中的一些区域原是棉花丰产区，围绕棉花加工成立的作坊不计其数，鲜有的几台宝贝机床被修械所高价收购。师傅们利用他们独到的手艺，以修理各种破旧枪械为主，也能制造以黑火药为填充物的手榴弹，并能制造出几枚迫击炮弹，听来令人称奇。修械所设在一处破旧的祠堂内，刚一进去，那种平常难得一见的阵势深深震撼了某人。破旧枪械堆积成山，那些拆卸下来的枪机、枪管、尾座以及各种零部件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甚而包括打猎时常用的鸟铳。很难想象这些残损而破败的零件经过重新组装会成为夺人性命的武器，它们更像肢解的兽类肢体，成批堆放，散发着阴冷的杀气。令某人更感诧异的是那些忙碌的工人，他们一脸漠然，好似在自家的场院疲惫而机械地拾掇秋后不尽如人意的粮食。跨过祠堂中门，见有组装好的枪械整齐摆放，组装枪械的人动作利落，心不在焉，眼睛瞄着走进来的陌生人，手里动个不停，一堆残损的零件转瞬在他们手里变为一支长枪，想必蒙住他们的眼睛，数秒内也能将枪

0: 纸组装完毕，看来已烂熟于心。只有校正准星的人显得专业一些，侧头，枪托依在肩上，眯眼瞄准，摇摇头，动动准星，再次瞄准。有人不停拉动枪栓，检测弹匣的机关，扩大祠堂里响着枪栓拉动时的噼啪声，听来令人精神振奋。炮弹鼓设在祠堂最里间，负责人是一位40多岁的汉子，褂子下摆缺了粒纽扣，肚皮半隐半现，玉露环修，听说是技术研究社过来的同志，态度十分热情，却相当自负。他倒背着手，带一行人四处参观，嘴里不时夸着海口。现在整个军区的武器，除了从半道上捡来的国民党的枪械，大部分都是从俺们这疙瘩出去的，好使着呢啊！我们最近还造出了成批的手榴弹，子弹不能满足，手榴弹可是让战士们随便造。工人恰好休班，负责人找来一位老头为参观者专门演示。老头年近七旬，应是这里经验最为丰富的一名技师，打着连连的哈欠，绛红色后背上烙着清晰的灭息印。他没穿外套，直接套了一件脏兮兮的围裙在身上，便开始操作起来，边操作边讲解。
1: 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啊，一硝二黄三两弹，在我们军械所呀，那可是被大大的改建了，这玩意儿啊是火硝。
0: 他用一只木勺舀了些东西放在台秤上称了称，茂仁和孟长怀不错眼珠地看着，发现是氯酸钾。
2: 这玩意儿是木炭。
0: 再次盯紧了看，发现是雌黄之类。老头称完，开始在干锅里搅拌。茂仁略有失望，老头的演示只不过是中国最古老的黑火药配置方法，只不过用氯酸钾代替了火硝，雌黄代替了木炭，虽大大简化黑火药的制作工序，却只能造出同黑火药性能相近的另一种火药，并未将氯酸钾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看一眼孟长怀，也是一脸失望。老头将火药炒制完成，装填弹筒时连雷管都没用，只用一个装一般黑火药的引火管做了点火装置，令人不禁大失所望。等负责人再次盛情邀请带大家去参观迫击炮打靶试验时，孟长怀完全没了兴趣。天气入热，他枯瘦的脸上淌满汗水，面色苍白，推脱身体不适要找个地方休息。茂仁心里清楚，孟长怀对休息所寄予了厚望，又因极度的失望从而导致了身体的不适。靶场负责人显然对试验程序并不太熟悉，喊来一位鼓掌做现场讲解。年轻的鼓掌说，
3: 我们现在掌握的技术，不加火药包估计能达200米远，以后每加一个药包射程可以增加1倍，估计能达400米，再加一个估计就能射600米，等技术达到了一定程度，估计就可以一炮打到他小鬼子的老家去了。
0: 茂仁听他说了太多估计，故作懵懂问，
2: 啊，准确的射程究竟可以打多远呢？
0: 鼓掌一下被问住，搔着头皮说，
3: 准确的射程还真没用尺子量过，可老师们的眼睛就是尺子，这些估计出来的射程都是他们不量出来的，总归八九不离十，也差不到哪儿去。
0: 从靶场回到修械所，负责人又带大家参观了手榴弹装填鼓以及修械所的各个部门。参观完毕，天色近晚，只能在此留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5: 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个人养老金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灵活就业人员能参加个人养老金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明确，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因此灵活就业人员只要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不管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最少有一次缴费，就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2: 所谓是8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芳草天涯思故人，一番相见一番亲，曾经旧谱难为别，又惹新愁到此身。倾若有情应入梦，我来何处更寻春，繁华秀出东风影，说与三生未了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猴的自白。同样呢，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也就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的一段作品。咱们来重温经典。
6: 哎，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9: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6: 那您让谁养着呢？
9: 我让谁养，像话吗？啊，
6: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9: 我倒想养活、啊、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6: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9: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6: 猴不好养活，
9: 嗯，
6: 太机灵，
9: 就是
6: 心眼儿也多呀，
9: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6: 哎，看得出来，
9: 嗯，
6: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
9: 啊
6: 啊，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9: 哎，
6: 那您要是长了毛，
9: 我比猴还鬼呢，
6: 比狗熊还得笨，
9: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你呀、啊，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6: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9: 喜欢猴，
6: 也爱养。
9: 嗯，
6: 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9: 哦，
6: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9: 嗯，
6: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9: 哦，
6: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9: 有这样的事儿？
6: 当然了。
9: 那我真得去一趟。
6: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9: 咱俩不见不散。
6: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9: 好极了，
6: 一会儿见。
9: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都哪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儿，猴儿，猴儿，还真来了，猴儿，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么大人
6: 没有家教？
9: 哎，
6: 你真是猴了吧唧的，
9: 这怎么说话呢？
6: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9: 嗯，
6: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9: 哦，那你姓什么呀？
6: 碧猴姓坎。
9: 那你叫什么呀？
6: 大山。
9: 坎大山呢？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6: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9: 嘿，他还真牛气。
6: 当然了。
9: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6: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9: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6: 人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
9: 嗯，
6: 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9: 嗯，
6: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9: 哦，现在怎么样啊？
6: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9: 怎么？
6: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9: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6: 你怎么不明白呀？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9: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6: 想节都节不了啊。
9: 为什么呢？
6: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

0: 皮子猴吃了。
1: 哦，不够吃的，
0: 可不是吗？
2: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0: 我们走啥去？
2: 耍猴去啊。
0: 嗯，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2: 嗯，
0: 那是个体猴。
1: 哦，
0: 虽然吃的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
2: 那你们呢？
0: 俺们是国营猴。
2: 嗯，
0: 属于全民所有制。
2: 嗯，
0: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次上。
2: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0: 哎呀，我们可忙了。
2: 都忙什么呢？
0: 你看我们是喝茶，
2: 嗯，
0: 搓麻，看手相。
2: 哎呦，你们应该叫看转相。
0: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2: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0: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都迷信起来了。
1: 哦，
0: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1: 哦，
0: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2: 嗯，
0: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干嘛单让你给瞧了？
0: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2: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给瞧了吗？
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啊，
0: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0: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2: 哦，这是要说。
0: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2: 哦，
0: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2: 这叫什么行为啊？
0: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几个呀？
0: 这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2: 四个。
0: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来也得捣乱。
2: 啊，
0: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猴流。
2: 那叫人流。
0: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2: 这叫什么行为呀？
0: 哎呀，
2: 你们呀，
0: 啊，
2: 我看是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0: 你说晚了呀，你说晚了呀。
2: 嗯，
0: 杂技团来人了。
2: 哦，
0: 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2: 干啥去了？
0: 教我们练功夫。
2: 哦，
0: 也就我们哥俩聪明。
2: 嗯，
0: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转火拳呢，
2: 啊
0: 骑自行车啊，反跟着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
2: 哦，
0: 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2: 哦，你们还出国了？
0: 出国了。
2: 那好啊。
0: 好啥呀？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2: 本来嘛，
0: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2: 是啊，
0: 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
2: 嗯，
0: 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
2: 嚯，哎，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2: 回动物园了？
0: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2: 嗯，
0: 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2: 好，
0: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2: 什么话呀？
0: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2: 这是爱国猴。
0: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2: 好样的，
0: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2: 这是带头猴。
0: 当然，现在我天天耍。
2: 哦，
0: 我天天练。
2: 是啊。
0: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的。
2: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0: 那当然了。大腕，
2: 哎，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0: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了。
2: 哎，
0: 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2: 哎。还签合同呢？
0: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
2: 嗯，
0: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吧？
2: 都有什么项目啊？
0: 首先得砍砍价。
2: 哎，砍价，
0: 砍价，
2: 这猴还会砍价呢？
0: 你这话说的。
2: 哎，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0: 就这个数吧。
2: 哦，才30块钱。
0: 30块钱？
2: 嗯，
0: 你玩去吧。
2: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吧？
0: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2: 哦，少了，
0: 可不是吗？
2: 哦，那是300。
0: Yes，
2: 哎 ，Yes， 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0: 300块钱？
2: 哎，可以，
0: 给钱。
2: 哎，先要钱呢？
0: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
2: 哦，
0: 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
2: 哦，
0: 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2: 干嘛的？
0: 有一个叫姜昆的。
2: 哎呦呦呦呦！
0: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弄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2: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0: 你得先给钱。
2: 哦，先给钱。
0: 哎，先给钱，不给钱我是不去。
2: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啊！
0: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2: 给你，这是300块钱。
0: 啊，这是300块钱。
2: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0: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2: 这假票他都懂。
0: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2: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
0: 你这是真的。
2: 怎么？
0: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2: 他什么都懂。
0: 哎，
2: 那行了，咱们走吧。
0: 哎，我还没吃饭呢。
2: 哦，还饿着呢。
0: 当然了，
2: 没关系，到我们那儿有盒饭。
0: 哎呀，盒饭。

0: 我都吃腻了。
1: 那你说吃什么呀？
0: 啊，麦当劳。
2: 麦当劳
1: 他还真时髦。
2: 行，咱们吃麦当劳。
0: 吃麦当劳。
1: 走走走，
0: 有车吧？哎，
3: 这茬吧。
0: 有车没有？
1: 我们这有一辆130怎么样？
0: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1: 对，放个212成了吧？
0: 212别的，
1: 来个上海怎么样？
0: 上海没空调。
1: 他倒全懂。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0: 就来个奔驰吧。
1: 这奔驰我没听说猴坐奔驰的。
0: 哎，宝马也可以。
1: 来来，行，这么样，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0: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
1: 嗯，
0: 给了我300块钱。
1: 哎，
0: 还请我吃麦当劳。
1: 这回满意了吧？
0: 还是不行啊。
1: 怎么还不行啊？
0: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1: 去你的吧。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7: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安排的是一段古曲，这是一段西河大鼓苏三起解。不过这段西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河大鼓是不太一样，这是来自河北文安的朱派西河大鼓，也是西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平时咱们听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话不多说，咱们稍后来共同欣赏。这演唱者是陈文博。

上入昌门，细学弹唱，宝儿娘

苏三开言自内圣老伯呀，您看天色向晚，我双足烫痛，难以行走，暂在此处就安歇了吧。张公道叫的一声苏三呐，你看此处离太原城不过2里之遥，咱们还是城里边歇着去，城里边好，实在走不动啊，看我背你如何。张公道让苏三站在了高岗之处，他一哈腰背起苏三在身后掂了两掂，赶奔太原城，可就走下去了。张公道把腰随，背起苏三女峨眉，两旁攒劲儿迈动了腿。看了看，日没昆仑，天要黑。观只见城门楼子三滴水，许多的官兵当反贼，一个。

0: 刚才和您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陈文博演唱了一段朱派西河大鼓《苏三起解》。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找堂会》。我们比较熟悉来自马季和郭德纲的两个版本，不过咱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更老，郭全宝和郭启儒合说，而且是净场录音，当时应该是作为这个教学资料录制流传下来的，也是相当珍贵，咱们来共同收听。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1: 我这个堂会那个日子倒是不忙，
2: 不忙您得说个日子呀。
1: 你算小孩子半满月那忙忙的，
2: 半满月这满哪，这孩子今天养的，这不是还得一个月呢吗？
1: 一个月够忙呀。
2: 嗯，
1: 小孩子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到后天就到了。
2: 哦，到这嗨，
1: 不是半满月，
2: 那怎么叫半满月呀？
1: 这叫什么呀？
2: 那叫喜三。
1: 哎，对了，我说的是小孩子办喜三。
2: 喜三
1: 呢？哎，办喜三我们也大大棚办大事。
2: 喜三您还要找堂会呢？
1: 对了，找堂会呀，200块钱，你们去吧。
2: 那去啊，
1: 喜三你们应吧。
2: 那怎么会不应啊？
1: 这不是姐嘞。
2: 嗯，那么喜三是姐的日子。
1: 这个你算小孩子办喜三这个日子他就不忙了，
2: 怎么又不忙啊？你看，这个小孩子今天要养活了，不后天不就喜三了吗？
1: 后天干嘛？
2: 嗯，
1: 这小孩子办喜三呢，这个你得等着，是吧？
2: 啊，我等着到了那天呢。
1: 你等着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就行了。
2: 啊，
1: 你们到我们那里说。
2: 这我先甭说呢。
1: 怎么着？
2: 这小孩子他的母亲还没出门子呢。
1: 你想啊，那个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他不得养活孩子呢？
2: 是，这要出了门子不养活孩子呢，我们白等了。
1: 我说的是小孩子他娘出门子，
2: 这叫聘姑娘啊。
1: 哎，对了，就聘姑娘。哎，
2: 嗯，
1: 聘姑娘找你们堂会行吧？
2: 那怎么不行啊？
1: 对了，聘姑娘。
2: 那么这是姐的日子？
1: 这个日子啊，
2: 嗯，
1: 倒是不忙。
2: 您怎么老说不忙啊？
1: 有别的堂会你可以应是吧？
2: 那我不能应别处。
1: 我这个完不了。
2: 那您得给个日子。
1: 这个平姑娘嘛，这个日子
2: 啊，
1: 这个日子有了日子了。
2: 还是的。
1: 你想啊，
2: 那您得说个准日子。
1: 有啊。
2: 嗯，
1: 因为俗话说得好啊。
2: 嗯，说什么呀？
1: 说这个女儿大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成愁。
2: 这挨不上
1: 了。哎，这常言说的话呢。哎，反正这个姑娘今年她也算也老大不小了。
2: 十几了？
1: 她4岁了。
2: 啊，这4岁呀。
1: 对了，4岁了。
2: 这你别说了。
1: 哎，大大方的。
2: 这行了行了。
1: 怎么意思？
2: 有4岁的姑娘就出门的了吗？
1: 4岁不能出门了。
2: 啊，多新鲜呢。
1: 你话要听清楚了。
2: 嗯，
1: 我说了14岁不说，他是04岁。怎么说？
2: 哦，04岁。
1: 对了，04岁。
2: 怎么说这姑娘啊，今年24了。
1: 什么？04岁。
2: 14岁。
1: 04岁。
2: 怎么个04岁啊？
1: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今年4岁了。
2: 哦，还是4岁。
1: 我靠，怎么说？他这个那个零头4岁。你甭管呗。反正4岁他出门的，有这个童养媳，你听说过吧？
2: 童养媳呀。
1: 哎，
2: 那我听说过。
1: 他娘家那头没人，他娶过来打大棚板，当时打了在病房。
2: 哦，
1: 童养媳找你们说相声。
2: 那好了
1: 啊，平姑娘。
2: 哎，
1: 你们
2: 这个日子是几儿？
1: 日子，今天是多少号呀？
2: 今天是16号。
1: 你看你这个人，要不怎么说你这人太糊涂了？
2: 怎么了？
1: 你听说做堂会，你把日子全过糊涂了。今天是多的，
2: 今天16号啊。
1: 今天怎么会是16号啊？你这个人，
2: 那
1: 我说的是今天。
2: 那么您说今天是几儿？
1: 昨天夜了后行还是15号？你到了今天，那不是？哎，对了，是16号了。
2: 这好嘛，是我糊涂，是你糊涂了。
1: 对了，16号。
2: 嗯，
1: 哎，我说我们那个日子是15号、14、13。
2: 我说您能不能的？你怎么往回算去了？
1: 啊，15号、25号、35、45。 啊，没有四十五，
2: 哪有四十五啊？
1: 是今天是十六号哈，十六号，你十七、十八、十九，
2: 哎，
1: 十九哪天？啊，还有三天吧？
2: 哦，十九号。
1: 对了，十九号。
2: 十九号。
1: 哎，你上我们那里去？
2: 什么时候去呀、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随你便呗。
2: 哎，别随我便啊！
1: 你们想着什么时候去？
2: 得听您的。
1: 听我的。
2: 嗯。
1: 听我说，早点去好吧？
2: 早几点？
1: 早八点起得来吧？
2: 起得来。
1: 八点钟啊。
2: 八点。
1: 八点钟上我们那里去。
2: 哎。
1: 我给你留个地名头呗。
2: 哎、啊、哎，那个您在什么地方住？
1: 我们住家倒是不远。
2: 啊，在什么地方？
1: 在陕西。
2: 哎，对。嗯、哪？
1: 陕西
2: 哦，陕西啊！
1: 啊，上我们那里早点去，八点钟去啊！
2: 哎，行了行了，那那好嘛，这我们得坐火车去啊！
1: 去坐火车懂吗？
2: 嗯，
1: 坐三轮车还不行啊？
2: 坐三轮车上陕西啊？
1: 啊，一会儿就到啊！
2: 那坐火车还得两天呢，
1: 两天懂吗？
2: 嗯，
1: 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我们那是陕西，
2: 这不是就那个西安吗？
1: 西安懂吗？
2: 那。
1: 我们说前门外头那个陕西，
2: 前门外哪有陕西啊？
1: 前门外不是有个陕西巷啊？
2: 哦，这陕西巷啊！
1: 啊，你坐火车坐吗？
2: 好嘛，您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1: 对了，我们在陕西巷。
2: 哦，陕西巷。
1: 对，
2: 好好好。
1: 十九号。
2: 哎。
1: 早八点钟去。
2: 可以可以。
1: 到我们那里说。
2: 哎。
1: 二百块钱，对吧？
2: 是啊。
1: 说三个钟点。
2: 哎。
1: 啊，我地名条你记出来。
2: 行，记住
1: 了。你写好了啊。
2: 写好了。
1: 别忘了地址。
2: 哦，前门外陕西巷。
1: 对了，陕西巷。
2: 好好好。
1: 这个什么？
2: 那么
1: 你这里有这个什么吗？
2: 你要干什么？
1: 换零钱的地方有吗？
2: 您换零钱干什么？
1: 不是，你给我换个十块钱
2: 干什么？
1: 我带着坐车。
2: 嗨，
1: 我回去坐车。
2: 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怎么说？
2: 您还何必换钱呢？
1: 我就是整了
2: 这
1: 个，你
2: 这来来，这有两块钱，您带着。
1: 那怎么？
2: 您坐车。
1: 你别闹了，我能拿你两块钱？
2: 没关系呀、啊。
1: 对
2: 对。
1: 天下人叫天下有嘛，
2: 这不结了吗？
1: 哎，一早生两早熟啊，
2: 还是的。
1: 你上我们那里说想说，二百块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定钱，
2: 是
1: 域外有赏钱在外。
2: 怎么域外还有赏钱？
1: 我多说两句好话，你们多挣个几十的，花不了什么。
2: 好好好，
1: 费着我呢嘛。
2: 对对对对，
1: 这两块钱我可就先带着
2: 了、啊。您带着，您带着，没关系。
1: 我走了。
2: 好了，您我
1: 十九号，
2: 十九号，
1: 哎，十九号。你们八点钟啊？
2: 八点。
1: 啊，我跟你说，
2: 哎，
1: 你到那里找我就行。
2: 可以。
1: 啊，八点钟你们要去不了也没关系。
2: 啊。
1: 你们定十点钟去也行，对吧？
2: 怎么？
1: 十点钟您去了，休息休息。喝点水，你们就开饭。吃完饭呢，你们就睡，睡完了顶下午四点来钟也就回来。
2: 那好好好，
1: 对吧？
2: 哎哎，
1: 十点钟啊，
2: 十点十点。
1: 陕西巷对吧？
2: 好好好，
1: 我走了啊。
2: 哎，您走。十点呢？
1: 哎，十点，我走了啊。
2: 好，您走吧，您走吧。
1: 十点，你们要是起不来，你们就定十点钟去也行。
2: 哎。您说准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啊？
1: 你们十点钟去吃饭，到那先开饭。
2: 啊，先吃。
1: 对了，到那就吃，吃完了再说，说完了你们就走，对吧？
2: 那也行
1: 啊，
2: 那也行，那也行。
1: 十点啊，我走了啊。
2: 好，您走吧。
1: 回家也不送了。
2: 行行，不送了。
1: 十二点你们去得了吗？
2: 去得了。
1: 十二点去不了没关系，你们下午两点钟也行啊。
2: 哎，等哎，我怎么又
1: 两点钟去也行？
2: 哎，怎么又两点了？
1: 对了，两点钟你们去了，你们休息休息，你们吃完了吧？吃完了晚饭，你们说晚场啊。晚上，对吧？
2: 好好好，
1: 晚上，
2: 哎，
1: 你们要不你们就甭去了。
2: 哎，怎么会甭去了？
1: 夜里那个姑娘她死了。
2: 哦，死了。
1: 我走了。
2: 你回来，回来。
1: 啊，你追我走吗？
2: 我是追你，你拿我两块钱呢，我不追你。
1: 你看，你这人，你小心眼吧。你看，
2: 我
1: 还以为我真拿走了
2: 啊。
1: 你要不来的话，你看我好意思的。
2: 哦，
1: 我不走啊。
2: 是啊，你还是走啊。
1: 我跟你取笑了，在我们街边那个姑娘死了。
2: 那你说她干什么呀？
1: 我们那个玲儿
2: 啊，
1: 也她没死，也差不多呀。
2: 成了成了啊，
1: 对吧？
2: 怎么着还是要死啊？
1: 她病得够厉害倒是， 接他打到医院去了。
2: 这大医院您干嘛还一直还找说相声呢？
1: 这找说相声，他母子啊治好了。
2: 治好了
1: 啊，接着打了强心针了。
2: 哦，
1: 他好了。
2: 嗯，
1: 打了强心针出来汗，这才算是
2: 好了，
1: 死救了、
2: 哦、还是死了。
1: 我给您取笑我们这木头灵啊。
2: 你这不是起哄吧？
1: 也不是大姑娘出门的，也不是百埋怨。
2: 那到时候干什么？
1: 我看你这人好玩啊，我给你脑袋玩。
2: 哦，合着没那么当的事啊。
1: 我们这是做买卖的。
2: 怎么了？
1: 我们是买卖开张找堂会。
2: 哦，那是买卖地儿。
1: 对了，我们是做大买卖的。
2: 哦，贵行。
1: 咱这个买卖杠着大了
2: 啊！
1: 你算九家门啊，金晃晃的，
2: 金晃晃。
1: 你算算这是什么买卖？
2: 金晃晃的门面呢？
1: 对了，金晃晃的大门面。
2: 那不用说是金店，
1: 金晃晃啊！
2: 绸缎庄，
1: 金晃晃，
2: 百货店，
1: 金晃晃的门面。
2: 什么门面金晃晃的？
1: 这豆腐坊。
2: 哎，豆啊！豆腐坊还是金晃晃的门面了，
1: 你不知道啊？我们对过是金店，他那个门脸紧对着我们那个门脸，他那个门脸不是金晃晃的吗？他要一出来照到我们这个豆腐坊呢，那也得显着金晃晃的了。
2: 好嘛，照到您那金晃晃啊！
1: 您甭管什么买卖，找堂会几钱呢？
2: 那是啊。
1: 对吧？
2: 嗯，我们就为挣钱呢，
1: 那就行啊。
2: 啊，
1: 咱这个说相声。
2: 那么您这个豆腐坊开张是几儿的日子？
1: 就是十九号。
2: 啊、哦，也十九号。
1: 十九号后天、嗯。
2: 后天。
1: 对了，
2: 十九号。
1: 哎，
2: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你们早晨去呗。
2: 啊，早晨。
1: 啊，早晨去。
2: 早晨去。
1: 去十个人。
2: 哎，十个人。
1: 你们说相声有十个人吗？
2: 有啊。
1: 啊，行。
2: 啊。价钱还是二百块钱呢？
1: 二百块钱行
2: 啊。嗯，行了，
1: 说一百天啊。
2: 哎，对，
1: 嗯
2: 啊，
1: 上午
2: 那个人能说多少日子？
1: 说一百天啊。
2: 哦，一百天，
1: 二百块钱了。
2: 是啊，
1: 十个人了。
2: 可是嘛，咱们是一天二百块。
1: 完了，
2: 一天二百块，这个一百天，哎呀，这个钱可就多了。
1: 什么多？
2: 您这呢？那您算这多少钱呢？一百天了。
1: 我
2: 一天就是二百，十天就两千，好，一百天两万块。
1: 你干嘛？你要讹人是怎么？
2: 不是我讹您呢，这日子
1: 什么就两万块？
2: 您这一百天的吗？
1: 一百天你不说到二百块钱，你怎么就说了不算？
2: 是啊，这是一天呢是二百块，那一百天不就是两万块了吗？
1: 嗨，我说的是一百天，
2: 是一百天呢，不是。仨月零十天
1: 呢？那您没怨乎吗？我就是说一百天。
2: 怎么个一百天呢？
1: 我们上没有一百天。
2: 哦，这哦，一个白天呢。
1: 哦，那你要两万块。
2: 得，您这口音我听着也别扭。
1: 就是一百天
2: 啊，就是光白天呢，没有晚上。
1: 一掌灯你们就走人了。
2: 好嘞，好嘞。
1: 啊，
2: 那行，
1: 一百天，
2: 二百块钱，
1: 二百块钱，
2: 得了。
1: 我们是豆腐坊开张。
2: 好嘞，
1: 头一样让你喜欢。
2: 那什么事？
1: 管吃。
2: 哦，您管饭。
1: 哎，管饭，
2: 那太好了。哎
1: 哎，
2: 管饭，
1: 你们就放开肚量吃呗。
2: 好嘞。
1: 哎，绝对让你们吃好了，
2: 反正你也吃饱了，
1: 就是，
2: 对吧？
1: 二百块钱啊。
2: 哎，
1: 可是管饭我得给你讲一讲，这个二百块钱你要的多了，弟弟。
2: 姐姐，这您不说二百块钱就二百块，怎么？
1: 那不能，我们想是这意思。
2: 嗯，
1: 你们吃我们一顿呢，我们管饭呢。对吗？
2: 那您扣我们饭钱？
1: 扣饭钱走吗？
2: 嗯，
1: 你也不能金口语言，你也不是皇上，说二百就二百。我还个价行吗？
2: 可这还价可也没有多大少头。
1: 那当然了，
2: 是不是？
1: 帽子也差不了一尺。
2: 这话对。
1: 你要多少？
2: 我要二百。
1: 我给你一个大数。
2: 好嘛，您给一百块钱。
1: 一毛钱。
2: 一毛钱呐。
1: 我们管吃。
2: 是我们不吃了。
1: 哎，
2: 刚才您外头活动活动去吧。
1: 哼。
2: 啊，
1: 我看你一个人也算不过这个账来、嗯。
2: 怎么？
1: 你认为是二百块钱多，是我这一毛钱多？
2: 嗯，二百块钱多呀。
1: 不对。
2: 嗯，怎么？
1: 你没细算。
2: 嗯，
1: 我那二毛二，这个二毛就了不得了
2: 啊！
1: 我们给你一毛钱，我们这一毛钱比那二百块钱多得多得多。
2: 您这话我不懂， 怎么这个一毛钱贵比二百块钱多呀？
1: 你看我跟你说，要怎么说一毛钱多呢？
2: 嗯，
1: 因为我们是豆腐坊开张嘛。
2: 啊，是啊，
1: 我们是重章之喜
2: 啊，
1: 我们撒了铁来，我们请客呀。
2: 是啊，
1: 请人呀。
2: 啊，请人。
1: 我们这个全国豆腐坊全跟我们这儿通铁。
2: 嚯、哦，
1: 我们撒铁撒八万多份啊！
2: 八万多份，
1: 八万多份，八万多份铁。要来了他都得随礼。
2: 啊，随礼。
1: 有一份铁随一毛钱。
2: 一毛钱。
1: 哎，一份铁有一毛钱，这一毛钱就你们所想说的我们不要。你算要是一份铁一毛钱，八万份铁这是多少钱？
2: 那了不得了。
1: 是二十块钱多还是一毛钱多？
2: 要是这么一说那还是一毛钱多，
1: 对吧？
2: 哎，
1: 所以你要不就记那二十块钱，你不要这一毛钱。
2: 对对，咱们按一毛钱算吧。
1: 按一毛钱算。
2: 哎，
1: 可是丑话说头了，
2: 又怎么了？
1: 虽然说八万多份铁可不一定全来得了，对吧？
2: 您看您看这，
1: 哎，不是别的，还有道远的，有收不到的。

0: 哎，他避不住就来不了啊。
1: 哦，
0: 反正怎么说我也保证你来一个大数，
1: 一个人
0: 来一个日。
1: 对，还得一毛钱，
0: 我这给您贴红。反正哎，二百块钱就是二百块钱了。
1: 你这又二百块钱了？
0: 不是，管吃就行了。
1: 瞎费这个事儿。
0: 管饭？
1: 您管饭呢？
0: 对嘞，
1: 您管饭，我得问问您。
0: 王，
1: 您管我们什么吃？
0: 哎，好啊，大白鹅。
1: 好嘛，
0: 大白鹅。
1: 大白鹅。不是，要是大白桌，要是贴饼熬白菜，你就甭请我们吃了。
0: 贴饼子做啥、哎？你想吃贴饼子也木有啊？
1: 哦，
0: 我们这是大白桌。
1: 大白桌，
0: 哎，还告诉你，那叫酒席，用酒啊。
1: 哦，
0: 你解馋一些呗。
1: 嗯，八人一桌。
0: 对了，一位这个六人一领的、
1: 六人一领的，
0: 席呗，
1: 炕席呀、
0: 啊，哇，什么席
1: 啊？啊，你说的是酒席呀、
0: 啊？啊，对了，又酒，又酒，预备，你们十个人
1: 啊，
0: 预备二两酒够了吧？
1: 好嘛，我们十个人能给二两酒喝？
0: 怎么着？二锅头啊，那是
1: 二锅头，那也不够啊，一人喝不了一口。
0: 不。我说一个人二两，
1: 那行了，
0: 您甭管我说酒管够，
1: 行了
0: 啊，
1: 酒不酒那倒好吧。
0: 对了，菜，
1: 我说菜吧，
0: 菜是
1: 什么？
0: 十大件儿，
1: 十大件啊，
0: 那叫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1: 哦，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0: 对呀，
1: 四盘是盘菜，都什么菜？
0: 嘿，那四盘刚的得了。
1: 哦，
0: 我给你说。你那个人，你会喝酒不会？
1: 我会喝酒啊，
0: 那就算对了劲儿了。
1: 哦，
0: 这一盘端上来，你一吃，嚼到嘴里怎么嘎吱吱嘎吱吱的？
1: 哦，半拍折，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哎，萝卜，头一碗那个萝卜皮拌豆腐呀、啊？
0: 怎么办？咱是豆腐房呗，咱上盘豆腐点点毛啊，硬硬点呢、哦。
1: 是是是。
0: 你想，咱是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你头盘不上豆腐行吗？
1: 好嘛，
0: 这是咱的规矩。
1: 哦，
0: 第二一盘好啊。
1: 二一盘什么菜啊？
0: 第二一盘端上来
1: 啊，
0: 那真是同气扬身的。
1: 哦，国藕，
0: 小葱拌豆腐。
1: 小葱拌豆腐，
0: 那才叫一清二白呢。
1: 那好嘛，
0: 你也解馋去吧。
1: 第三盘
0: 好了，韭菜花拌豆腐，
1: 呵，臭韭菜花，
0: 你要点上点香油，你以为那么香扑扑香扑扑的？
1: 行了，
0: 和四盘刚着好了。
1: 哦，那个四盘是什么菜啊？
0: 四盘是冻子货了。
1: 哦，冻子货了，
0: 那真叫嫩呢。
1: 哦，
0: 香椿拌豆腐。
1: 哦，鲜椿拌豆腐呀、啊，
0: 呵，刚的嫩了。
1: 这行，你别说了，
0: 怎么着？
1: 这四盘全是拌豆腐、啊、
0: 这四盘拌豆腐谁吃？
1: 谁不给我们吃的吗？
0: 你们说想死的吃完这四盘拌豆腐，你们长起了牙来了，你们
1: 呦我们吃这拌豆腐还得长起了牙呀、啊、
0: 你笑得挺得意了，你还
1: 好，
0: 这四盘豆腐是俺挤豆腐人的，
1: 可
0: 不能挤你们吃。
1: 这四盘拌豆腐是挤豆腐人的
0: 哇。
1: 那么我们吃什么？
0: 那么要吃啊？你们吃那五碗呢？
1: 哦，还有晚菜。
0: 嘿，这五碗都是大菜。
1: 我大菜了，
0: 那还含糊得了吗？
1: 那么头一碗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哎，这哦，大白菜熬豆腐呀、啊，
0: 这有汤了。
1: 好嘛，那么第二一碗呢？
0: 小菠菜烩豆腐。
1: 嘿，小菠菜。第三碗
0: 好了，
1: 嗯，
0: 端上来你一瞧，有红的有白的，拿条羹你快点吃。
1: 哦，十斤丁
0: 猪血烩豆腐。
1: 哎，对了，有红的吗？那么第四碗呢？
0: 四碗好了，
1: 嗯，
0: 端上来热气腾腾，你看那个斧头一层黄油啊，
1: 黄焖肉，
0: 卤煮素豆腐。
1: 哟、那么第五碗
0: 好了，
1: 嗯，
0: 魏成端上来，先得喊一嗓子。你他妈说上水了，上了海里了，
1: 爬海参，
0: 小虾米裹的豆腐。
1: 走，我说你拿我们当喜球了，净给我们豆腐吃。
0: 啊，小虾米里边还有个小螃蟹。
1: 别说了，
0: 怎么着？
1: 你见过什么好东西、啊、这？
0: 这个怎么了？
1: 啊，你的这个四盘五碗完全是豆腐，
0: 完全是豆腐，你吃不吃？
1: 啊。
0: 你不吃拉倒啊！你看
1: 我们不吃梅菜了，
0: 油菜，
1: 嗯，
0: 木菜还行了呗？
1: 什么菜啊？
0: 告诉你，这五碗你爱吃不吃没关系。
1: 嗯，
0: 要解馋呢，还得说那个大抢盘呢。
1: 嗨，大抢盘，大抢盘里头也是豆腐呀、啊。
0: 大抢盘里就没有豆腐了。
1: 人家再有豆腐你也别这说了，
0: 再有豆腐你也不去了。他还跟你说，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我都不可能跟你说。
1: 啊、
0: 嗯，我跟你一说，你馋的你流白沫。
1: 那我不至于。
0: 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杠的解馋了
1: 啊、
0: 嗯，好吃的歹多、
1: 啊。是啊，
0: 我跟你说，
1: 那您说一说，
0: 你要想吃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得起早啊。
1: 哦，
0: 天死亮不亮，刚才有亮你就得起来。
1: 你这是废话劲儿了。
0: 怎么说？
1: 嗯、
0: 你得上市上买这个鲜灵的。
1: 哦，
0: 你到市上买嘞，买那个四斤多一块，五斤多一块。
1: 嗯。
0: 把它买回来，拿那个镊子，你把那个毛啊，全都给它摘干净了。
1: 哦，
0: 把它洗了。
1: 嗯，
0: 找那头房大柴锅呀、啊，你倒上几勺子水。
1: 哦，
0: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锅里边，嗯、点着了锯末，拉风匣呀、啊。
1: 哦，
0: 那个风匣你看，拉的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嗯，
0: 那个水，锅里开的是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1: 这份贫呐，
0: 捡那么个五六个坑。
1: 哦，
0: 拿铁钩子把这个玩意儿打回来。
1: 嗯，
0: 就不能下冰桶了。
1: 怎么？
0: 你们肚腹软，你们受不了。
1: 哦，
0: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案板上，把它晾凉了。
1: 哎，怕我们吃凉的受不了。
0: 你拿那个快刀子，你就理着切
1: 啊。
0: 你就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大枪拍，把碎的麻的。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 他的小说《黄彻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彻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三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桑园流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

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何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他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他就是最幸福的心。

何显。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原来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文天祥被地方官员误认为是内奸而四处流浪，后来他听说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了新皇帝，就决定动身前往福州会合。张世杰和陈宜中是怎么跑到福州去的呢？
4: 原来在临安被元兵占领，小皇帝赵显被俘虏到大都后，赵显的两个哥哥，也就是9岁的赵夏和6岁的赵昺，在南宋皇族和大臣陆秀夫护送下逃到了福州。陆秀夫派人找

0: 到张世杰、陈一中后，把他们也请到福州去了。三个大臣一商量，决定拥立赵夏即位，继续打起宋朝的旗号，反抗元朝。
1: 哦，只要皇帝还在，宋朝就没有灭亡，这其实有点不太现实。
0: 文天祥得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宋朝有了恢复的希望，马上也赶到了福州。在那里，他在新朝廷里担任枢密使。文天祥向陈宜中建议从海路进攻元军，收复两浙地区，但是陈宜中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不同意文天祥的想法。文天祥只好改变主意，到南建州去建立都督府，招募人马，准备反攻。第二年，文天祥进兵江西，在各地起义军的配合之下，宋军连续打败元军，收复了会昌等许多县城。
1: 看来宋朝还能喘口气啊。
0: 这时候，另一路元军也已经南下攻打福州了。宋军节节败退，陈宜中眼看恢复故土没有希望，就独自乘船逃到海外去了。张世杰和陆秀夫等人保护赵夏逃上海船，往广东转移。可是不幸，海上刮起了一场飓风，差点把船打翻了。年幼的赵夏受了惊吓，得病死去了。张世杰和陆秀夫在海上又拥立了赵昺即位，把水军转移到了崖山。
1: 真是可怜啊，只有这么两位大臣和一个年幼的皇帝。
0: 元朝大将张弘范向元世祖报告说，如果不迅速扑灭南方的小朝廷，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宋人响应。元世祖就派张弘范为元帅，李恒为副帅，带领精兵20,000人分水陆两路南下。张弘范先派兵攻打驻守在潮州的文天祥，文天祥兵少势孤，不得不转移到海丰的一座荒山里。后来元军突然赶到，文天祥被俘虏了，援兵把文天祥送到了张弘范的大营。张弘范假意殷勤，给文天祥松了绑，把他留在营里，接着就下命令集中水军开往崖山。
1: 这是宋朝最后的据点了，他们能守多久呢？
0: 元军到了崖山后，张弘范先派人向张世杰劝降。张世杰说，我知道投降元朝不但可以活命，而且还能得到富贵，但是我宁可丢脑袋也绝不辩解。张弘范知道张世杰平日很敬佩文天祥，就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招降。文天祥冷笑说，呵呵呵呵，我自己不能救父母，难道就会劝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叫人拿来笔墨，硬逼着他写信。文天祥接过笔，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两句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汗青是什么呢？
0: 哦，汗青啊，在发明造纸术之前呢，人们是在竹简上写字的，为此呢需要把竹子切成竹片再给烤干，否则写上去的字啊就容易变形。烤干竹子的过程呢，就好像竹子在出汗一样。后来啊，人们就用汗青来代表书籍。文天祥这句话就是说，人这一辈子谁能不死呢？我宁愿死也不愿投降，以身殉国，还能够青史留名，以后的人们都能在史书上看到我。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士兵把他写的诗句拿给张弘范，张弘范看了只好苦笑啊。他眼看劝降毫无希望，就只有拼命攻打了。崖山呢，在我国南面的海湾里，它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张世杰在海上把1000多条战船排成一字阵，用绳索连接起来，船的四周还筑起了城楼。他决心要跟援兵拼个你死我活。援军呢， 用小船装满了茅草，浇足了油，再点着火，乘着风势向宋军发起了火攻。张世杰早就防着这一招了，他事先在船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湿泥，还附了一根长长的木头顶住了援军的火船。
1: 张世杰很有谋略，
0: 张弘范的火攻失败了，就用船队封锁了海口，断绝张世杰通往陆地的交通。宋兵在海上饿了吃干粮，渴了喝海水，可是海水它又咸又苦，士兵们喝了纷纷的呕吐。然而宋兵从不放弃抵抗，双方一直相持不下。这时候援军副统帅李恒也从广州到崖山跟张弘范会师，张弘范增加了兵力，重新组织力量进攻。他把援军分为四路围攻宋军，落潮的时候援军从北面冲击，潮涨的时候援军又顺着潮水从南面进攻。
1: 宋兵没吃没喝还要拼死抵抗，条件真是艰苦。
0: 宋军是两面受敌呀，正在拼命招架，忽然听到张弘范的坐船奏起音乐来。宋军听了以为援将正在举行宴会，就稍微的松懈了一下，可哪儿想到这个乐声恰恰是援军总攻的信号。乐声一起，张弘范的坐船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箭如雨一样射向了宋船。援兵在乱箭掩护下夺了宋军七条战船，各路援军一起猛攻，从中午到傍晚，崖山的海上海潮汹涌，杀声震天呢。
1: 恐怕宋军这回凶多吉少了。
0: 张世杰正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忽然看见一条宋船降下了旗，停止了抵抗，其他的战船呢也陆续降下了旗子。张世杰知道这是大势已去呀，急忙一面把精兵集中在中军，一面派人驾驶小船准备把赵炳接过来组织突围。赵炳的坐船由陆秀夫守着，他闹不清张世杰派去接赵炳的小船是真是假，怕小皇帝落在援军的手中，就拒绝了使者的要求。他回过头对赵炳说，国家到了这步田地，陛下您也只好以身殉国了。说着就背着赵炳一起跳进了大海，在滚滚波涛里两个人都被淹没了。
1: 小皇帝太可怜了，有些人贪图富贵，做梦都想当皇帝，倒了霉也是活该。而这个赵炳浑浑噩噩被人扶上皇位，现在又稀里糊涂淹死了，根本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段故事听得我真难过。
0: 张世杰没有接到赵炳，只好继续指挥战船。他趁着夜色朦胧突围撤退到了海陵山。张世杰清点了一下战船，1000条战船只剩下了10几条。这时候海岸又刮起了飓风，有人劝张世杰登岸避风，他却坚决不肯上岸。后来一阵巨浪袭来，把他的船给打翻了，这位誓死抵抗的宋将终于落水牺牲。公元1279年2月，元朝统一了中国，南宋宣告灭亡。
1: 余生叔叔，我感觉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跟外敌的战争中一直都比较被动，该怎么评价这个王朝呢？
0: 小朵说的这个情况呢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还要深入的分析。首先呢，宋朝在建立的时候是为了吸取唐末的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就让整体上宋朝的武力值相对低一些。再就是从西夏到辽朝再到金朝再到蒙古，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的崛起，历代王朝当中可从来没有谁遇到过这么多的强敌围攻啊。 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宋朝前后延续了320年。

0: 这个数字只落后于汉朝，超过了自秦始皇以后的所有王朝。而汉朝分西汉和东汉，中间呢是断开的。再者，宋朝虽然在军事上不太给力，但文化领域群星璀璨，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文明。最后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宋朝不断跟敌人议和，看上去啊，的确非常的窝囊，但这也避免了刀兵之苦啊。总体来说，宋朝的老百姓在大多数时候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宋朝是中国市民文化和商业的起点，这些以后啊，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再来聊一聊。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带，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南宋灭亡，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了海，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元军攻下崖山以后，张弘范召集将领举行庆功宴会，他把文天祥也请来了。宴会上，张弘范对文天祥说，现在宋朝已经灭亡了，丞相也尽到了最后一片忠心，只要你回心转意，归顺我们大元皇上，我还能保住您丞相的地位。文天祥含着眼泪说，国破家亡，我身为宋朝大臣，没能够挽回局势，死了都有罪啊，怎么还能贪图活命呢？张弘范一再劝降，却都没有结果，只好派人把文天祥押送到大都。
1: 文天祥既不怕死，也不贪图富贵。
0: 半年之后，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元王朝下令把他送到上等的宾馆里，用美酒好菜来招待他。过了几天，元朝丞相伯罗派投降官员刘梦岩去劝降文天祥。文天祥对这个叛徒早已经深恶痛绝，现在见他居然厚着脸皮来劝降，那更是火冒三丈。没等刘梦岩开口，文天祥就一顿痛骂，把刘梦岩骂得都抬不起头来，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1: 那元朝人会怎么对付文天祥呢？
0: 元朝对文天祥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给他戴上脚镣手铐，让他过着囚徒的生活。一个月后，伯罗把文天祥提到元朝的枢密院亲自审问。文天祥被兵士押着来到枢密院大堂，只见伯罗满脸凶相坐在上面，文天祥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昂起头，挺直腰杆走上前去，左右士卒吆喝让他跪下，文天祥也不搭理他们。伯罗恼羞成怒，喝令左右动手，兵士们拉的拉，推的推，将文天祥按倒在地上。
1: 他们终于还是要动粗了。
0: 伯罗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文天祥坦然回道，从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做大臣的被灭被杀的哪一个朝代没有？我是宋朝的臣子，现在既然已经战败，只求早死。伯罗怕审问出僵局，想缓和一下空气，就说，自从盘古到现在，

0: 哎，有几个帝王啊？哎，你倒说来听听。文天祥哼了一声，说一部十七史从哪里说起啊？我今天不是到这里来应考的，哪有心思跟你们闲扯。
1: 看来文天祥是有了必死的决心。
0: 伯罗被文天祥抢白了几句，讨了个大没趣儿，就无理取闹地责问文天祥为什么丢了临安逃走，为什么要另立二王。文天祥一条条据理驳斥，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我文天祥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早就准备一死了，何必再啰嗦。伯罗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喝令把文天祥押回兵马司。他想立刻杀掉文天祥，但是元世祖恐怕杀了文天祥民心不服，所以呢不同意他杀。
1: 哦，因为文天祥是有名的大英雄，所以元朝皇帝害怕杀了他会引起民愤。
0: 文天祥被关的那间土牢是又矮又窄，阴暗潮湿，遇到了雨天房顶漏得满地是水，一到夏天呢，地上发出一阵阵的蒸汽，让屋里显得更加的闷热。牢房的隔壁啊，有狱卒的炉灶，有陈年的谷仓，发出阵阵烟火气和霉败的气味，再加上厕所里大粪的气味，死老鼠的臭味，使人极其难受。文天祥被关在这间牢房里，恶劣的环境只能折磨他的身体，却并不能摧毁他的意志。
1: 文天祥真是不容易啊。
0: 文天祥在牢房中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正气歌，他在那首诗里举了历史上一些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忠臣义士的例子，认为这都是正气的表现。文天祥进牢的第三年，河北中山府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起义领袖自称是宋朝皇室的后代，他们聚集了几千人马，号召大家打进大都，救出文丞相。这一来可把元王朝给吓坏了，如果不杀了文天祥，恐怕以后会闹出更多的乱子来。可是元世祖还没有丢掉招降的幻想，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1: 想不到文天祥在百姓心中居然这么有感召力。
0: 这一天，文天祥被人从牢房里押出来，带到了宫里。文天祥见到了元世祖后，不肯下跪，只作了个揖。元世祖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说，我是大宋宰相，竭心尽力扶助朝廷，可惜奸臣误国，叫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不能恢复国土，反落得被俘受辱，我死了以后也不甘心。说着咬牙切齿，又不断地捶打自己的胸膛。
1: 那些作威作福的奸臣没有受罪，反倒是文天祥这么一个忠臣受尽屈辱，太让人难受了。
0: 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他说，你的忠心我也完全了解，事到如今，你如果能改变主意做我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啊。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哪里有服侍两朝的道理，我不死哪儿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那做个枢密使怎么样啊。文天祥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只求一死，别的没有什么可说了。这时候元世祖知道劝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这才叫侍从把文天祥带出去。第二天，文天祥就被处死了。
1: 虽然文天祥死了，但后人会永远记住他，他也真的做到了名留青史。
0: 这一天，北风怒号，阴云密布，京城柴市的刑场上戒备森严。市民们听说文天祥将要就义的消息后，就自发的全都集中到了柴市来。

0: 于是一下子就聚集了一万人，刑场被人们团团围住。只见文天祥带着镣铐，神色从容地来到刑场。他问旁边的百姓，哪一面是南方啊？百姓们指给文天祥看了之后，他朝着正南方向拜了几拜，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然后对监斩官说，
1: 我的事儿结束了。
0: 公元1283年1月，这位47岁的民族英雄牺牲了，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了他一身的浩然正气。
2: 人们一定不要忘记他。
0: 百姓们从来没有忘记他。文天祥就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他旧日在秦王军的部属和朋友非常悲痛，纷纷设酒祭奠，撰文赋诗，以表悼念之情。元朝至元21年，也就是公元1284年，文天祥归葬于故乡富田村东南20里的雾湖之园，乡人邓光健为之作墓志铭：
2: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八条，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畅通信访渠道，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办理与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公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化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周德威分兵派将攻打颠倒九宫八卦阵，白袍将史敬思领了投之令，来到阵门前边，就把齐军的大帅葛同舟给缠住了，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葛同舟可就腾不出手来了，他就没法引敌将入死门和支援别人了，这些事儿啊他全干不了了。十三太保呢利用这个机会率领着人马从阵门呢是直奔中央戊己土，路上杀死了八大锤跟善士四杰，正往前走呢，又遇到了葛从周手下的三猛，赛成都宇文庆、小张飞沈城、力拔泰山独孤博。这独孤博一瞧李存孝长得貌不惊人，骨瘦如柴，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头，催动坐下马，挥舞狼牙棒就冲出来了，拿大棒一指，嘿，对面就是小儿李存孝吗？本将军当你是什么样的英雄好汉呢？原来不过是个骨瘦如柴的病夫啊，把兵刃给我放下，跪地求饶，你家将军有好生之德，大发慈悲， 兴许饶了你这条性命，否则嘛，我恼一恼，怒一怒，让你在我的棒下做鬼呀。这小子能力怎么样先放一边，这口气可是真不小，把李存孝给气乐了。哎，我说你是谁呀，在本太保面前还敢说这种狼言大话，报上名来，我这硕下不死无名之鬼。哟呵，李存孝，我有心要饶你的性命，你还不领情，要问我是谁吗？说出来吓死你。本将军力拔泰山，独孤博是也呀。李存孝摇了摇头，哈，感情是个无名之辈呀。你比孟觉海怎么样啊？你比葛从周怎么样啊？他们那样的全都不行，何况是你呀，说大话使小钱的玩意儿，撤去人马把道路闪开，你算捡条命，要不然呢，休怪本太保硕下无情。力拔泰山独孤博也挺横啊，他根本不把李存孝的话放在心上，双腿一夹马肚子，这匹马马往上撞，大棒搂头就打。小子你别吹牛，看棒吧你，咱们兵刃底下见输赢啊。他手里头这条狼牙棒上秤一称，足够八九十斤，棒挂风声是呼啸而来。李存孝不慌不忙，双手端着禹王开山槊，抬头看着他这个狼牙棒往下落，离着头皮呀、啊、也就还有二尺来远了，这狼牙棒呢也变不了招了。存孝猛然间双槊往上这么一兜，你给我撒手吧你，螳螂，三件兵刃就碰在一块儿了。独孤博呀，号称力拔泰山，他这个力气头可不小，人家那个兵刃往上一兜，他这一棒子就跟砸在火车上了似的，就觉得一股浑厚无比的力道啊，往出夺他这个大棒啊，想拿都拿不住，俩膀子发酸，虎口迸裂，兵器撞击之声震得他这耳膜啊是嗡嗡之响，他这狼牙棒啊嗖就飞出去了，吓得他一捂脑袋，当时愣那儿了。你倒是跑啊，他是魂飞三界外，魄散九霄云，把他给吓傻了都，往那儿一站呢、啊、木雕泥塑一般，在李存孝面前你就是跑那都不一定跑得了，何况你站那儿不动弯等着挨打呀，那还能活得了吗？存孝手腕子一翻，大硕横下里就是一个顺水推舟，啪，正拍在他前胸上。独孤博呀一声惨叫，大口喷血，是当场丧命，从马上被拍出去三四丈远，呱唧摔落在尘埃。在成都宇文庆、小张飞、沈成俩人这一看，哟，这就完了，我们俩还当这独孤博呀得跟李存孝打个三五十个回合呢，杀他个棋逢对手，将遇良

0: 说话的，他躺去说季之坏话，撤他的任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那葛石哈他不是说季之的坏话，难道他倒说季之的好话不成？哪有这个道理？季之说，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什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穆恩等向吴令借500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做主。这种话你说奇不奇？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葛石哈倒也罢了，却又当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什么？区区500两都不肯应酬，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吗？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
1: 那他参办的话不知可是真的，又拿个什么考语出参？
0: 官场中的办事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那出参的考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在参署员的折子上去总是着照所请，该不知道的，从来没有驳过一回。
1: 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怎么保举折子上去总是交不易奏？至于参折就不必易奏呢？
0: 这个魏晋然交部易奏的保折不过是立案的保举，就是交部那部里你当他认真的堂官司员会议起来吗？不过交给部办去查一查旧例，看看与旧例符不符罢了。其实这一条就是部中书吏发财的门路，所以得了保举与及补缺都首先要花部费，那查例案是最混账的事儿。你打点得到的他便引这条例，打点不到他又引那条例，哪里有一定的呢？至于明保密保的折子上去也一样不交不易的。
1: 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究竟也要拿着人家的罪案才有话好说呀。
0: 这又何必呢？他此刻随便出个考语说我心地糊涂，或者办事蛮狠，或者听断不明，我还到那里同他辩去呢。这个还是改教的局面，他一定要送断了我，就随意加重点，难道我还到京里面告御状同他辨是非吗？
1: 提起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每每看见京报有许多参知县的折子，譬如听断不明的改教倒也罢了，那办事蛮狠心地糊涂的，既然南英民社还要说他文理尚优，着以教职归部全选，难道儒官就一点事儿没得办吗？把那心地糊涂的去当学老师，那些秀才们不都叫他教成了糊涂虫吗？
0: 照你这样说起来，可驳的地方也不知多少。参一个道员说他品行卑污，着以同知降补，可见得品行卑污的人都可以做同知的了。这一位降补同知的先生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参一个知县说他行为不端，以县城降补，那县城就是奉了旨行为不端的了。照这样说穿了，官场中办的事儿哪一件不是可笑的？这个还是字眼上的虚文。还有那办实事的，候选人员到部投供以及小班子的验看，大约一大半都是请人去带的，将来只怕引荐也要闹到用替身的了。
1: 那些验看王大臣难道不知道的吗？
0: 哪有不知之理啊，就和唱戏的一样，不过要唱给别人听，倒做给别人看吧，肚子里哪一个不知道是假的？碰了岔子那王大臣还帮他忙呢。有一回一个带人验看临时忘了所带那人的姓名，报不出来，涨红了脸愣了半天，一位王爷看见他那样子，一想这件事儿要闹穿了事情就大了，便假意找恼说，这个某人怎么那么糊涂，这明明是告诉他姓名。

0: 那个人才报了出来。你想，这不是串通作假的一样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芝的话，我笑说，
2: 我也要托人带我去投共了。
0: 你几时弄了个候选功名？
2: 我并不要什么功名，是我家伯带我捐的一个通判。
0: 哦，花了多少钱？
2: 颇不便宜，3000多呢。
0: 季芝默然一会儿说，你倒弄了个少爷官，以后我见你倒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呢。
2: 怎么叫做少爷官？这倒不懂。
0: 世上那些阔少爷想做官，州县太繁巨，他懒做，再小的他又不愿意做，要捐道府未免价钱太贵，所以往往都捐个通判，这通判就成了个少爷官了。这里头他还有个得意之处，这通判是个三府，所以他一个六品官和四品的知府是平行的，拜会时只拿个晚生帖子，却是比他小了一级的七品县官，是他的下属，见他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实缺通判和知县行起公事来是下闸子的。他的属缺又多，上可以属知府直隶州，下可以属州县，占了这许多便宜，所以那些少爷便都走了这条路了。其实你既然有了这个功名，很可以办了引荐到省出来候补。我舒舒服服的事儿不干，却去学磕头请安做什么？季芝想了一想，劝你出来候补是取笑的，你回去啊，把那第几卯第几名及布照的号数一切都抄了来，我和你设法去请个封典。
2: 又要花这个冤枉钱做什么？
0: 因为不必花钱，纵使花也花不上几个，我才劝你干呢。你拿这个通判底子加上两级，请一个封赠，未尝不可以博老伯母的欢喜啊。
2: 那要是花的少，未尝不可以弄一个，但不知到哪里去弄。
0: 就是上海那些办赈捐的就可以办得到。
2: 他们何以能便宜？这是什么讲究啊？
0: 哎，说来话长啊，向来出资助赈是可以请奖的，那出1000银子可以请建方，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其余不及1000的，也有奖虚衔，也有奖封典，是听随人便的。甚至那捐助的小数，自1元几角起至几10元，那够不上请奖的，拿了钱出去就完了，谁还管他？可是数目是积少成多的，那一本总册在他那里，收条的存根也在他那里。那办赈捐的人一定兼办捐局，有人拿了钱去捐封典虚衔，他们拿了那零碎赈捐凑足了数目，在部办那里打点几个小钱就给你弄了来，你的钱他可上了腰了。所以他们那里捐虚衔封典格外便宜，总可以打个7折。然而已经不好了，你送100银子去助赈，他不错一点弊都不做，完全100银子拿去赈饥，他可是在这100之外稳稳地赚了70了。所以善人是富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毛病起先人家还不知道，这又是他们做贼心虚弄穿的。有一回一个当道见一个人给他，他收了，派这个人管理收捐账目，每月给他20两的薪水。这个人已经觉得出于意外了，过的2个月便是中秋节，又送他200两的节敬。这个人就大疑心起来，以为善堂办赈捐哪里用得着如此开销啊，而且这种钱又往哪里去报销呢？若说他自己掏腰包，又断没有这等事，一定这里面有什么大弊病，拿这个来堵我的口的。我倒不可不留心查查他，以为他日要挟地步，于是细心敬意地查他那账簿，果然被他查了这个弊病出来。自此外面也渐渐有人知道了，有知道他这毛病的，他们总肯送一个虚衔或者一个封典， 这也同贿赂一般，免得你到处同他传扬。前回一个大善士专程到扬州去劝捐，做的那种通关再报愁眉苦目的样子，真正有几饥几腻的神情，被树农讥诮了两句。他们江苏人最会的是讥诮人，也最会听人家话里的因由。他们两个江苏人碰在一起，自然彼此会意。树农不知弄了他一个什么，他还要送我的封典，我是早讲过的了，不曾要他的。此刻叫树农写一封信去，怕不弄了来，顶多部里的小费由我们任还他罢了。这也罢了，等我翻着时顺便抄了出来就是。当下又把广东、香港所办各事大略情形告诉了季之一遍，方才回到我那边，和母亲、婶娘、姐姐说点别后的事儿，又谈点家务事情，在行李面里取出两本账簿和我在广东的日记，叫丫头送去给季之。过了两天，彻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一天，来客倒也不少。再过了十多天，树农算清交代回省，就在季之书房下榻。季之便去上衙门禀知，又请了个回籍错资的假。我和树农都不曾知道，及至明天看了辕门抄方才晓得，便问为什么事请这个假。季之说，我又不想回任，又不想求差，只管住在南京做什么？我打算把家眷搬到上海去住几时，高兴我还想回家乡去一趟。这个错资假是没有定期的，我永远不销假，就此少赔了。随便他开了我的缺也罢，参了我的功名也罢，我读书十年总算上过场唱过戏了，迟早总有下场的一天，不如趁此走了的干净。树农说，做官的人像季翁这样乐于填退的倒很少呢。我倒不是乐于填退啊，从小读书，我以为读了书便什么事都可以懂得的了。从到省以来当过几次差事，做了两年时缺，觉得所办的事都是我不曾精炼的，兵行前古，没有一件事不要假手于人。我纵使处处留心，也怕免不了人家的蒙蔽，只有那回分校相为试卷是我在行的。此刻回想起来，那一般取中的人将来做了官也是和我一样，老实说一句，只怕他们还不及我想到这一层呢。我这一番到上海去，上海是个开通的地方，在那里多住几天也好多知点时事。这么说季翁倒深悔从前的做官了。哎，这又不然，韩家世代是出来做官的，先人的期望我是如此，所以我也不得不如此还了先人的期望。已经还过了，我就可告无罪了，以后的日子我就要自己做主了。我们三个有半年不曾会齐了，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三个痛痛快快的续他几天。说着便叫预备酒菜吃酒。树农对我说，是啊，你从前只鸟人家谈故事，此刻你走了一次广东，自然经历少不了，也应该说点我们听了。季之说，他不说我已经知道了，他背了一本日记，除记正事之外，把那所见所闻的都记在上面，很有两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你看了便知，省他点气，叫他留着说那个未曾记上的吧。于是把我的日记给树农看，树农看了一半，已经摆上酒菜，三人入席吃酒谈天。树农一面看日记，幕后指着一句说，哎，这续客窗闲话毁于曹人是什么道理啊？哦，不错，这件事儿本来我要记个详细，还要发几句议论的，因为这天恰好有事来不及，我便只记了这一句，以后便忘了。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恐怕船上寂寞没有人谈天，便买了几部小说预备破闷的。到了广东住在名利站里， 隔壁房里住着一个潮州人，他也闷得慌，看见我桌子上堆了些书，便和我借来看。我顺手拿了部《续客窗闲话》给他，谁知倒看出他的气来了。我在房里忽听见他拍桌子跺脚的一顿大骂，他说的潮州话我不甚懂，还以为他骂茶房，后来听来听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不像骂人，便到他门口望望。他一见了我便指手画脚地剖说起来。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撕破的书，正是我借给他的。他先打了广州话对我说，你的书被我毁了，买了多少钱我照价赔还就是。我说赔倒不必，只是你看了这书为何动怒，倒要请教。他找出一张撕破的重新拼凑起来给我看，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

0: 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八月渠山山海迎盛会，烟火待客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赛事正在海州体育馆火热上演，来自全省的运动健儿齐聚海州，挥拍逐梦，以球会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来最新的省运赛场动态与专属观赛文旅福利，再循着街巷烟火解锁老海州的地道风味，在运动活力与市井香气的交融里，读懂海州的热情与底蕴。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场上逐梦，共赴山海。本次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于8月21日在海州体育馆正式开赛，赛程持续至8月28日，共设6个年龄组别，26个竞技小项，吸引全省13支代表队数百名运动员参赛，是本届省运会海州赛区开赛较早、关注程度较高的重要赛事之一。开赛4天来，赛场高潮迭起，青少年选手们攻防转换，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昂扬的体育精神。为保障赛事平稳运行，海州体育馆提前完成场地设施升级，主赛场配备专业运动地胶与实时电子计分系统，增设2处临时热身场地，运动员休息区配套能量补给站与医疗保障点，全方位为赛事保驾护航。在这里也为听众朋友们送上最新的观赛指南，本次赛事面向所有观众免费开放，无论您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均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运动会提前预约观赛名额，入场需核验预约信息与有效身份证件，遵守场馆文明观赛规定，请勿携带食品饮料与闪光灯设备进入赛场。交通方面，您可乘坐12路由一路公交车至孔旺社区卫生中心站，站点直达体育馆正门，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莲花主馆2楼赛场。若选择自驾，请导航定位海州体育馆莲花主馆，场馆配套3处免费机动车停车区域，周边道路也设有临时停车指引，赛事高峰时段车位可能紧张，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省运赋能文旅赛事，拉动消费。围绕本次羽毛球赛事，海州区文体旅局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准备了专属宠客大礼包。8月18日至28日，凭有效工作证件、孔旺山、桃花涧、云水湾3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园博园、月牙岛、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塔塔农场、葡萄农场、渠山书院等均有水上项目、露营、文创、餐饮等不同折扣优惠。海州古城双龙井镜花启梦光影实景剧推出29.9元优惠价，老新浦风情街区多家海鲜烧烤、非遗体验店及东方好礼文创店也送出8到8.8折等不等的专属福利。与此同时，普通游客同样能享受到海州的满满诚意。连云港市全年滚动发放不低于3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旅游演艺等核心消费场景，补贴比例高达30%。此外，海州区文旅部门还精心策划了4条一日游精品路线，详情可在海州文旅官方公众号进行查看。无论您是文博爱好者、登山徒步客，还是遛娃家庭、美食达人，都能在海州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从赛事专属礼包到全民普惠福利，从千年古城到烟火街巷，海州正用最大的热情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2: 柴米油盐酿就出盐和旧味， 锅碗瓢盆奏响星辰乐章，寻味老海州，品一品地道的海州味道，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密码。

看完紧张激烈的赛场动态，不妨循着烟火气走进老海州的街巷，用一顿地道美食为观赛之旅增添滋味。今天的寻味老海州，我们就以海州体育馆为起点，整理了一份观赛美食地图，带你尝遍老海州的经典味道。赛前赶早，不妨先去关庙巷吃上一份热乎的海州早餐。这条藏在老城区深处的小巷，汇聚了多家经营二三十年的老铺子，刚出锅的油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咬开就是鲜美的汤汁，劲道爽滑的海州凉粉，佐上蒜泥辣椒与香醋，酸辣开胃，还有软嫩鲜香的豆腐卷儿，咸香酥脆的潮牌，每一口都是老海州人刻在骨子里的晨间记忆，花上十几块钱就能吃得心满意足，正好元气满满的奔赴赛场。午间歇脚，一定要尝尝海州美食招牌板谱凉粉。作为连云港地域美食的代表，板谱凉粉选用优质豌豆或绿豆手工磨制，口感滑嫩弹牙，切成细条后浇上王树有滴醋、蒜泥、麻油与辣椒油，入口酸香清爽，解暑又解腻。说起这汪树有滴醋，可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清康熙年间，以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口感闻名，是老海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佳品。赛后的夜晚，自然要去沿河巷的海鲜排档大快朵颐。连云港靠海吃海，新鲜的小黄鱼、梭子蟹、花蛤、皮皮虾，或清蒸或爆炒，保留着黄海海鲜最本真的鲜甜。就着晚风吃海鲜聊赛事，是属于海州夏夜的专属惬意。除了街头烟火，老海州的糕点老字号同样值得一品。始创于1955年的小上海糕点，是海州人家喻户晓的老牌子，传承苏式糕点古法制作技艺，五仁月饼、马蹄酥、云片糕等200余种点心，承载了几代港城人的味觉记忆，其核心制作技艺还入选了海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更是成功获评江苏老字号，成为海州本土商贸文化品牌的代表性名片。买上一盒作为伴手礼，就是把海州的甜蜜滋味带回家。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从巷子里的早餐铺子到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从清爽开胃的凉粉到鲜掉眉毛的海鲜，海州的美食里藏着市井烟火，也藏着这座城市的热情与包容。趁着省运会的契机，不妨放慢脚步，在赛场之外用舌尖读懂老海州的绵长滋味。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东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天气趋势，28号小雨，东北风三级，气温26到32度。29号小雨，东北风三级，气温25到31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债托底一梯一翼，港城民生样本走向全国；连云港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航线实现常态化运营；我市四家药企入选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直播赋能乡土好物，古镇旗袍闯出乡村振兴新赛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焦薇薇、洛帅报道。老旧小区电梯老化，资金难凑，施工扰民，一直是城市更新里的老大难。既要把电梯换得起，又要把施工矛盾化解好。面对市区418部老旧电梯更新任务，我市交出了一份实践答卷。这套做法还入选了全国可复制政策清单。背后究竟是靠什么破解了重重难题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家住海珠区水木华园的居民张女士至今还心有余悸。
3: 之前那个电梯啊比较年代长了嘛，老了，我们坐在上面来回颤抖，我好几次被关在半当腰，我也觉得挺害怕的，下班回家都有那种的阴影啊。
2: 电梯更新的堵点究竟在哪？一方面是钱，换一部电梯少则十几万，多则20多万，居民自筹意见难统一，维修资金提取流程繁琐；另一方面是施工，少则10天，多则半月的停梯期，老人买菜，病人就医，孩子上学，一栋楼几十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全被打乱，钱从哪来，活怎么干，矛盾如何化解，这些摆在所有城市面前的必答题，连云港决定先试一试。
4: 这里是水木华园小区，那儿这儿的电梯呢，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刚刚完成更新，我们看看更新之后怎么样。可以感受到这个电梯现在是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很亮堂，这里面的换气也不错。现在我们已经坐到了17楼，那从1楼坐到17楼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平稳，无论是起步还是中间停的时候都非常的稳，而且整个过程当中也是听不到任何的噪音。
2: 水木华园电梯换新了，但这只是其中的一步。在市区呢，还有418部电梯都完成了更新。418部老电梯完成了更新，那这钱从哪来？施工怎么做呢？
5: 国债资金覆盖了电梯更换的大部分费用，超出部分由居民按比例分担，极大减轻了居民负担。低楼层的电梯甚至基本不用居民花钱。
2: 但施工呢才是真考验，418部电梯呢不是一刀切，而是一梯一翼。那具体怎么个翼法呢？我们去日月花园了解一下。
6: 这栋楼是几号楼啊？
7: 这栋楼是日月花园小区的2号楼。
6: 当时在施工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呢？
7: 当时有一个突发情况，这栋楼顶楼呢是有一个孕妇，然后她还临近这个预产期。另外还有一个日期呢，就是高考，恰逢这个高考临近，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将这两个情况跟这个施工队说明白，然后施工队呢就是二话没说调整了方案，最终使用了8天就把这个电梯啊安装好了。
2: 8天完工也创造了全市更换电梯的最短记录。这8天呢不是施工抢工抢出来的，而是商量着来的。那施工方呢把居民的心声听了进去，方案也跟着需求进行了调整。
8: 在日月花园共有10台电梯迎来换新，说到一梯一翼，金秋情缘的居民也有话要说。
9: 当时是接近3月底嘛，这个小区还比较特别，因为是学区房嘛，这边那个年龄大比较大的老人在这边帮着带小孩的，然后年纪非常小的，甚至有婴儿一些小孩的特别多，所以我们那个很就是担心这个出行问题。然后这个项目的施工方就甚至是陪同做一下电梯。
8: 418部电梯覆盖了市区42个小区，汇集13312户居民，截止目前已全部完成交付。2026年1月，我市电梯更新工作经验入选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港城经验成为全国样本。国债托底加集中建设加一梯一翼的组合模式，最大的价值在于打通了钱和人两个堵点，用国债解决资金难题，用集中采购把价格打下来，用一梯一翼把施工矛盾化解在楼栋里。 这三条经验相互支撑，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闭环。
5: 有一批专业的队伍。

0: 从质量、安全、进度等各方面为电梯更新保价护航。质保上，普通电梯一般保一年，这次我们要求中标单位提供不低于五年的免费质保和维护，减轻了居民养护成本的同时，也倒逼施工单位把活干好。
1: 一部新电梯不光是钢丝绳和按钮的更新，它是一栋楼居民每天出门时的安心，是回家时的踏实。这份踏实正在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里成为日常。
2: 感恩经验真正留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三点：钱花得明白，活干得精细，质保兜得住。
0: 下一步呢，我们会全面复制今年的经验，然后呢总结各种经验教训，让居民用上更安全平稳的电梯。
3: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日前，随着最后一个集装箱稳稳落舱，新星海二轮装载635个标准箱驶离连云港港，奔赴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这标志着连云港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航线正式步入常态化、成熟化运营，充分展现连云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强支点，在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4: 北极航线是东亚连通欧洲的新兴航运通道，也是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对比传统好望角航线，该航线可缩短航程约9000海里，运输效率大幅提高。航线自2024年8月首航，顺利度过试航阶段，成长为中俄之间安全高效的绿色物流通道。为推动航线稳步发展，在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统筹下，港口多家企业借鉴行业成熟运营经验，携手新兴运航运有限公司，合力破解航线开辟初期货源分散、市场认可度不高等难题。
3: 连云港凯达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班轮部经理舒勇：
5: 在业务操作层面，团队细化全流程标准，严格把控船舶申报、单证制作、货物通关等关键环节。在船体协调方面，与干支线船丝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实时对接船舶计划、调度船期，精准沟通航道通行及境外港口的衔接信息，及时处置舱位调配等突发问题，极大提升了航线运行的时效性与稳定性。
4: 据了解，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具备完备的铁路集输运体系，货物抵港后能够快速辐射俄西北腹地、莫斯科经济圈，为江苏及长三角外贸企业打通通往俄罗斯、北欧市场的出海新通道。下一步，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将深化与合作企业协同，把握北极航道通航窗口期，丰富货源品类，优化港航衔接，持续放大北极航线示范带动效应。
3: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日前，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前100位企业揭晓，我市恒瑞医药、正大天晴、豪森药业、康源药业入选。
6: 根据榜单，江苏共17家企业入选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较上年增加1家，入选数量连续3年全国第一。其中，我市与苏州市入选企业各4家，数量并列全省第一。从企业位次看，全省共有8家企业进入榜单前50，其中恒瑞医药、正大天晴药业排名榜单前10，分列第8、第9位。从子榜单看，全省5家企业入围2026年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示范工业企业10强榜单，数量全国第一。其中恒瑞医药位居榜首，豪森药业、正大天晴、康源药业分列第3、4、6位。连云港医药产业的成功是企业、政府与市场三方合力历经数十年深耕的结果。它从仿制药起步，通过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向创新药转型，再通过前瞻性的政府规划与高效的产业集群建设实现跃升，最终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享誉全国。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精准精细服务，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集群，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7: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长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3: 记者基建报道，2026年8月26日上午，连云港市国际商会三届五次理事会举行。
4: 会议审议了连云港市国际商会2025年工作报告、理事变更及新增候选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相关事宜，为新增理事单位授牌，审议修订连云港市国际商会资产财务管理制度。近年来，连云港市国际商会在强化联络对接、搭建境内外展会平台、助力企业抱团出海等方面取得了扎实成效。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强支点城市，战略叠加优势、港口枢纽优势、开放门户优势正在加速转化，商会将聚焦主业，深耕服务，当好企业的娘家人，协同联动，汇聚众志，架好贸促融通桥，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做好开放的排头兵，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中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破解外贸发展难题，共同助推连云港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会后还举行了理事沙龙活动，特别邀请保险、涉外法律领域权威专家，以企业国际贸易全链条风险防控与法律实务为主题，进行专题授课，帮助企业防控海外经营风险。
3: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记者李磊微信报道，就业是民生大事，青年就业更是重中之重。针对高校毕业生求职迷茫、创业不懂政策、岗位信息不对称等常见难题，海珠区聚焦青年就业创业实际需求，推出理论授课加政策宣讲加入企探岗一体化服务，通过政策讲解、技能授课、实地探岗等贴心举措，打通青年就业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年轻人求职有方向、创业有支撑、就业有保障。
4: 近期海州区人社创客中心开展苏创助跑新海州、青春逐梦正当时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项行动，为辖区在校大学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送上专属就业创业大礼包。培训课堂上，专业创业老师结合当下就业新业态、市场新趋势，手把手教大家做好职业规划，掌握基础创业实操技巧，解答青年创业路上的各类疑问。同时，人社工作人员现场面对面宣讲惠才政策，细致解读就业创业补贴、人才安居等大家最关心的利好政策，并开设一对一答疑服务，精准解决毕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3: 高校毕业生卓宇杰，
9: 我是在就业见习的群里面看到这次活动的，然后当时看到就报名了。我觉得这次活动的收获也挺多的，比如说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创业实操啊、职业规划的知识，然后同时呢也能了解到一些政府给予的政策还有企业岗位的一些内容。总的来说呢，刷新了我对就业市场的一些认知。
4: 纸上学得干货，实地看清实情。本次活动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课堂宣讲模式，培训结束后组织青年学子沉浸式入企探岗，大家先后走进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重点电商基地、光电及家居重点企业，实地参观车间厂区，直观了解企业发展现状、招聘岗位需求、薪资待遇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学子们还实地参观了人才公寓，切实感受海州区完善的人才配套保障，为青年和本土企业搭建起了双向了解、双向选择的沟通桥梁。
3: 海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珊珊，
10: 我们将严格落实江苏省标准帮扶模式1151，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讲、至少一次职业指导、至少五次岗位推荐、至少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进行服务。此外，我们还会定期开展招聘会、座谈会、就业沙龙等就业帮扶活动，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助力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
4: 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升级青年人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创业赋能、岗位精准对接等暖心服务，不断优化人才服务质量，用心用情留住青年人才，吸纳新生力量，让更多年轻人扎根海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3: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落实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推动

0: 用电商资源向县与乡村下沉赋能，打通乡土特色产品上行通道，是当前激活县域消费、壮大乡村产业的重要抓手。在港城，一批基层主体把直播间搬到乡村工坊、田间地头，不止把农产品迈向全国，也让本土传统手工业借数字浪潮找到新出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新款啊，就是我们模特身上这块。
2: 在板浦镇北门社区的花书记直播间里，社区书记孙景花对着镜头细致讲解每一款旗袍的设计细节、面料工艺，让一件件带着古镇韵味、承载匠心手艺的旗袍直面全国消费者。这份乡村电商新思路源自社区常态化的基层走访工作。
0: 海州区板浦镇北门社区党总支书记孙景花，
1: 我们在工作中就是走访的时候，然后发现我们辖区里面有一家企业，就是这个旗袍厂。哎，我觉得这个旗袍厂，它的
2: 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月月推出新款，社区带来的线上流量实实在在提升企业知名度，订单稳步上涨，岗位也更加稳定。
0: 歌如韵旗袍
2: 工坊车间里的好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近年来，我市持续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不断健全县镇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持续培育乡村直播新业态，孵化本土特色网货品牌。灌南的菌菇通过线上渠道打开全国市场，海州区衢阳栀子花擦亮地理标志产品影响力，云台山云雾茶把山海风物送上云端。依托特色资源，立足群众需求，赋能本土产业，乡镇乡村正源源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生机、新活力。
0: 记者乔恒康报道。记者从事生态环境部门。
3: 海岸线除治区多为海陆交互高潮位，淤泥至海岸施工难度大。除治期间，赣榆区通过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加现场踏勘方式，全面摸清护花迷草面积、斑块和分布情况，精准绘制作战图，同时划分优先治理区、攻坚除治区、监测防控区、交叉管理区四个区块，实施一区一策精准除治。历经三年集中攻坚，全区累计完成除治面积20585亩，合格率及治理成效位居全省前列。随着护花迷草大面积清除，滩涂水文连通性得以有效恢复，潮汐交换功能显著改善，碱棚、芦苇等乡土植被逐步自然复状，生态系统结构日益趋化。除治区滩涂上频繁观测到成群恒鹬类鸟类觅食，草退鸟进的良性生态格局初步形成，丹顶鹤、半浦鹬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频繁现身赣榆沿海湿地。下一步，赣榆区局将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全面压实网格化长效管护责任，确保护花迷草动态清零成果稳固，守牢滨海湿地生

0: 资源常态化的阅读活动，让这里成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打卡学习的好去处。
1: 学生徐明泽：
2: 这里有非常丰富的书可供选择，同时还有许多留给我们自习的地方，让我们自主学习。这里还会举办非常多的阅读活动，可以让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阅读，收获知识。
1: 市民赵女士：
3: 我觉得我们新华书店的环境和服务人员都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带孩子来书店选选读读，看看我们新华书店的各种绘本。
0: 始建于1952年的连云港市新华书店是我市规模最大的国有出版物发行企业，现有5家综合性门店，23家校园书店，还有数十家社区、乡镇、政企小微书店，连续47年完成中小学教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任务，服务市区16.1万名中小学生。立足现有阵地，书店通过门店功能改造，增设稀有主题体验角、非遗工坊等特色区域，拓展校园文化客厅、社区书香驿站，打造嵌入式文化网点，同时承接花果山读书节、连云港书展等市级重点文化活动，打造可看可感可参与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门店研学导师郝琪琪：
4: 我们努力把书店打造成全民阅读阵地，让青少年走出课本，沉浸式学习知识。我们用心做好图书引导、阅读服务，搭建家门口的文化阵地，用书香服务不同年龄段读者，助力全民阅读。
0: 从卖好书到办好文化，实体书店正在跳出传统售书模式，以书为桥，以阅聚力，持续夯实港城全民阅读的坚强阵地，让满城书香可感可及。
1: 凤凰新华书店连云港分公司总经理孟浪：
5: 我们新华书店坚守国有文化企业使命，始终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抓实重要理论读物发行，保障教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还面向青少年乡村群众开展公益阅读与研学，年度开展本土文化活动200余场。下一步，书店将持续提升服务品质，深挖本土文化价值，推动两个效益协同发展，为书香港城建设和文化惠民做贡献。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6: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选址禁止性规定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为落实油烟污染防治要求，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等场所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请广大餐饮服务经营者严格对照上述法律规定开展选址，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和市场经营秩序。8月29号19:40，苏超联赛战火再燃，连云港队将客场对阵淮安队。为欢迎淮安市民来连旅游，8月28号至8月30号，淮安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凭户口簿，可免费游览我市花果山景区、连岛景区等43家 A 级旅游景区，不含景区内夜游及其他收费项目。免费畅游外，部分景区餐饮与住宿还准备了2次消费专属优惠。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
0: 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0: 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1: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2: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 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型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

0: 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悄悄过，一不小心时间就溜到了处暑节气。处是

0: 终止的意思，暑气终于要拜拜喽。但是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变大，暑湿还未走干净，秋燥又来凑热闹。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主题就是给家里的娃娃固护脾胃，培土生金，开开心心迎开学。谁的主场？肯定不是颖儿喽。掌声欢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李雨涵医生登场。李医生，快给咱们这些焦虑的老母亲吃颗定心丸吧。
1: 是的呢，最近门诊来的小患者，大便不调的，晚上哭闹的，没胃口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根源就一个，脾胃运化失常。为啥处暑脾胃问题集中爆发呢？两个原因，主因在湿。夏天残留的暑湿像烂泥一样困住脾胃齿轮，转不动了。诱因在凉燥，早晚温差大，孩子一受凉，肺气被闭郁，肺与大肠相表里，便秘腹泻就跟着来了。再加上暑假里冰西瓜、冰淇淋、零食、烧烤轮番轰炸，脾胃早就攻伤了。
0: 原来是被湿热夹击了，那咱们该怎么给孩子修脾胃呢？
1: 记住四个字：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把脾胃这个土壤养肥了，肺气自然就足。秋冬少感冒，不咳嗽，饮食上遵循少辛增酸，少吃辣椒、生姜这些辛散食物，适当吃山楂、葡萄、乌梅等收敛肺气。推荐大家一道四神粥：山药、莲子、茯苓、芡实各十克，加粳米五十克煮粥，每周两到三次。这四味是健脾祛湿的四大金刚，对食欲差、积食、大便不调的孩子特别友好。再搭配梨、百合、银耳这些白色食物润肺防燥。重点提醒：秋瓜坏肚，西瓜、香瓜这些寒凉瓜果要严格控制了，冷饮冰品更要彻底忌口。
0: 吃的是搞定了，那起居和情绪上有啥讲究？
1: 睡觉可是头等大事哦，顺应秋季收敛之气，孩子晚上九点半前必须关灯睡觉，早睡早起养肺阴。穿衣上护好三个要害：肚脐、后颈、脚踝，寒气最爱从这里钻进去捣乱。运动选择慢跑、跳绳，以微微出汗为度，别大汗淋漓耗伤阳气。情绪方面，很多家长容易忽略，肝气不舒会欺负脾胃。开学前孩子如果紧张焦虑，肝木犯脾，食欲下降，腹胀就来了。
0: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腹痛、腹泻、积食了，有没有不用吃药的好办法？
1: 这就要说到咱们中医儿科的外治王牌部队了。绿色安全，孩子接受度超高。第一，小儿推拿，通过特定手法刺激经络穴位，比如轻补脾经、清大肠、摩腹、揉天枢、捏脊等，每天做一做，健脾助运，调节气血，堪称指尖上的脾胃修复师。第二，穴位贴敷，我们中医儿科特别设计了健脾贴和清火贴组合搭配。健脾贴温补脾阳，清火贴清泻积热，两边同时贴，既不是一味温补导致闭门留寇，也不是一味苦寒损伤脾阳，真正做到健脾不助热，清热不伤正。第三，中药热烟包，对付寒湿型、驱寒型腹痛腹泻效果一流。把温中散寒的中药装入布袋加热后，敷在肚脐、中脘、天枢等穴位上，温热之力带着药性渗透皮肤，像给肚子敷了一个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孩子舒服的不想拿下来。
0: 哇哦，这么多法宝，总有一款适合家里的小神兽。处暑是孩子体质调理的黄金窗口，欢迎大家来到联妇幼中医儿科，一起守护孩子健康。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月亮自古以来就深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人们赏月、赞月、惜月、爱月、叹月，为此写下了很多关于月的诗篇。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等等，还有很多。而在这些诗篇中，月亮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或离愁，或思乡，或悲凉。久而久之，似乎月亮就成了这些情绪的代名词。对此，作家茅盾有着他独特的见解。本期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散文《谈月亮》。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过，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化为一片模糊虚伪的光华，引人去上当。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好像温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潜藏着的一切丑相幻化为神秘的美，叫人忘记了提防。月亮是个大骗子，我这样想。我也曾对着弯弯的新月仔细看望，我从没觉得这残缺的一钩有什么美。我也照着诗人们的说法，把这弯弯的月牙比作美人的眉毛，可是愈比愈不像。我倒看出来，这一钩的冷光正好像是一把磨得锋快的杀人的钢刀。我又常常望着一轮满月，我见过他装腔作势地往浮云中间躲，我也见过他像一个白痴人的脸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么广寒宫，什么嫦娥，这一类缥缈的神话，我永远

0: 想不起来，可只觉得他是一个死了的东西。然而他偏不肯安分，他偏要借光来欺骗漫漫长夜中的人们，使他们沉醉于空虚的满足，神秘的幻想。月亮是温情主义的假光明，我这么想。我记起来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儿，使得我第一次不信任这月亮。那时我不过六七岁，那时我对于月亮无爱亦无憎。有一次月夜，我同邻舍的老头子在街上玩，先是我们走，看月亮也跟着走，随后我们就个人说出他所见的月亮有多么大。像饭碗口，是我说的，然而邻家老头子却说不对，他看来是有洗脸盆的样子，不会差那么多的。我不相信，定住了眼睛看，愈看愈觉得至多不过是饭碗口。你比我矮，自然看去小了呢，老头子笑嘻嘻说。于是我立刻去搬一个凳子来，站上去一比，跟老头子差不多高了，然而我头顶的月亮还只有饭碗口的大小。我要求老头子抱我起来，我骑在他的肩头，我比他高了，再看看月亮，还是原来那样的饭碗口。你骗人呐！我做事要揪老头的小辫子。
1: 那是你爬高了不中用的，年纪大一些月亮也大一些，你活到我的年纪，保你看去有洗脸盆那样大。
0: 老头子还是笑嘻嘻。我觉得失败了，跑回家去问我的祖父，仰起头来望着月亮，我的祖父摸着胡子笑着说，
1: 呵呵呵，就跟我的脸盆差不多。
0: 在我家里，祖父的洗脸盆是顶大的。于是我相信我自己是完全失败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被家里人用一句你还小嘞来剥夺了权力的我，于是就感到月亮也那么蹊跷，真正岂有此理。月亮在那时就跟我有了仇。我又记起来了，曾经看过这么一件事，使得我知道月亮虽则未必蹊跷，却很能使人变得脆弱了似的。这件事儿，离开我同邻舍老头子比月亮大小的时候，也总有十多年了。那时，我跟月亮又回到了无恩无仇的光景。那时也正是中秋快尽，忽然有从霞的笼里逃出来的一对到了我的御处。大家都是冠角之交，我得尽东道之义，而且我还得居间办理善后。我依着他们俩铁硬的口气，用我自己出名写了信给双方的父母。我的世交前辈表示了这件事恐怕已经不能够照老辈的意思挽回。信发出的下一天就是所谓中秋，早起还落雨，偏偏晚上是好月亮，一片云也没有。我们正谈着善后事情，忽然发现那个他不在我们一块儿。自然是最关心他的那个他先上楼去看去，等过好半晌，两个都不下来，我也只好上楼看一看到底为了什么。一看可把我弄糊涂了，男的躺在床上叹气，女的坐在窗前扬起了脸，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抹眼泪。哎，怎么了？两口斗气？说说给我来评评。我不会想到另有别的问题。不是呀，男的回答，却又不说下去。我于是走到女的前面，看定了她，凭着我们小时也是捉迷藏的伙伴，我这样面对面朝她看是不算莽撞的。我想昨天那封信太激烈了一点。女的开口了，依旧望着那冷清清的月亮，眼角还噙着泪珠。还是我想，还是我回家去当面跟爸爸妈妈办交涉，慢慢解决，将来他跟我爸爸妈妈也有见面之余地。 我耳朵里轰的响了一声，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昨天还是嘴巴铁硬的女人现在忽悠变计。但是男的此时从床上说过一句来道，他已经写信告诉家里，说明天就回去呢。这可把我害了一跳，糟糕，我昨天全权代表似的写出两封信，今天却就取消了我的资格，那不是应着家乡人们一句话，什么都是我好管闲事儿闹出来的。那时我的脸色一定难看得很，女的也一定看到我心里，她很抱歉似的亲热地叫道，哥，我会对他们说，昨天那封信是我的意思叫你那样写的。那个只好随他去，反正我的多事儿是早已出名的。我苦笑着说，盯住了女的面孔。月亮光照在她脸上，这脸现在有几分放心了的神气。忽然她低了头，手捂住了脸，就像闷在瓮里似的声音说，我撇不下妈妈，今天是中秋，往常在家里妈给我……我不愿再听下去，我全都明白了，是这月亮，水样的猫一样的月光，勾起了这位女人的想家的心，把她变得脆弱些。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茅盾的散文《谈月亮》。文中霞的龙一词出自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科的童话，这里指封建家庭的樊笼。当作者的朋友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为自己的自由迈出第一步后，就犹豫退缩了。窗外的一轮中秋月让他触景生情，勾起了对家的挂念。月亮及历来人们赋予月亮的情感，将他又拉回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中。那么作者对于月亮又有了什么看法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谈月亮》。
3: 从那一次以后，我仿佛懂得一点关于月亮的哲理。我觉得我们向来有的一些关于月亮的文学，好像几乎全是幽怨的，甜退隐逸的，或者飘渺游仙的。跟月亮特别有感情的，好像就是高山里的隐士，深闺里的怨妇，求仙的道士。他们借月亮发了牢骚，又从月亮得到了自欺的安慰，又从月亮想象出广寒宫的飘渺神秘。读几句书的人，平时不知不觉间熏染了这种月亮的教育，临到紧要关头就会发生影响。原始人也曾在月亮身上做文章，就是关于月亮的神话。然而原始人的月亮文学只限于月亮本身的变动，月何以东升西没，何以有缺有圆有实，原始人都给了非科学的解释，至多亦不过想象月亮是太阳的老婆，或者是姊妹，或者是人间的英雄逃上天去罢了。而且他们从不把月亮看成幽怨闲事飘渺的对象。不，现代澳洲的土人反而从月亮的圆缺创造了奋斗的故事，这跟我们以前的文人在月亮有圆缺上头悟出恬淡知足的处世哲学相比起来，差得多么远呀。把月亮的哲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也许只有我们中国吧。不但骚人雅士美女见了月亮便会感发出许多的忧思离愁，扭捏缠绵到不成话，便是阴屋叱咤的马上英雄也被写成了在月亮的魔光下只有悲凉，只有感伤。这一种完备的月亮教育，会使霞的笼里逃出来的人也触景生情地想到再回去。并且我很怀疑那个邻舍老头子所谓年纪大一岁月亮也大一些的说头，未必竟是他的信口开河，而也许有什么深厚的月亮的哲理根据吧。从那一次以后，我渐渐觉得月亮可怕。我每每想，也许我们中国古来文人发挥的月亮文化并不是全然主观的，月亮却是那么一个会迷人会麻醉人的家伙。星夜使你恐怖，但也激发了你的勇气。只有月夜说是没有光明吗？明明有的。然而这冷凄凄的光既不能使五谷生长，甚至不能晒干衣裳。然而这光够使你看见五个指头却不

0: 够辨别稍远一点的地面的坎坷。你朝远处看，你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消弭了一切轮廓，你变作短视了，你的心上会遮起了一层神秘的迷迷糊糊的苟安的雾。人在暴风雨中也许要站立，但人的精神不会松懈，只有紧张。人撑着破伞，或者破伞也没有，那就挺起胸膛，大踏步，咬紧了牙关，冲那风雨的阵。人在这里磨练他的奋斗力量。然而清淡的月光像一杯安神的药，一粒微甜的糖，你在他的魔术下，脚步会自然而然放松了，你嘴角上会闪出似笑非笑的影子，你说不定会向青草地下一躺，眯着眼睛望天空，乱麻麻的不知想到哪里去了。自然界现象对于人的情绪有种种不同的感应。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文学。当然，也有并不借月亮发牢骚，并不从月亮得了自欺的安慰，并不从月亮想象出神秘飘渺的仙境，但这只限于未尝受过我们的月亮文学影响的粗人吧。我们需要粗人眼中的月亮，我又每每这么想。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散文是茅盾的《谈月亮》，文中茅盾对旧有的月亮文学做了批判，希望出现一些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积极向上的文字。的确啊，一看到月亮，相信很多人就会想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思维定式会把月亮和哀愁画上等号，心情自然会不自觉地低落。所以啊，下次再抬头看夜空中的月亮时，我们不妨在心里默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让澎湃的豪情冲散月亮带给我们的愁绪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

0: 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1: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其黄单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0: 选购七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1: 选购奇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0: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订先得，订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奇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活动货源名额双重有限，5天到期即刻截止，先订先得。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盛老师首先给大家2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就是近期这几天啊，咱们节目开展啊，老会员也是老朋友啊，先想验证行动，所以咱们节目开展的有奖答题啊，这2天先暂停一下，等咱们这个先想专属体验活动结束，哎，咱们再正常回归有奖答题。这是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就是会员，也就是咱们的老学员，先享专属体验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为期一共5天，大家把日期记好。这个行动详情不知道的可以通过专家热线进行咨询，这里啊我就不再占用时间给大家介绍了。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回答大家近期提出的比较刁钻和关键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不论在节目当中还是节目之外，经常能听到大家这么一个疑问和困惑啊，就是老师，我怎样才能少花点钱，一次性的把我这个身体、把我的病情治疗好？我怎样才能不像以前走冤枉路了，花冤枉钱啊？也就是说我怎样通过我的这个治疗调理让自己走向健康，并且在自己走向健康过程当中整个治疗不会伤筋动骨，不会影响自己正常的这种生活， 包括经济上。

0: 说不会因为生病治病而让自己生活都难以维持下去，高昂的费用。其实很多人啊，他不是说不想治病，不想调理身体，他也不是对这个疾病啊不在意不在乎，而是他不敢，他不敢去治疗，不敢去检查，因为他害怕这个高额的费用。如果一旦去接受调理治疗，那么这些高额的费用啊就会让他伤筋动骨，影响家庭的正常运行。所以他对这个疾病只有拖只有扛，都能扛不动了，扛不住了，这个期间才去维持的治疗，不敢奢望啊真正的去摆脱这个疾病，消灭这个疾病，走向健康。他知道这个代价可能会很大，但实质上我们对疾病的消灭也好，或者改变这个疾病啊，清除这个症状，恢复健康也好，是不是就一定点高昂的这个代价和费用呢？以我多年的经验和对健康的了解，对疾病的掌握，我告诉大家，不见得必须高昂的费用，不见得。其实我们怎样才能说少花钱不走冤枉路啊，能够用很少的代价，承受的代价，让自己真正走向健康，真正实现健康，摆脱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这个困局。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把握一个好的机遇，对机遇的掌握。很多人听到这个机遇的时候说，老师我怎么知道是机遇，机遇有那么重要吗？啊，这个机遇很重要，当然比机遇更重要的是善于把握这个机遇，能够把握这个机遇，敢于抓住，能够把握得住，这才会改变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听到这儿就不理解了，说我有机遇吗？我告诉大家，你们的机遇很多，只是很多人没有把握，不善把握。你比如说一个好的医生，一个好的治疗方案，一个好的产品，花不了多少钱，这么一个机会，你看哪个都是机会，这么多机会，我们大家把没把握住，有没有重视这个机会，这个才是重点啊。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机会，也就是这个机遇啊，不重视，这是最大的一个弊病，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走向健康这么一个障碍。你看看那些花冤枉钱走冤枉路的，久病不愈的啊，我跟你说，他们对这个机遇机会往往不屑一顾，不重视，认为机会有什么呢？机会能怎么样？就把这个机会看成的就很平常的一件事，这是非常要命的。机会才是真正改变我们人生命运的这个转折呀。咱不说别的，咱们就说这个刘邦，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历史名人刘邦啊，是吧？要知道他原本只是沛县的一个小小的亭长啊，地位很普通。那么在这个秦末群雄并起这个时代，你看很多贵族也好，世家也好，起点是不是都高于他？但是这个刘邦，你看看他善于识人，善于入局，抓住了时代的一个风口，对吧？你看聚集了萧何也好，韩信等人也好，最后击败了这个项羽，从一介平民登上了帝王之位。他如果说不善于抓住机遇，他就会错失这个时代。为什么别人没成他成了？他就善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跟你讲，敢于把握乱世的变局，牢牢的就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机遇，创建了这个汉室基业。你再反观项羽呢，手握绝对的优势，结果怎么样？错失这个机会了吧？哎，在鸿门宴就错失机会了，满盘皆输，就是由于他这个优柔寡断。说机遇啊是平等的，唯有敢于抓住的人，善于抓住的人，早抓之人，方能改变命运，成就不凡。人生没有如果啊，命运给他两次机会，结果他哪一次都没抓住，是吧？抓住他就不这样了。大家听一听，这个机遇机会重不重要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句成语叫毛遂自荐。这个成语意思就是比喻自己啊，推荐自己， 主动争取机会啊。这个成语来源有一个故事，毛遂是一个人，战国啊，讲的是战国这个秦国呀，啊，纵兵围困这个赵国都城，也就邯郸。那赵王啊，就派这个平原君赵胜出使楚国，要挑选20名文武兼备的门客一同去，干嘛去呢？就向这个楚国呀求救。那挑来挑去啊，20个人只选出了19个人，还差一个人。这个门客毛遂呢，已经在平原君名下待了3年，一直默默无闻，没有人赏识。这个时候他主动站出来了，自我推荐，希望呢凑数一同出使这个楚国。那平原君呢就有点轻视他了，说贤才活在世上啊，就像锥子装在布袋里，尖儿啊立刻就会露出来。你在我门下3年，没有人夸赞你，说明你没有本事，还是留下吧。如果到这儿，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就会退下了，错失这个机会了？但是毛遂没有，他答道啊，我今天才请求你把我放在布袋里，倘若早把我置于囊中啊，我早就会整个锋芒都露出来了，何止啊露一点尖儿呢？就这么一席话，哎，把这个平原君呐打动了，所以说就带上这个毛遂同行了。说到楚国之后啊，平原君呢从早晨谈到了中午，哎，反复劝说这个楚王出兵，楚王呢始终犹豫不决啊，不出兵。那同行的另外19个人，这个门客啊也都束手无策。那叫毛遂的呢就上前了，毛遂手握宝剑，大步登上大殿台阶，当面剖析这个楚赵抗秦的厉害，言辞呢也非常犀利，气势也非常逼人。这个楚王啊就被说服了，当场歃血结盟，答应派兵去援救赵国，这事就成了。你看看，那么出使归来，平原君感慨呀，说毛先生以3寸之舌呀，强于100万之师，就把这个毛遂尊为上宾。毛遂的人生是不是转变了？蛰伏3年，他是当机遇摆在面前，他敢于主动去争取。如果他一味的默默等待，等待伯乐的发现，那不知道猴年马月，这一身谋略也就被此埋没了，是不是？可见呢，机遇不是主动找上门，而是善于主动抓住这个机遇，成就自身。我们很多人都说命运不济，我们缺的不是命运，是机遇，更是善于把握机遇的这种果敢与勇气。就如刚才说，这个机遇不会主动找上门，要主动争取，方能改写自身的处境。当我们很多朋友问怎样才能健康摆脱疾病啊，怎样能够少花钱不走冤枉路，那么你们想想，一个好的中医专家大夫摆在你面前，你抓住了吗？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啊，治疗体系摆在你面前，你认了吗？你抓住了吗？一个很好的产品啊，能让你改变自身，强化你的机体，让你走向健康，你把握了吗？没有。说一次让你花很少的钱能够实现身体的调养，走向健康，这个机会来在你面前，摆在你面前，把握了吗？掌握了吗？微心自问，当你去对照这些的时候，这些机遇你掌握一个，我告诉你，我们都不会有今天这种现状，我们的人生都会改写，从此这一生啊是安康的，是坦途的，不是病痛，不是呻吟啊。就如这一次咱们会员这个活动，大家看到的是咱们的会员听众专属体验先享活动，先享计划，看到了大家可以用积分兑换，可以享有啊 1.3折超级常规用药的这个优惠啊，太省钱了。看到的是生日期间能领生日健康礼品，看到的是有益生菌、氨糖软骨素、明目洗眼液、这个奢养精华油等健康产品的馈赠。这么多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是羡慕，是不是？但却没有看到他们在当时加入会员走入这个大家庭的 果敢和勇气。当时在开办会员啊，吸收这个大家庭相互成就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只看只旁观，是吧？机会摆在面前了，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吧，有的人就把握了这个机会，那同样有的人就错失了，不消这机会啊，就凭空流失了。你比如当时我干嘛要充值呢？我干嘛要攒分呢？我干嘛要加入呢？对不对啊？真的假的，是不是骗人的等等，各种犹豫，各种怀疑，各种不消，不但说没有发现改变自身这个机遇的眼光和智慧啊，就连这个掌握都没有了，勇气果敢也没有。所以当同样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有的人掌握了，有的人没掌握，最后的人生的命运格局就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咱们这些老听众老学员，你看咱们这些会员，是不是他们之前到今天，包括今天这些政策福利，对吧，专属体验这个计划，我们看到的只有羡慕，却没有看到他们当初对这个机遇的掌握。所以有时候你羡慕别人不行，而得从自身去找原因，自身找原因。所以大家总是老是我怎样才能少花钱呀？我怎样才能一次的走向健康呢？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跟我咨询完之后，我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你不见得都能执行。一个真正能让你走向健康，一个让你不走冤枉路的专家老师摆在你面前，你不见得能识别的这种智慧和眼光，明白吗？你不见得能去掌握用好，从你身边就流失了。所以说很多人跟我沟通了，或者听我的课，给你指导的方案，给你的建议，你不听，你不照做，不是我的损失，是你最大的损失，是你这一生最大的损失。因为在中医，在中药，在调理这一块，我是非常的自信，我一直都采取传统中医的核心，以人为本，以人的精气神情志和体质，在疾病的治疗一直讲究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不脱离实质病情啊，在用药上一直讲究到底药材配伍严谨，主方宏大啊，这是我一直强调的。那在整个康复上，我讲究的是一个方案，而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用药，简单一次调理，是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规划，是一整套康复方案，也就是中医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所以说呢，我们才有很多朋友啊，这个走向健康，是因为他们信了，听了，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有的人他你不采取，你不认，你不把握，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甚至我可以给你争取啊，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产品走向健康，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这么办，但是你不把握也等于零啊。所以说我能不能少花钱，我能不能走向健康，我能不能摆脱病痛啊，答案是肯定的，能啊，能，完全可以，但就看你能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些关键的机遇，好吧，就这么简单。好，听了我今天的课，我想很多朋友想要的答案已经有了，怎么做，如何做，对不对？取决于你自己能不能把握。我可以给你做饭，但我不能替你吃饭，我可以给你指路，但我不能替你走路，还得靠自己啊。啊，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在健康当中，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困惑需要盛老师的解答啊，需要盛老师答疑解惑，提出来或者参与节目跟我沟通。如果节目比较繁忙参与不进来没关系，咱们还有400-600-2677专家热线，随时随地拨打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咱们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 1.3 折兑换其黄单，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300、1000-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六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2: 好消息，好消息！ 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理

0: 及具体规则如下：
1: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0: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1: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0: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5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岐黄丹兑换低至 1.3 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哎，我可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啊。
4: 老学员。
3: 是江苏连云港的朋友
4: 啊。
3: 就今天会员活动开始了吗？我是来报名会员的。
4: 啊，想报名申请一个会员，好参加这次会员专属体验活动，是吧？
3: 想好久了啊。您之前也说过嘛，会员一年就只有一次机会。我这回可算是实实在在的等到了啊。
4: 是，要想成为会员，享有会员的相关政策呀和相关福利呀，这些只有等到会员日或者会员活动日才能加入会员，才能享有这些政策。今天参与节目看来也是冲着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活动来的，是吧？
3: 我听着是 1.3 折就可以用岐黄丹了啊。
4: 是。
3: 真的把我激动坏了哈。你看我家邻居吧，就是咱们的会员。我一直啊都是特别特别羡慕他啊。你看人家做会员有积分，积分攒够了就能花很省的钱直接兑换岐黄丹。
4: 是。
3: 想一想都知道这能省下一大笔开销哈。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调养身体啊，能省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哈。
4: 对，
3: 这次活动呢还配套了不少的那个健康礼品。也都是日常能用得上的健康好东西啊，
4: 都是非常实用的，
3: 真是一举多得哈。
4: 没错，健康知识学习掌握了，健康有方向了，调理有方法了，最关键在用药用方上呢，我们不但用得对，而且还用得好。最关键在又对又好的前提，花更少的钱，节省更多的费用去调理身体，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在追求健康这条路上，我们非常轻松，不会因为疾病或者调理疾病成为压倒我们骆驼的这最后一根稻草。咱们组织大家学习，成为会员，目的是什么？目的不就是互助吗？在这条路上不至于孤苦无助，相互帮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互相学习，经验互助，方向选对了，产品用对了，这样既避免了走冤枉路花冤枉钱的可能性，同时健康和知识双丰收，是吧？
3: 跟咱们节目学习啊。你看我就是没有走什么冤枉路。

0: 我没花什么冤枉钱。
1: 嗯。
0: 啊，我治病的方向对啊，用的药品呢也对。
1: 嗯。
0: 啊，你看老师指导的好，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踏实啊。
1: 嗯。
0: 其实最让我踏实的吧，就是这个岐黄丹呢。
1: 嗯。
0: 啊，这个药是真的真的非常棒啊。
1: 嗯。
0: 嗯，你看我本身那个身体是比别人差嘛。
1: 嗯。
0: 但是用了岐黄丹，效果是。真实的出奇的好哈，
1: 嗯，
0: 就是挺省心的，
1: 嗯，
0: 我之前嘛身上是经常这儿胀啊那儿疼的啊，
1: 嗯，
0: 身上呢也容易发沉，我那个脸色呢还非常暗，
1: 嗯，
0: 经期的时候吧那个肚子也是最胀的难受，
1: 嗯，
0: 睡眠也不好，
1: 嗯
0: 嗯，坚持用岐黄丹调理之后啊，
1: 嗯，
0: 现在身上胀痛的那个情况已经没有了，
1: 嗯，
0: 脸色呢看着也。透亮的不少哈，
1: 嗯，
0: 夜里睡觉了也踏实多了，
1: 嗯，
0: 现在吧就是剩下了一个小问题，
1: 嗯
0: 嗯，就是偶尔还是会身上发闷，不太舒服，
1: 嗯嗯，对，
0: 我就是想，我就想是不是那个身上底子还没有完全调过来呀？
1: 嗯，就是还差点火候。嗯，大部分这个身体体质啊，矫正的都矫正过来了，你前期调理的都差不多了，只差最后这一步了。最后这一步再使使劲，身体就完全调理过来了，问题不大了。即使再调理用药呢，也花不了多少钱了。你看你邻居是会员，对吧？他会员的政策你也都了解了。如果这一次你能成为会员，你也可以享有这些政策。当然前提是有积分啊，会员一切围绕着积分谈，有贡献值，有积分，那么你就可以抵消抵扣，就可以享受 1.3 折。这 1.3 折的费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是新学员新患者说没有累计积分，当然可以充值，这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费用都花不了多少钱。
0: 嗯，那申老师这样的话啊，我在想、
1: 嗯、
0: 我这次加入了会员，直接定个2周期的哈。
1: 嗯，
0: 我看着这个是最划算的啊，调你的那个周期也长，调你的就是更踏实啊。
1: 嗯，
0: 关键吧是 1.3 折，是花不了多少钱。
1: 嗯，是费用根本花不了多少。就是用药的费用可以忽略不计，但针对这个新会员，你可能是积分没有那么多，可能得需要充值。即使这样也非常划算，而且这一次呢，会员朋友还可以享有六大健康附属礼包。六大附属礼包是4份，这些你平时养生保健完全够用了，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当然对你帮助最大的就是这次你能够有入会的一个机会，然后再参加活动。至于你身体的情况呢，调理的非常好，没有什么特殊指导的，平时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做就没问题了。
0: 哎哎，好嘞
1: 好
0: 嘞，那、谢谢盛老师，
1: 就这样，好好好，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5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啊，你好。
3: 盛老师。
1: 哎
3: 。你好，你好。
1: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3: 哎呀，我是河南的。
1: 啊，河南的朋友。
3: 对呀、啊，我是咱们的那个节目老朋友、老会员了呀。
1: 啊，老会员、老朋友，那盛老师可得感谢您对咱们的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啊。啊，像老会员老朋友对节目可是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咱们节目的贡献可以说太大了，
3: 非常的认可咱们的盛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呀、
1: 嗯、
3: 是参加会员那个福利活动的。
1: 是，
3: 哎，你都不知道啊，我攒了可多的那个积分了呀。
1: 啊，
3: 我就等着咱这个会员活动兑换产品呢。
1: 是，这回好了是吧，会员活动日，这不是积分，这不就用上了吗？通过这个积分兑换抵消，那咱们这回调理身体用岐黄丹常规用药，咱就花钱就非常合算了，就可以享受内部价了。内部价多合算呀，1.3折，是不是？1.3折，这才能花多少钱呀？这跟白给白吃一样了。
3: 对呀，可不是啊、
1: 嗯！
3: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特别开心。
1: 嗯、
3: 你都不知道，我这一年啊，攒的积分能买9个疗程调理体质的那个岐黄丹呀。
1: 哎呀，那这个积分可没少攒。哈、啊，这回给用上大用场了，是不是啊？
3: 嗯，是是是，哎呦，这可真是的。
1: 嗯，
3: 我
1: 就是
3: 花钱下来呀、啊，一个月就是200块钱。
1: 嗯，
3: 我要是没有这个会员， 还没有这个积分的话，
1: 嗯，
3: 男人一个月200多块呀，就用上调理体质的这个情况。

0: 难呀。
1: 是啊，跟做梦一样，不敢相信。
0: 真是跟做梦一样。
1: 是，你看看这个上万元的一个治疗用药费用，咱们几百块钱就搞定了。这就是内部会员价的好处，会员价享受是内部的福利待遇啊，他已经不能说用成本价来衡量了，成本都谈不上了。
0: 是啊。你还能成为咱们节目的会员听众，不仅呀让我这个有了好身体，而且真的让我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值了呀。孙老师，
1: 是
0: 我跟你讲啊，我跟我那个老伴儿，今年这一年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好啊，这句话孙老师喜欢听爱听啊。大家在这档节目当中通过学习，通过调理，通过收益，是我们最愿意喜闻乐见的。特别咱们这些会员朋友们，我们更上心啊。都哪里改变了啊？都怎么跟着学的？说一说孙老师听一听。
0: 就是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先跟你学习嘛，学习那个调理嘛，不是。我是经常就是发力没劲儿，血压吧还高，那个血脂还高，血糖也高，哎呦，还有那个冠心病，心脏，还有那个头痛，什么包括还有那个心悸啊、气短呀，哎呦，这些大大小小的毛病，真不少，
1: 哎，不少，
0: 哎呦，这些年呀，老是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都控制着，说实话，真的呀，没有改变。后来呀，就听你讲课，哎呦，我听明白了个事儿，哎，控制呀，不等于是治疗。我一下子就回过味儿了。我就听你讲，就是从那个根本调理，调理体质。我呀就用那个气黄丹改善那个体质。我说呀，一年下来这个三高也没了。心脏呀也跳得有劲儿了。而且呀孙老师，你不是说那个治阳结合吗？我这个心脏啊有个血管堵了60%-70%。我就用你那个配的那个硝酸化结酸。配合调理体质，
1: 对，
0: 哎呀，我这个血管呀，也通开了。
1: 好，太棒了，太棒了，做得好啊！这就是说，不但要听学，而且呢要会用，啊，要操作，这样才能真叫真受益。
0: 哎呀，那孙老师，不仅呀你说好，就连我那个老伴呀也说，孙老师，这才是真正的中医，这好中医啊，这从那个效果上看，
1: 谢谢，谢谢你老伴。你老伴儿夸奖了，是不是？看你改变了啊！
0: 对，
1: 孙老师听着心里温暖开心，高兴。
0: 现在呀，我老伴呀也跟着调理了。我就跟他说，你先呀从调理体质下手。
1: 对，
0: 就用那个气黄丹。先把体质改善过来。哎呦，平时呀，你可不知道，他这个人呀特别的懒
1: 啊，
0: 身体可虚，
1: 没有筋骨呢，咱们说的比较空。
0: 浑身呀就是那个特别的发沉，夏天出汗还多，还喜欢吃那个凉的，肠胃吧还特别不好，你都知道，还有那个糜烂性的胃炎，还有这段时间通过调理体质，身上啊也有劲儿了，也爱活动了，那个出汗呀也不跟以前那样，有活动就跟那个洗澡一样了。
1: 挺好，挺好，
0: 不少，
1: 不错，不错。
0: 这个胃炎呀，也比以前减轻了不少。
1: 好。
0: 他呀，这个是胃炎，是老毛病了。改善是很多了呀。现在呀，就是想怎么再把这个胃养的呀更好一点。孙老师，你看还得指导指导啊。
1: 是这样哈。你老伴儿啊，属于体质上，从整体上大环境啊，他属于是气虚加阴虚。这么一个体质，气虚的人一身之力不足了，所以肠胃啊、脏腑啊，整个能力都下降。从身体调理上呢，你要改善他这个体质，大环境好了，他的脏腑啊才会好起来。除了调理之外，针对这个胃溃疡啊包括肠炎呢，这个怎么办呢？调理体质可以用青黄丹去调理体质，随着他的体质调理，他的病根就慢慢没有了啊，剩下就这个病就如同没有根的草。想除掉很好除，好治了。那么这除掉怎么除呢？可以叫他吃香砂绿菌丸，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起到一个防胃酸的作用，对胃黏膜的修复起到一个帮助。结合什么吃呢？结合这个溃疡散，这个小石粉。稍后呢，你挂了电话，您管咱们场外老师要，叫他发给你或者告诉你都行啊。这个你就按照这个配方，你去抓药打粉啊，跟那个香砂绿菌丸、青黄丹一块用，一块用，慢慢他这个胃。就养过来了，然后呢，这次呢，咱们开展的这不会员活动嘛，会员活动。

0: 记住，你们有积分兑换的，不单的是调理体质的青黄丹可以享受一的三折，就包括香茶、六金丸这些，只要用药达到一个月以上，长期用药的、常规用药的，都可以享受到这个超低折扣。
1: 哦，
0: 比你在市面上买省一半还多，很好，是不是？教你爱人这么去调，问题就不大了。然后呢，会员这个活动，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自己的积分去兑换就行了。大礼包呢，都给你配现成的。大礼包在使用的时候不明白，问常文老师，叫常文老师指导。
1: 好好好。
0: 嗯，
1: 那你那个啥发给那个秦老师
0: 啊，
1: 我打了电话就去找他那个定期黄丹，正好啊，到时候咱一起发过来。
0: 行，你这样，这些方法你直接管秦老师要就行了，秦老师那边都有，我都交代给他就行了，好不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秦老师了，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赶紧报名啊，先把这个积分兑换了，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啊，因为活动一共就是这个五天。
1: 好
0: 吧，
1: 谢谢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本次活动除了 1.3 折积分兑药福利，六大康养礼包福利诚意满满，选购不同疗程起黄单即可阶梯领取多份全套礼包，限时五天，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你好。
0: 哎，你好，您电话接进来，我是老师。
3: 是老师，谢谢，感谢您。
0: 不客气。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芜湖无为的。
0: 啊，安徽芜湖的，什么情况？说说自己的一个状态啊。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也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
3: 特别需要你的帮助。
0: 特别需要，好。
3: 那我说我的大情况。
0: 好。
3: 我呢，眼睛不好
0: 啊，
3: 有飞蚊症，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0: 有糖尿病啊，
3: 血糖最高的时候是饭后36，37，吃了你这个起黄丹，现在呢是饭后20左右，饭前12-13，任何降糖药我都不吃，血压下来了，以前血压是100-150，心里的课治好了，还要麻烦一个，我儿子的问题，他得吃起黄丹，他吃的呢就是拉稀。
0: 谁呀？
3: 我儿子。
0: 儿子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吧。
3: 起黄丹拉稀，早半碗，晚半碗，吃拉稀。我跟你说，夏天怕热，冬怕冷，他有脂肪肝，血脂高，血糖高，血糖餐前最多量的是7.4，后来是，餐后4.7，后来吃了起黄丹。降了点，6.6，但是他的舌苔特别的厚。这个问题大概就这样。
0: 他舌根厚是因为寒，他脾胃虚，他就会容易厚，脾虚就会生湿，就会厚腻。你看，如果说脾胃阳气足，他就会没舌苔少苔，而不是太厚。孩子是属于气虚阳虚这种体质，伴有一定的阴虚，不那么严重。他是肠胃。脾胃虚，然后用起黄丹的时候消化吸收不了，因此是腹泻。前期先叫他早半碗晚半碗，结合附子理中丸喝茶饮，慢慢就过来了，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过来了。还有一个叫孩子最好是早晚活动活动，锻炼身体，特别是他这个糖尿病，你说你要不想有糖尿病并发症，你就叫他跑起来。
3: 他在巡逻保安。
0: 保安走路跟跑步是两回事儿。
3: 我跟他说一下，
0: 叫做运动锻炼，不然呢到时候并发症就出现了，别嫌麻烦。咱们现在身体疾病已经形成，咱就得有点耐心，有点恒心，跟他对着干了，必须消灭他。
3: 是的。
0: 其他没什么，体质继续调。这次那个开展的会员没参加呀？
3: 参加，我等着你跟你沟通，遇到这么好的金牌产品，又遇到这么好的金牌老师，
0: 产品好，老师不敢说是金牌的。
3: 因为金牌的产品，我真的
0: 好的。这个会员他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尽量别错过就行，把握住，再给自己定一个周期或两个周期的这么定一定哈，挺好的。
3: 谢谢，
0: 行吧。行
3: 了，
0: 咱就先聊这些吧，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好，
0: 行，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0: 永远康健康
1: 啊，再见，哎，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五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积累，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 400-600-2677。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哎，盛老师吗？
1: 对，我是老师。
0: 你好，很高兴通上电话啊。
1: 是。辛苦
0: 了。
1: 哎，不客气。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0: 听你节目的话七八个月时间了。
1: 啊，半年多了，时间不短了。
0: 就是想用这个岐黄丹。但是的话呢，中间也断断续续的听课。听课一直就是你行动没有行动，
1: 是
0: 没有用上药。你想用一下，因为我本来的身体呢，就应该体质的话是很比人家应该差吧。想跟你分享一下，能不能指导指导一下？
1: 如果体质属实很差，咱们体质不好，真的调，一定要去调。岐黄丹这个药品呢，调理体质还是不错的。这次呢，厂家有一个庆典活动，其实你们想调理体质，这个机会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药机会。这里呢，先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们把把关。
0: 好吧，
1: 嗯，
0: 好，现在就把我的肾的情况，跟你讲一下，汇报一下。我是2013心脏的话是得了起搏器，就是心跳慢，还有就是我在2021也是晚上这个小脑梗塞。哎，在家头晕，还有肺部啊，年肺做了个肺肌瘤，查出什么这个慢性炎症气肺硬化，左肺上叶嘛，支气管气囊扩张，脸侧的话胸膜增厚，这是做肺肌查出来的肺部，

0: 就是慢性咽喉炎、会阴囊肿，还有两个小腿这个都酸痛啊的感觉，好像有四五年了，老治安，但是他也不会疼，就是酸痛不得恢复，不像以前嘛睡觉就好了，现在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这种情况，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腿脚用伤。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是57岁。
1: 嗯，我给你分析，第一个呢，你心脏不好，放起搏器，放起搏器的人多数都是心气不足，心跳的能力下降了，跳不动了，你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所以说呢，你出现了心脏跳动缓慢没劲儿。那还有一个呢，跟你气有关系，就是你总感觉有鼻子，有鼻炎这个问题。
0: 对对，鼻炎有的。
1: 所谓的鼻炎其实就是肺气不足，遇到凉气遇到凉风就会犯病，叫不能抵御寒邪风邪。剩下的就是体质绕的人啊，并且你咽喉的问题啊，你咽炎和肺部的问题，我跟你讲啊，还是遇凉遇风就犯病。
0: 对，
1: 那不还是气不足吗？正气足邪就不可干了，体质绕，调体质，调体质。你平时是不是愿意得虚火呀？虚火重啊？
0: 就是我意思的，就是以前冬天一次两次的对脚起火起泡。膝盖的话好像每年夏天也有，一年有几次。我有害怕吃这个小黄蛋是不是上火对脚起泡，有没有这个情况？想问你一下。
1: 这个不见得。啊，有的人起，有的人不起，就像你似的，你原先夏天就起，你吃不吃药你都起，但跟吃不吃药没关系，可能你一调理体质，你身体稍微承受点药性，你身体就不行，体质绕，也可能会起，但这种情况都正常，啊，都正常，怎么办呢？配合点去虚火的，然后呢，你用药前期先不要大剂量，先早半晚晚半晚，
0: 哦，
1: 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啊，每个月可喝20天，喝两个月。
0: 哦，等我喝两个月啊，
1: 对，
0: 两个月。
1: 对，你不能光心动不行动，你心动就不行动，你身体也不改善呢，你体质好不了啊。
0: 对，现在就想就像这次嘛，我就这个通过你的这个讲解，现在想很想，因为我这个体质的话，我觉得这个体质好像啊，赶不上同龄人的体质哈，是不是的？
1: 你下狠心，
0: 试一下。这个脂肪的现在要定个多少？大概多少？
1: 那你这次直接你就定个这个9个疗程啊，正好这次呢有这个超级会员你入会，那么通过积分的抵兑啊，就非常的划算。
0: 哦，我也觉得讲我去，因为这时间因为效果好，就是我们老婆亲情我下的用。
1: 行啊，你这样吧，赶紧跟常伟老师沟通吧，我这个时间关系咱就先聊这些。好了，再见。
0: 好，就这样啊。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是全年难得的会员专场，积分兑换奇黄丹 1.3 折超抵优惠，叠加多重礼包与积分福利，3000个新名额稀缺有限，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有需求的朋友请抓紧，咨询预订热线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是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您太辛苦了。
1: 不用客气，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说吧。
3: 盛老师啊。
1: 哎，
3: 我今年63了啊。是山西人。而且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想请您啊帮忙看一看。另外呢，我听到有这个活动啊，我想问一下，这积分啊怎么个兑换法呢？怎样才能享受到这 1.3 用药呢？
1: 好，这个积分是会员才能享受到，会员有积分才能享受 1.3 折的这个特惠用药，也就只有是会员。
3: 老师，我也想加入这个会员啊。
1: 你也想加入。
3: 加入会员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呢？
1: 会员的好处很多，平时积分啊，比如说生日礼品呢，你包括会员之间互相学习交流啊，福利很多，特别是你在别人的健康上你给帮助了，这些都可以获得积分，只要说你在中医传承之路上做出了贡献，都可以有积分，做的贡献越多你积分就越多。那么除了贡献积分，咱们每年会员本身就会奖励300积分。会员有很多好处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会员有积分，可以通过这个积分 去享有用药的一个折扣，支付一点费用。

0: 用就可以用产品了，比如说 1.3 折，就是这个产品就十块钱的东西你只需付一块三就行了，一千元的产品你只需130就可以了。
1: 哦、那会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对，
1: 哎，可是真挺好的啊、这个用药啊调理身体省钱啊，还能享受到这么多的福利。
0: 对，
1: 你看我这身上的毛病也挺多啊，长期调理的话，能成为会员肯定非常划算，
0: 那是，
1: 比那普通的用户啊，那好处要多得多啊。
0: 这个没有可比性。说至于说你说老师想请我帮忙啊，看看你的身体，那得看看你身体的情况啊，你把你身体说一说，我看一看，咱们怎么调，怎么治，借助这个会员这个政策来调理，花钱少，然后呢得的健康福利多，赠品多，好不好？
1: 好好好。你看我啊，怕冷，一着凉啊就拉肚子，说我是肠炎，怎么调理啊，都反复无常的，我怕您笑话，有时候这肚子疼啊，动作慢一点啊，就来不及了，平常啊，都格外的小心这个事儿，
0: 就是胃肠很糟糕，问题很严重。是吧？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还有这个盗汗啊特别严重。
0: 盗汗。
1: 你说睡一觉起来啊，枕头上啊都是湿乎乎的。而且这个肝也不好。二三年啊检查出来说是酒精性的这个肝病。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说爱喝酒啊，可能那会儿就落下了这个病根儿。浑身没力气，这胃口还是越来越差，吃了不少的调理的药啊，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呀，这次啊也想啊，一并请这盛老师啊，帮我看看。
0: 你是三种疾病，两种偏颇体质，一个刚才你说的是肠炎，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的盗汗，特别严重。第三个呢就是说的这个肝区啊，酒精肝是吧？酒精肝。那从治疗上说，你得治肠炎，得治酒精肝，是吧？你得治这个盗汗。那么只是治肠炎，那么这个疾病就很难去根儿。我们也想出根儿，完全瓦解这个疾病，你得看肠炎后面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你阳虚气虚，叫气阳两虚。你看你一凉一寒你就拉肚子，对不对？当然你还有个乏力没劲儿，气虚盗汗这个事儿。气阳两虚导致你胃肠能力就下降了，你的胃肠就不正常了。记住，你的胃肠不正常是怎么导致的？就是阳虚气虚这个体质造成的，所以时间长了就会得肠炎胃炎了啊。那么你不能光治胃炎肠炎，你得把这个阳虚胃寒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这个体质改善了，这是瓦解疾病的源头根儿。那么乏力没劲儿，爱出汗，这是气虚体质，你也得把这个气虚体质这个根儿改正过来，你才能说病治好了不再复发。这是一个是治疗，一个是调养，叫治养结合。当你这个体质改善了，这种盗汗的现象自然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不用去特意治。至于说你酒精肝，那是喝酒导致的，这个酒精对肝脏造成一定刺激影响，时间长了这个酒精肝就产生了酒精肝肝硬化啊。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就得养养精血的方式去养肝。为什么养精血可以养肝呢？因为肝藏血，精血足了就可以柔肝润肝啊，就可以养肝，肝慢慢养过来，肝是可以养过来的，不要认为肝损伤就改善不过来，可以养过来。除了说改善体质养肝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疏肝利胆，排排肝毒。所以说你的治疗方法，一个是调理体质，那这回不用疑虑了，专门调理体质的常规用药七黄丹 1.3 折用药，你趁着这个机会。那么至于说疾病肠炎呢，这块呢稍后呢我可以把这个方法发给老师，你叫肠胃老师发给你，你按照我说的去抓药，去抓药，这个好治。治疗疾病要分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治病不是说我一下子所有病都治好，我先治哪个我再治哪个，这就跟盖房子一样，你是先打地基啊，还是先起梁啊，它得有个程序，这个程序掌握好了既快又好，还不浪费费用， 还节省时间啊，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治啊，这么去调。像你身体调理需要多长时间？以你这个身体，我建议你调理7个月，7个疗程。
1: 哦、
0: 啊，就是说从治疗在康复这个过程当中啊，7个疗程，这个7个疗程都是1.3折。这个费用花不了多钱，不用担心费用，只要是在会员当中，你享受这个会员，啊，有会员这个积分兑换，你就可以很低的费用。
1: 哦，
0: 好吧，
1: 对。嗯，好，嗯，那您说啊，这后期需要，呵护巩固一段时间，成为会员啊，也花不了多少费用，对吧？
0: 对，是这样，
1: 这不是我关注您这个节目、啊、3个多月了啊，听啊，只有这3000多名会员的名额，哎，你说这么多的听众，我想成为这会员，也不容易啊，
0: 是，
1: 帮我说啥得争取一个吧？
0: 你这想加入会员？你跟常威老师沟通去申请，好吧？
1: 哦、好，
0: 再有什么不懂的、再来电话或者拨打400-600-2677。祝你健康，祝你幸运、再见。
1: 哎，好，谢谢盛老师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 折兑换齐黄单，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4集，
6: 我们曾经是一个狙击小组，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甚至还都爱过同一个女人。虽然她后来当了警察，我是雇佣兵，我们黑白两道势不两立，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要对付他，我甚至都不接来中国大陆的生意，因为我不想面对他，面对我昔日的生死兄弟。
7: 林多尔的眼泪流了出来，在后面壮汉的胳膊里面拼命地挣扎着。蔡小春的脸上依旧保持着惨淡的笑容，他慢慢地撕碎照片，松开了手，照片的碎片片片落下。林东儿惊呆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蔡小春，
8: 但是
7: 蔡小春的笑容消失了。
6: 一件事发生了，改变了我的观点。
7: 林东儿睁大眼睛看着蔡小春，眼泪停止了。
6: 他动了我的女人。
7: 蔡小春的眼中几乎冒出火来。林东儿看着蔡小春疯狂地摇着头。蔡小春拿出百合的照片，
6: 她是我的女人，是我的，她从我们在部队开始就属于我，属于我一个人，我是她的第一个男人，我也要是她唯一的一个男人。她跟着我去海外，跟着我浪迹天涯，无怨无悔。他的名字是百合，百合的意思就是纯洁，纯洁，你懂吗？
7: 林东儿害怕地哭了。
6: 但是
7: 蔡小春的眼中闪出了泪花。
6: 他走了，他来找韩光了，还怀了他的孩子。我的女人怀了韩光的孩子，百合亲口告诉我的，那个孩子是韩光的。
7: 林多尔哭了，不停地摇着头。
6: 韩光 的生死战友，我信任他超过信任任何人。
7: 蔡小春抑制住自己的眼泪，
6: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懂我的女人，还怀了他的孩子。
7: 林冬儿惊恐地哭着支吾着，
6: 现在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7: 蔡小春的眼中走出凶残的光，
6: 这个代价就是你。

0: 林冬儿如同被电击一样，她呆住了。
1: 蔡小春撕开了林冬儿嘴上的胶条，林冬儿张着嘴，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蔡小春挥了挥手，其他的人都出去了。林冬儿瘫在地上，蔡小春恶狠狠地扑了上去，林冬儿的眼里都是泪水，但是她不哭不喊，木头人一样地承受着。一滴苦涩的泪水顺着她洁白的脸颊滚落下来。
2: 山鹰呼叫秃鹫，收到回话。山鹰呼叫秃鹫，收到回话。
1: 韩光拿着步兵电台的话筒在调整波段，严林关切地看着韩光，韩光告诉他，
2: 波段有待机电台，但是没有回话。
3: 那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严林不免有些担心。
2: 应该不会，秃鹫肯定在电台那边。山鹰呼叫秃鹫，收到回话。秃鹫，收到，请你回话。
1: 过了一会儿，蔡小春疲惫的声音传了过来：“
4: 我是秃鹫，山鹰，请讲。”
2: 秃鹫，我们现在做笔交易。
1: 韩光抬起头看着严林，
2: 猎隼很关心小鸟，你放了小鸟，我跟你走。完毕。
4: 山鹰，你没有交换的余地。完毕。
2: 秃鹫，做事不要一点余地都不留。我答应你的条件，你释放小鸟。
4: 山鹰，我可以考虑。我们现在商定交易地点。
2: 秃鹫，请使用你我之间的密语。
4: 收到。我相信林营长也在电台里。完毕。
1: 这一边，林瑞看着电台，苦笑着摇了摇头。电台里面传出四位数字一组的密语。
5: 哎，这是什么呀？
1: 唐小军问林瑞。
6: 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自己拟定的密语。
5: 啊？不能破译吗？
6: 能，但是需要时间。我估计破译出来也晚了。
5: 哦，
1: 唐小军脸上现出了愁容。
5: 那我们没办法了吗？
6: 暂时没有。
1: 唉，唐小军烦躁地砸了一拳。此时在别墅里，脸色阴森的蔡小春冷峻地看着衣不遮体的林冬儿，他正木然地躺在床上。蔡小春穿好衬衫站了起来。
7: 你的男人要见我，你一起去。
1: 两个雇佣兵走了进来，拉起来林冬儿绑上。林冬儿一点反抗都没有，他的一切都是木然的。蔡小春拿起手枪插在腰里，带着他们出去了。外面几辆车已经发动，在等着他们。
7: 听着，山鹰不是寻常角色，你们要提高警惕。战神保佑！
8: 战神保佑！
1: 车队一辆接一辆地出发了。破旧的北京212越野车停在山坡下面，韩光跟严林、季慧走下车，韩光指着山头：“
2: 你们在上面，列孙掩护我。季慧，你自己要注意安全。我去见秃鹫，把天宇换回来。”
9: 韩光，小心！
1: 韩光看了季慧一眼，又看了看严林。
2: 在天宇没有到达安全位置以前，你不能开枪。
1: 严林一把抓住韩光的胳膊：“
3: 韩光，听我的，这不是开玩笑。”
1: 韩光笑了笑：“
2: 没事儿，秃鹫要的不是我的命。你要记住，只有等天宇走到安全位置，你才可以射击。我走了。”
1: 韩光说完上了车，径直向山谷开去。山谷里传来了阴森可怖怪鸟的叫声。北京212停在一片鹅卵石上，韩光孤独地走下了车。远处一片尘土飞扬，随着轰鸣的马达声，三辆越野车高速开来，一字排开停在韩光的对面。戴着面罩的枪手们跳下车，依靠车身瞄准了韩光。韩光的脸色没有丝毫的变化，空着双手看着枪手们。山头上，严林手持56冲锋枪，调整标尺，瞄准了下面。枪手们布好了阵型，韩光面对枪手们毫无退缩。
3: 孩子呢？
1: 一个枪手从车里拉出来蒙着嘴的天宇。天宇的眼睛没有神，但是耳朵闪了一下。
9: 山鹰叔叔，是你吗？
10: 是我，天宇，你别怕，我来救你出去。
9: 我不怕。
10: 秃鹫呢？不敢见我吗？
1: 但是没有人回答韩光。
11: 你过来，他过去。
1: 一个枪手用生硬的汉语高喊着：“
11: 我们都曾经是军人，所以你要相信我们的诺言。你交换他。”
1: 枪手放开了天宇，向着韩光走去。韩光也慢慢地走向天宇。山头上，严林紧张地瞄准着。就在韩光跟天宇交错的瞬间，韩光一把将天宇拉到了自己的身后。严林见了，他大惊失色：“
3: 这个傻子，怎么不就地翻滚呢？难道真的要用自己交换吗？”
1: 严林身边，季慧张大了嘴，他紧张地看着。远处，韩光不仅没有就地滚翻，相反，他还举起了双手，走向那些枪手。
3: 挡不了了。
1: 严林说着，瞄准一个枪手，果断地射击。前狙击教官严林少校的冲锋枪速射不是吹的，枪手们猝不及防，一瞬间便倒下了好几个。就在枪声响起的瞬间，韩光飞身压倒了天宇。他抬头看着山坡，非常着急。此时他已经来不及思考了，抱起天宇飞身往车上跑去。子弹追逐着他的脚步，他低下头启动汽车。汽车玻璃被弹雨打得粉碎。韩光正要开车，枪声突然停了。他来不及想别的，急促呼吸着开始倒车。
12: 山鹰，你看看这是谁？
1: 个熟悉的声音传来，韩光一脚刹车，抬头看去，只见蔡小春从车上下来，用手枪抵着林冬儿的太阳穴。林冬儿的眼中还是没有神。
10: 冬儿！
1: 韩光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声。蔡小春咬着牙打开了手枪保险。
12: 韩光，要么你过来，要么他死。
1: 韩光一下子关了发动机，推开车门下了车。严林在山头上举起冲锋枪，紧张地看着，却不敢射击。韩光冲着蔡小春大声地高喊：
10: 你放开他，我跟你走，你放开他！
1: 一声枪响，蔡小春举着手枪对天射击，随即又将手枪对准林冬儿的太阳穴。
12: 韩光，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10: 不！
1: 韩光的脖子上青筋暴起。
10: 这跟他没关系，战争让女人走开。
1: 蔡小春恶狠狠地看着韩光。
12: 是你发动了这场战争，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在我手里，你没有选择。
1: 韩光不理睬他，慢慢地走向冬儿。
10: 冬儿，冬儿。
1: 林冬儿的眼中没有神色，跟什么都没有一样。韩光大声地怒吼着：
10: 你对他做了什么？说，你对他做了什么？
1: 蔡小春狞笑地看着韩光。
12: 跟你对百合做的一样。
10: 你是个混蛋！
1: 韩光叫着就要冲上来。
12: 站住！
1: 蔡小春厉声叫住了他。
12: 我给你最后5秒钟，5、4、3、2。
10: 不！
1: 韩光无奈地举起双手。
10: 我跟你走。
12: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蔡小春说着，他收起了枪。两个雇佣兵端着枪跑过去，其中一个举起枪托砸向韩光的腹部，韩光弯下了腰，另外一个举起枪托砸在韩光的脖子上，韩光眼前一黑，吐出一口血，栽倒下去。他被绑了起来，嘴角流着血，怒视着蔡小春。蔡小春瞪着韩光：
12: 我说话算数，孩子自由了。
10: 混蛋，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
1: 韩光骂了一句，嘴里吐出一口血。
12: 哼，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带走。
1: 蔡小春冷笑地看着韩光，韩光还想说什么，却被一个黑色的口袋罩住了头，并被两个枪手压着上了越野车。黑色的30帕杰罗 V77 越野车粗暴地撞开了仓库门口的护栏，鱼贯地开了进来。3辆车在仓库门口停下，枪手们陆续下车。蔡小春神色冷峻地走下越野车，蒙着眼罩反绑着的韩光被人直接推出来，倒在了地上。蔡小春走到韩光面前：
12: 解开他。
1: 韩光的眼罩和嘴上的胶条被摘了下来，他吐出了一口污血。

0: 蔡小春的脸上。
1: 以为你会是高傲的山鹰，没想到你会做出那样龌龊的事情。
0: 韩光恶狠狠地怒视他。
2: 你他妈的，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
1: 杀了一个对我不忠的女人。
0: 蔡小春的眼神很冷酷。韩光看着蔡小春，他的眼里充满了愤怒，也充满了怜悯。
2: 你太狠毒了，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他怀的是谁的孩子？
0: 蔡小春看着韩光，脸上没有表情，嘴角却抽搐了一下。
2: 你这个笨蛋，你杀了自己的女人。
0: 蔡小春愣了，看着他没有动。
2: 你听到了吗？你杀了你自己的孩子。
1: 不可能。
0: 蔡小春的眼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1: 告诉我，这个孩子是谁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5集，
4: 韩光看着蔡小春，他的眼里充满了愤怒，也充满了怜悯。
5: 你太狠毒了，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他怀的是谁的孩子？
4: 蔡小春看着韩光，脸上没有表情，嘴角却抽搐了一下。
5: 你这个笨蛋，你杀了自己的女人。
4: 蔡小春愣了，看着他没有动。
5: 你听到了吗？你杀了你自己的孩子。
4: 不可能。他的眼前又浮现了他杀害百合的那个夜晚。
5: 告诉我，这个孩子是谁的？
4: 蔡小春的脸上在黑暗中扭曲着，他冲上前去，抓住被绑在椅子上的百合的胳膊，用力地摇晃。百合的长发披散在脸上，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他从头发的缝隙里睁开眼睛，嘴唇在不停地吸动着。
0: 是我的。
5: 他的父亲到底是谁？是谁？
0: 不是你，不是你这个血腥的雇佣兵，不是你这个为了金钱可以出卖一切的刽子手，不是像你这样对待我的男人。
4: 百合的眼里含满了泪。
5: 是韩光，是不是韩光？
4: 蔡小春怒视着百合，对方的脸上露出惨淡的微笑。
0: 是的，又怎么样？
4: 蔡小春愣住了，他的眼中涌出了泪水。
5: 百合，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只爱你一个。你为什么要这样？
4: 百合的眼里落下了泪。
0: 因为我不爱你了。
5: 不，这不可能！
4: 蔡小春绝望地叫起来。
5: 你是爱我的，爱我的，告诉我你爱我。
4: 百合的身体在颤抖，泪流雨下。
0: 爱是会变的，我不再爱你了，我对你彻底失望了。
5: 不！
4: 蔡小春拔出手枪顶住百合的胸脯。
5: 你说你爱我，你爱我。
4: 百合的眼里没有恐惧，只有凄苦的笑。
0: 你杀吧，把你周围的人都杀干净。你杀了我，我也不再爱你。你以为你会杀人就有种了吗？你这个屠夫，你这个懦夫，你以为你很勇敢吗？你杀人是因为你懦弱，你甚至不敢让世人知道你还活着。李兰涛还配是个硬汉，是个战士，是个狙击手？
4: 蔡小春手里的枪在颤抖，脸色惨白。
0: 你永远比不过韩光，他才是真正的刺客。
4: 百合说着， 扬起白皙的面孔，蔑视地望着蔡小春。
0: 真正的刺客是不会像你这样滥杀无辜的，更不会像你这样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你背离了刺客的道德，背离了狼牙特种兵的信念，也背离了你对我的爱情誓言。我怎么会相信你？你有什么值得我坚守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4: 百合伤心地哭出来。
0: 你去法国派系兵团当兵，我支持你，因为我知道你想成为一个刺客，你想成为战争的宠儿。但是你怎么会去当空佣兵呢？你怎么会去为了金钱而不是信仰去战斗呢？你怎么会是这样？我怎么会那么轻信你的谎言？
4: 蔡小春的眼神也暗淡了下来。
0: 我的孩子不可能有你这样的父亲，孩子不是你的。
5: 那你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谁？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是我的事情。
5: 那是韩光的。我就知道是他。
0: 是的，又怎么样？
4: 百合转头逼视着蔡小春，他的嘴角上露出讥讽的笑。
0: 你不是韩光的对手，你永远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4: 蔡小春望着百合，长久的不说话，他面容变得更加冷漠，拿枪的手也在不停地颤抖着。百合毫无惧色地看着他手里的枪。
0: 你开枪吧，你开枪啊！
4: 蔡小春死死地盯着百合，却没有开枪。突然他挥起拳头，一拳向百合打去。
5: 那不是我的孩子，他怀的不是我的孩子，你凭什么说他怀的是我的孩子？
4: 韩光蔑视地看着蔡小春，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日记本。
3: 我知道你会问他，这是百合的遗物，上面记载着你们在一起时曾经有过的幸福，他对你的仇恨，以及在他怀了你们的孩子以后全部的心理感受。我本来是要留着他做个纪念的，现在你拿去看吧。
4: 蔡小春接过韩光递给他的日记本，迅速地翻看着。他的脸渐渐地变得惨白。
3: 现在你应该相信了，他怀的就是你的孩子。你不仅杀了你的孩子，而且还杀了孩子的母亲。这回你满意了吧？啊，满意了。
4: 韩光的声音嘶哑了，几乎用尽全部的力气怒吼着，他的眼里涌上了泪。蔡小春仿佛被定格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看着百合的遗物，他的眼前又浮现了他杀害百合的那个夜晚。
5: 混蛋，你知道你干了什么？
4: 蔡小春脸色铁青，泪眼朦胧地站在韩光面前。 韩光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3: 你太可怜了，你的心胸也太狭窄了。够了！
4: 蔡小春懊恼地拔出枪对准韩光。
3: 开枪吧，你杀了你的女人，杀了你的孩子，现在为什么不杀了你的战友？为什么？你杀了我吧，杀了你的生死搭档，杀了你身边所有的人，你开枪啊！你为什么不开枪？
4: 蔡小春的枪口颤抖着，他突然抬起手臂对着天空猛地射击起来。周围的雇佣兵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的头到底是怎么了。子弹打光了，蔡小春跪在了地上，他怪异地哭了起来。那声音是一个男人在一生当中所能发出最悲惨的哀嚎，除了凄楚，还有那野兽般的发泄。韩光长叹了一口气，默默地看着昔日的生死战友，脸上不知道是同情还是憎恶。蔡小春的眼泪和鼻涕都流在一块儿了，他扣着空着的手枪，不知道想要射击谁。韩光转过脸去，不想看见这一幕。此时在滨海市的一个地下室里，几个长发或者光头的小伙子正在调试乐器和音响。门开了，钟世家走了进来，光头迎上去问：
6: 哎，阿钟，你怎么来那么晚呀？
7: 哎，遇到点事儿。
4: 钟世家说完叹了口气。
6: 什么事儿？
4: 钟世家正要回答，贝斯手说话了：
8: 好了，开始排练吧。唱片公司薛总说下午要来听我们的音乐，要是这次顺利，真的就可以出唱片了。
7: 哦，是吗？
4: 钟世家心不在焉地笑了笑，上台了。黑豹衣冠楚楚地出现在门口。
9: 我做观众可以吗？
4: 贝斯手一看愣了。
8: 你是谁啊？
9: 我。
4: 黑豹笑笑，
9: 我想一个乐队在排练的时候有观众并不是坏事吧。
4: 光头鼓手见了，赶忙低声问钟世家：
6: 哎，他就是唱片公司的薛总吧？
7: 他？
4: 钟世家气恼地剜了黑豹一眼，恨不得把他给踢出去。
10: 我说你怎么还进来了？我跟你说了，你别跟着我，赶快走，赶快走。
4: 黑豹站着不动，却谦恭地笑着：
9: 少爷，我只是做个观众。
4: 贝斯手纳闷地看着钟世家：
8: 阿忠，你什么时候当少爷了？
10: 你别听他胡说。
4: 钟世家说完低头向黑豹低吼：
10: 你听着，我就是我，我绝不做你什么少爷，你给我滚出我的生活，立刻。
4: 谁知黑豹竟满不在乎地坐下了。
9: 我答应过何先生做你的影子。
10: 你？
4: 钟世家恼怒地瞪着黑豹，一时间竟没有了办法。贝斯手走了过来问钟世家：
8: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少爷？什么少爷？
4: 钟世家没好气地回答：
10: 你别听他胡说，他有神经病。
4: 黑豹站起身来，郑重地面对屋里的人。
9: 钟世佳是 TZT 总裁何世昌先生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少爷，我奉命保护他。
4: 乐队的人都呆住了，他们奇怪地看着钟世佳。
8: 阿柱，原来你有父亲，而且是大款，原来你一直逗我们玩呢。
11: 是啊，哥们儿，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还瞒着我们呢？
4: 钟世佳恼怒地望着大家。
12: 我真的不是什么少爷，你们别听他胡说。
4: 钟世佳说着使劲地往外推黑豹。
12: 你给我走，你快给我走。
4: 可黑豹还是不走，他泰然自若地从兜里掏出一颗万宝路点着了。贝斯手奇怪地看着他，屋里的人也都奇怪地看着他。
9: 你们抽烟吗？
4: 黑豹说着把烟递给大家。光头正要伸手去接，贝斯手拦住了他。光头闹了个大红脸，伸出的手又缩回去了。
8: 哎，我们完了。
4: 贝斯手说着就往外走。钟世佳伸手拦住他。
12: 哎，哥，你听我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4: 贝斯手一把推开钟世佳。
8: 放开手，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骗子，像你们他妈的这种富家子弟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的音乐梦想。你在亵渎我们的真诚，亵渎我们王道的音乐，滚。
4: 钟世佳诧异地看着贝斯手，又求救般地看着大家。光头鼓手看看贝斯手，惧怕地转过脸去。其他的队员也都低下了头。黑豹笑了，他痛快地站起身来。
9: 唉，少爷，既然人家不欢迎咱们，咱们走吧。
12: 都怨你。
4: 钟世佳一巴掌抽在黑豹的脸上。黑豹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仍然和颜悦色地望着钟世佳。乐手们没有再理睬他，一个个跟着贝斯手走了。钟世佳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呆呆地看着他们离去。钟世佳怨恨地转回身看着黑豹。
12: 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生活。
9: 少爷，你无法选择你的生活。
4: 黑豹的脸上没有愧疚，而是一脸的正色。
9: 因为生活已经选择了你，你不是你自己，明白吗？你是何世昌先生的儿子，是 TZT 集团的继承人，唯一的继承人。
12: 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我自己。
4: 钟世佳气恼地望着他，几乎要被他气疯了。可黑豹还是一板一眼地说，
9: 少爷，是不是不是你说的？有时候你只能做一种选择，扮演一个角色。哦，请原谅我的直率，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12: 你不要再说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走的。
4: 钟世佳咬牙切齿地瞪着黑豹。
9: 少爷，我不会强迫你跟着我走，但是我会是你的影子，和你寸步不离。
4: 钟世佳又一次被黑豹惹翻了，他怒不可遏地看着黑豹。
12: 去，你去告诉那个老东西，他这辈子别想认我这个儿子。你去告诉他，马上告诉他，现在就去，马上就去。
4: 黑豹还是毕恭毕敬。
12: 你给我滚。
9: 少爷，您消消气，那是你们父子之间的事，我无权干涉。我受老板的委托，只负责你的人身安全，你的思想我无法控制。
4: 钟世佳一脚踢飞了椅子，气急败坏地走了出去。大街上，钟世佳气冲冲地走着，转回身却看见黑豹开着奔驰轿车在他身后缓缓地跟着，又忍不住站下了。
12: 我说你有病啊，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13: 黑豹打开车窗玻璃，不恼不怒。
9: 少爷，只要我活着，我会寸步不离。
12: 你，我要是要跟女人上床了，
9: 那我会在门口等着。
12: 你，好好好。
13: 钟世佳无可奈何了。
12: 我现在就要跟女人上床，你去安排吧。
13: 黑豹一听，愣了。
12: 怎么，这点事都办不了啊？还他妈听命令呢？
13: 钟世佳不屑地笑了。黑豹咬咬牙下了汽车。
9: 少爷，何先生是从来不会这样命令我的，因为他知道黑豹的价值不是拉皮条拍马屁。
12: 我就这样命令你了，你怎么着吧。
13: 钟世佳终于找到了伤害这个讨厌的家伙的办法，不免得意起来。黑豹想了想，点点头说：
9: 好，我服从你的命令。
13: 说着便向钟世佳走过来。
12: 你要干什么？
13: 钟世佳还没有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被黑豹生拉硬拖地拽上了车。
12: 你干嘛呀你？
9: 去找女人。
13: 黑豹的脸此时涨得通红，他转身上了车，车一下子就冲了出去。而此时，在严林当作安全岛的旧船上，严林正脸色铁青地看着舱壁上的照片。儿子天宇坐在他身后，眼光无神地看着他。
14: 你打算怎么办？
13: 季慧小心地问严林。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芳草天涯思故人，一番相见一番亲，曾经旧谱难为别，又惹新愁到此身。卿若有情应入梦，我来何处更寻春，繁华秀出东风影，说与三生未了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了一段猴的自白。同样呢，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也就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的一段作品。咱们来重温经典。
10: 陈老师，
11: 哎，
10: 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11: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10: 那您让谁养着呢？
11: 我让谁养，像话吗？啊，
10: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11: 我倒想养活，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10: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11: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10: 猴不好养活，
11: 嗯，
10: 太机灵，
11: 就是
10: 心眼儿也多呀，
11: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10: 哎，看得出来，
11: 嗯，
10: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
11: 啊
10: 啊，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11: 哎，
10: 那您要是长了毛，
11: 我比猴还鬼呢，
10: 比狗熊还得笨，
11: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你呀，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10: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11: 喜欢猴。
10: 也爱养？
11: 嗯，
10: 没关系， 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11: 哦，
10: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11: 嗯，
10: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11: 哦，
10: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11: 有这样的事儿？
10: 当然了。
11: 那我真得去一趟。
10: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11: 咱俩不见不散。
10: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11: 好极了，
10: 一会儿见。
11: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到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儿，猴儿，猴儿。
10: 还真来了，
11: 猴
10: 儿。哎，
11: 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这么大人没有家教。
11: 哎，
10: 你真是猴了吧唧的，
11: 这怎么说话呢？
10: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11: 嗯，
10: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11: 哦，那你姓什么呀？
10: 碧猴姓坎。
11: 那你叫什么呀？
10: 大山。
11: 砍大山呢？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10: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11: 嘿，他还真牛气。
10: 当然了。
11: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10: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11: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10: 真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嗯，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11: 嗯，
10: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11: 哦，现在怎么样啊？
10: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11: 怎么？
10: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11: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10: 你怎么不明白呀？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11: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10: 想节都节不了啊。
11: 为什么呢？
10: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11: 是啊，
10: 里边净激素啊。
11: 哦，
10: 吃了以后不单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11: 你这不是麻烦吗？
10: 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11: 哦，
10: 坚持吃药，
11: 嗯，
10: 早午晚各三遍，
11: 嗯，
10: 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11: 那不错呀，
10: 下了7个小猪。
11: 变种了。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放过。
10: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3个猴的指标，要7个猴吃了。
11: 哦，不够吃的。
10: 可不是吗？
11: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10: 我们走啥去？
11: 耍猴去啊。
10: 嗯，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11: 啊？
10: 嘿嘿，那是个体猴。
11: 哦，
10: 虽然吃得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
11: 那你们呢？
10: 俺们是国营猴。
11: 嗯，
10: 属于全民所有制。
11: 嗯，
10: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子上。
11: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10: 哎呀，我们可忙了。
11: 都忙什么呢？
10: 你看我们是喝茶，
11: 嗯，
10: 搓麻，看手相。
11: 哎呦，你们应该叫看准相。
10: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11: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10: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都迷信起来了。
11: 哦，
10: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11: 哦，
10: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11: 嗯，
10: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11: 干嘛单让你给瞧了？
10: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11: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给瞧了吗？
1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11: 嗯，
10: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11: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10: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11: 哦，这是要说。
10: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11: 哦，
10: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11: 这叫什么行为啊？
10: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11: 几个呀？
10: 这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11: 4个。
10: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了也得捣乱。
11: 啊，
10: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猴流。
11: 哦，那叫人流。
10: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11: 这叫什么行为呀？
10: 哎呀，
11: 你们呀，我开始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10: 你说晚了呀， 你说晚了，杂技团来人了，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11: 干啥去了？
10: 教我们练功夫。
11: 哦，
10: 也就我们哥俩聪明，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转火拳呢，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
11: 哦，
10: 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11: 哦，你们还出国了？
10: 出国了。
11: 那好啊。
10: 好啥呀？出事儿的。
11: 出什么事儿了？
10: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11: 本来嘛，
10: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11: 是
10: 啊，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
11: 嗯，
10: 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
11: 嚯，哎，那你也怎么办呢？
10: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11: 回动物园啊？
10: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11: 嗯，
10: 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11: 好，
10: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11: 什么话呀？
10: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11: 这是爱国猴。
10: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11: 好样的，
10: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11: 这是带头猴。
10: 当然了，现在我天天耍。
11: 哦，
10: 我天天练。
11: 是啊，
10: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的。
11: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10: 那当然了。
11: 大腕，
10: 哎，
11: 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10: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11: 对对对对对。
10: 哎，好了，
11: 哎，
10: 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11: 哎，还签合同呢？
10: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
11: 嗯，
10: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11: 可以可以可以，
10: 是吧？
11: 都有什么项目啊？
10: 首先得砍砍价儿。
11: 哎，砍价儿，
10: 砍价儿，
11: 这猴还会砍价儿呢？
10: 你这话说的。
11: 哎，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10: 就这个数吧。
11: 哦，才30块钱。
10: 30块钱？
11: 嗯，
10: 你玩去吧。
11: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了？
10: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11: 哦，少了，
10: 可不是吗？
11: 哦，那是300。
10: Yes，
11: yes。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10: 300块钱。
11: 哎，可以。
10: 给钱。
11: 哎，先要钱呢？
10: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
11: 哦，
10: 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
11: 哦，
10: 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11: 干嘛的？
10: 有一个叫姜昆的。
11: 哎呦呦呦呦！
10: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弄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11: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10: 你得先给钱。
11: 哦，先给钱。
10: 哎，先给钱。哎，不给钱我是不去。
11: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啊。
10: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11: 给你，这是300块钱。
10: 啊，这是300块钱。
11: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10: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11: 这假票子他都懂。
10: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定是假的。
11: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
10: 你这是真的。
11: 怎么？
10: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11: 他什么都懂。
10: 哎，
11: 那行了，咱们走吧。
10: 哎，我还没吃饭呢。
11: 哦，还饿着呢。
10: 当然了，
11: 没关系，到我们那儿有盒饭。
10: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11: 那你说吃什么呀？
10: 啊，麦当劳。
11: 麦当劳。他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10: 吃麦当劳。
11: 走走走。
10: 有车吧？
11: 这车吧。
10: 有车没有？
11: 我们这有一辆130，怎么样？
10: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11: 对，换个212成了吧。
10: 212别的。
11: 来个上海怎么样？
10: 上海没空调。
11: 他倒全懂。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10: 就来个奔驰吧。
11: 奔驰。我没听说猴坐奔驰的。
10: 哎，宝马也可以啊。
11: 行行行行行，这么样，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10: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
11: 嗯，
10: 给了我300块钱。
11: 哎，
10: 还请我吃麦当劳。
11: 这回满意了吧？
10: 还是不行啊。
11: 怎么还不行啊？
10: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11: 去你的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安排的是一段古曲，这是一段西河大鼓《苏三起解》。不过这段西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河大鼓是不太一样，这是来自河北文安的朱派西河大鼓，也是西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平时咱们听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话不多说，咱们稍后来共同欣赏。这演唱者是陈文博。

苏三开言自内圣老伯呀，您看天色向晚，我双足烫痛，难以行走，暂在此处就安歇了吧。张公道叫的一声苏三呐，你看此处离太原城不过二里之遥，咱们还是城里边歇着去，城里边好，实在走不动啊，看我背你如何。张公道让苏三站在了高岗之处，他一哈腰背起苏三在身后掂了两掂，赶奔太原城，可就走下去了。张公道把腰随，背起苏三女峨眉，两旁攒劲儿迈动了腿。看了看，日没昆仑，天要黑，观之见城门楼子三滴水，许多的官兵当反贼，一个垛口

0: 等兄妹二人要见面，三堂会审接到了下一回。
1: 刚才和您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陈文博演唱了一段朱派西河大鼓《苏三起解》。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找堂会》。我们比较熟悉来自马季和郭德纲的两个版本，不过咱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更老，郭全宝和郭启儒合说，而且是净场录音，当时应该是作为这个教学资料录制流传下来的，也是相当珍贵，咱们来共同收听。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2: 我这个堂会那个日子倒是不忙，
3: 不忙您得说个日子呀、
2: 你算小孩子半满月那忙忙的，
3: 半满月这满满，这孩子今天养的，这不是还得一个月呢吗？
2: 一个月够忙呀、
3: 嗯，
2: 小孩子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到后天就到了、哦。

0: 哦，到嗨，
1: 不是半满月，
0: 那怎么叫半满月呀？
1: 这叫什么呀？
0: 那叫喜三。
1: 哎，对了，我说的是小孩子办喜三，
0: 喜三
1: 呢？哎，办喜三，我们也大大鹏办大事。
0: 喜三，您还要找堂会呢？
1: 对了，找堂会呀，200块钱，你们去吧。
0: 那去啊，
1: 喜三你们应吧？
0: 那怎么会不应啊？
1: 这不是结了？
0: 嗯，那么喜三是姐的日子。
1: 这个你说，小孩子办喜三这个日子他就不忙了，是吧？
0: 又不忙啊？你知道？嗯，这个小孩子今天要养活了，不后天不就喜三了吗？
1: 后天都忙。
0: 嗯，
1: 这小孩子办喜三呢，这个你得等着。是吧？
0: 啊，我等到了那天呢。
1: 你等着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就行了。
0: 啊，
1: 你们到我们那里说。
0: 这我先甭说呢。
1: 怎么说？
0: 这小孩子他的母亲还没出门子呢。
1: 你想啊，那个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他不得养活孩子呢？
0: 是，这要出了门子不养活孩子呢，我们白等了。
1: 我说的是小孩子他娘出门子。
0: 这叫聘姑娘啊。
1: 哎，对了，就聘姑娘。哎，
0: 嗯，
1: 聘姑娘找你们堂会行吧？
0: 那怎么不行啊？
1: 对了，聘姑娘。
0: 那么这是姐的日子？
1: 这个日子啊，
0: 嗯，
1: 倒是不忙。
0: 您怎么老说不忙啊？
1: 有别的堂会你可以应是吧？
0: 那我不能应别处。
1: 我这个完不了。
0: 那你得给个日子。
1: 这个聘姑娘嘛，这个日子
0: 啊，
1: 这个日子有了日子了，
0: 还是的。
1: 你想啊，
0: 那你得说个准日子。
1: 有啊，
0: 嗯，
1: 因为俗话说得好啊。
0: 嗯，说什么呀？
1: 说这个女儿大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成愁。
0: 哎，这挨不上了。
1: 哎，这常言说的话呢，哎，反正这个姑娘今年她，
0: 嗯，
1: 你说也老大不小了。
0: 十几了？
1: 她四岁了。
0: 啊，这四岁啊。
1: 对了，四岁了。
0: 这你别说了。
1: 哎，大大鹏的。
0: 这行了行了。
1: 什么意思？
0: 有四岁的姑娘就出门的吗？
1: 四岁不能出门了。
0: 啊，多新鲜呢。
1: 你话要听清楚了。
0: 嗯，
1: 我说了14岁不说，他是04岁。
0: 怎么说？哦，04岁。
1: 对了，04岁。
0: 怎么说这姑娘啊，今年24了。
1: 什么？04岁。
0: 14岁，
1: 04岁，
0: 怎么个04岁呀？
1: 这个姑娘小名叫玲，今年4岁了。
0: 哦，还是4岁啊？
1: 哇，怎么说？她这个那个零头4岁，你甭管呗，反正4岁她出门的有这个童养媳，你听说过吧？
0: 童养媳呀？
1: 哎，
0: 那我听说过。
1: 她娘家那头没人嘞。他娶过来打大棚板大事打了在病房。
0: 哦，
1: 同养媳找你们说相说。
0: 那好了
1: 啊，平姑娘。
0: 哎，
1: 你们
0: 这个日子是几儿？
1: 日子，哎，今天是多少号呀？
0: 今天是16号。
1: 你看你这个人，要不怎么说你这人太糊涂了。
0: 怎么了？
1: 你听说做堂会你把日子全过糊涂了。今天是多咱
0: 今天16号啊。
1: 今天怎么会是16号啊？你这个人。
0: 那个，
1: 我说的是今天。
0: 那么您说今天是几儿？
1: 昨天夜了后好还是15号。
0: 嗯，
1: 你到了今天呢，那不是。哎，对了，是16号了。
0: 这好嘛，是我糊涂是你糊涂了。
1: 对，16号。
0: 嗯，
1: 哎，我说我们那个日子是15号、
0: 哎、
1: 14、13。
0: 我说您能不能，你怎么往回算去了？
1: 啊，15号、25号、35、45。啊，没有45，
0: 哪有45啊？
1: 是今天是16号哈。
0: 嗯，
1: 16号，你17、18、19。
0: 哎，
1: 19哪天？啊，还有3天吧。
0: 哦，19号。
1: 对了，19号。
0: 19号。
1: 哎，你上我们那里说。
0: 什么时候去呀？
1: 你们什么时候去？随你便呗。
0: 哎，别随我便啊。
1: 你们想着什么时候去？
0: 得听您的。
1: 听我的。
0: 嗯，
1: 听我说，早先去好吧。
0: 早几点？
1: 早8点起得来吧。
0: 起得来。
1: 8点钟啊。
0: 8点。
1: 8点钟上我们那里去。
0: 哎，
1: 我给你留个地名头呗。
0: 哎，哎，那个您在什么地方住？
1: 我们住家倒是不远
0: 啊。在什么地方？
1: 在陕西。
0: 哎，对了，哪儿？
1: 陕西。
0: 哦，陕西啊。
1: 啊，上我们那里早点去，8点钟去啊。
0: 哎，行了行了，那
1: 怎么
0: 好嘛？这我们得坐火车去啊。
1: 去坐火车懂吗？
0: 嗯， 坐三轮车还不行啊？
1: 坐三轮车上陕西呀、
0: 啊？啊，一会儿走到啊。
1: 那坐火车还得两天呢。
0: 两天了吗？
1: 嗯，
0: 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我们那是陕西，
1: 这不是就那个西安吗？
0: 西安够吗？
1: 那
0: 我们说前门外头那个陕西，
1: 前门外哪有陕西啊？
0: 前门外不是有个陕西巷啊？
1: 哦，这陕西巷啊！
0: 啊，你坐火车走吗？
1: 好嘛，您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0: 对了，我们在陕西巷。
1: 哦，陕西巷。
0: 对，
1: 好好好。
0: 十九号。
1: 哎。
0: 早八点钟去。
1: 可以可以。
0: 到我们那里说。
1: 哎。
0: 200块钱，对吧？
1: 是啊。
0: 说三个钟点。
1: 哎。
0: 啊，我地名条你记出来。
1: 行，记住。
0: 你写好了啊。
1: 写好了。
0: 别忘了地址。
1: 哦，前门外陕西巷。
0: 对了，陕西巷。
1: 好好好。
0: 这个什么？
1: 那么
0: 你这里有这个什么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换零钱的地方有吗？
1: 您换零钱干什么？
0: 不是，你给我换个10块钱。
1: 干什么？
0: 我带着坐车。
1: 嗨，
0: 我回去坐车。
1: 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怎么
1: 着？您还何必换钱呢？
0: 我就是整了这个，
1: 你这来来，这有2块钱，您带着。
0: 闹什么？
1: 您坐车。
0: 你别闹了，我能拿你2块钱？
1: 没关系呀、啊。
0: 对
1: 对。
0: 天下人叫天下有嘛，
1: 这不结了吗？
0: 哎，一早生两早熟啊，
1: 还是的。
0: 你上我们那里说想说，200块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定钱，
1: 是
0: 余外有赏钱在外。
1: 怎么余外还有赏钱？
0: 我多说两句好话，你们多挣个几十的，算不了什么。
1: 好好好，
0: 费着我呢嘛。
1: 对对对对，
0: 这2块钱我可就先带着了。
1: 您带着，您带着，没关系。
0: 我走了。
1: 好了，您我
0: 十九号，
1: 十九号，
0: 十九号。你们8点钟啊？
1: 8点。
0: 我跟你说，你到那里找我就行。
1: 可以。
0: 啊，八点钟你们要去不了也没关系。
1: 啊。
0: 你们定10点钟去也行，对吧？
1: 怎么？
0: 10点钟你去了，休息休息。喝点水，你们就开饭。吃完饭呢，你们就涮涮完了，顶下午4点来钟也就回来。
1: 那好好好，
0: 对吧？
1: 哎哎，
0: 10点钟啊，
1: 10点，
0: 陕西巷对吧？
1: 好好好，
0: 我走了啊。
1: 哎，您走。10点呢？
0: 哎，10点，我走了啊。
1: 好，您走吧，您走吧。
0: 10点，你们要是起不来，你们就顶10点钟去也行。
1: 哎。您说准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啊？
0: 你们10点钟去吃饭，到那先开饭。
1: 啊，先吃。
0: 对了，到那就吃，吃完了再涮，涮完了你们就走，对吧？
1: 那也行
0: 啊，
1: 那也行。
0: 10点啊，
1: 我
0: 走了啊。
1: 好，您走吧。
0: 回家也不送了啊。
1: 行行，不送了。
0: 10点你们去得了吗？
1: 去得了。
0: 10点去不了没关系，你们下午2点钟也行啊。
1: 哎，等哎，我怎么
0: 要？2点钟去也行。
1: 哎，怎么要2点了？
0: 对了，2点钟你们去了，你们休息休息，你们吃完了吧？吃完了晚饭，你们说晚场啊。晚上，对吧？
1: 好好好，
0: 晚上。
1: 哎，
0: 你们要不你们就甭去了。
1: 哎，怎么会甭去了？
0: 夜来这个姑娘她死了。
1: 哦，死了。
0: 我走了。
1: 你回来，回来。
0: 啊，你追我走啊？
1: 我是追你，你拿我2块钱呢，我不追你。
0: 你看，你看，你这人，你小心眼吧。你看，
1: 我
0: 还以为我真拿走了
1: 啊。
0: 你要不拦着我，你看我好意思的。
1: 哦，
0: 我不走啊。
1: 是啊，你还是走啊。
0: 我跟你取笑呢，咱我们街边那个姑娘死了。
1: 那你说她干什么呀？
0: 我们那个灵儿
1: 啊，
0: 她没死，也差不多
1: 了。行了行了啊，
0: 对吧？
1: 怎么着还是要死啊？
0: 她病得够厉害，倒是给她打到医院去了。
1: 这大医院您干嘛还一直还找说相声的？
0: 这找说相声，她没死啊，治好了。
1: 啊，治好了
0: 啊，给她打了强心针了。
1: 哦，
0: 她好了。
1: 嗯，
0: 打了强心针出来汗，这才算是
1: 好了，
0: 死救了。
1: 哦，还是死了。
0: 我给您取笑，我们这没有灵啊。
1: 你这不是起哄吗？
0: 也不是大姑娘出门的，也不是百埋怨。
1: 那到时候干什么？
0: 我看你这人好玩啊，我给你闹着玩。
1: 哦，和那没那么当的事啊。
0: 我们这是做买卖的。
1: 怎么了？
0: 我们是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哦，那是买卖地儿。
0: 对了，我们是做大买卖的。
1: 哦，贵行。
0: 咱这个买卖杠着大了。
1: 啊，
0: 你看九间门帘金晃晃的。
1: 金晃晃。
0: 你算算这是什么买卖？
1: 金晃晃的门面呢？
0: 对了，金晃晃的大门面。
1: 那不用说，是金店。
0: 金晃晃啊，
1: 绸缎庄，
0: 金晃晃，
1: 百货店，
0: 金晃晃的门面，
1: 什么门面金晃晃？

0: 的。
1: 这豆腐房，
0: 哎，豆啊，
1: 豆腐房来是金黄黄的门面了，
0: 哈哈，你不知道啊，我们对过来是金面，他那个门脸啊，紧对着我们那个门脸，他那个门脸不是金黄黄的吗？太阳一出来照到我们这个豆腐房呢，那也得显着金黄黄的了。
1: 好嘛，照到您那金黄黄啊！
0: 您甭管什么买卖，找堂会提钱呢。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啊，我们就为挣钱呢。
0: 那就行啊。
1: 啊，
0: 咱们说相识。
1: 那么您这个豆腐房开张是几儿的日子？
0: 就是19号。
1: 啊，也19号。
0: 19号后天。
1: 后天。
0: 对了。
1: 19号。
0: 哎。
1: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0: 你们什么时候去？你们早晨去呗。
1: 啊，早晨
0: 啊，早晨去，
1: 早晨去。
0: 去10个人。
1: 啊，10个人。
0: 你们说相声有10个人吗？
1: 有啊。
0: 啊，行
1: 啊。价钱还是200块钱呢。
0: 200块钱，行
1: 啊。啊，行吧。
0: 说一百天啊。
1: 哎，对，
0: 嗯
1: 啊。
0: 上房
1: 子我能说多日子？
0: 说一百天。
1: 哦，100天。
0: 200块钱了。
1: 是啊，
0: 10个人了。
1: 可是嘛，咱们是1天200块。
0: 完
1: 了，1天200块，这个100天，哎呀，这个钱可就多了。
0: 什么多？
1: 您这呢？那您算这多少钱呢？100天了。
0: 我
1: 1天就是200，10天就2000，好，100天20000块。
0: 你干嘛？你要讹人是怎么的？
1: 不是我讹您呢，这日子
0: 什么就2万块？
1: 那这100天的吗？
0: 100天，你不说到200块钱，你怎么这说了不算？
1: 是啊，这是1天呢是200块，那100天不就是2万块了吗？
0: 嗨，我说的是100天，
1: 是100天呢，不是3月0-10天
0: 吗？那您没怨乎吗？我就是说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我们上没有100天。
1: 哦，这哦，一个白天呢。
0: 哦，那你要2万块。
1: 得，您这口音我听着也别扭。
0: 就是100天
1: 啊，就是光白天呢，没有晚上。
0: 一掌灯你们就走人了。
1: 好嘞，好嘞。
0: 啊，
1: 那行，
0: 100天，
1: 200块钱，
0: 200块钱，
1: 得了。
0: 我们是豆腐房开张。
1: 好嘞，
0: 头一样让你喜欢。
1: 那什么事？
0: 管吃。
1: 哦，您管饭。
0: 哎，管饭，
1: 那太好了。哎
0: 哎，
1: 管饭，
0: 你们就放开肚量吃呗。
1: 好嘞。
0: 哎，绝对让你们吃好了，
1: 反正你也吃饱了，
0: 就是，
1: 对吧？
0: 200块钱啊。
1: 哎，
0: 可是管饭我得给你讲一讲，这个200块钱你要的多了，弟弟。
1: 行行，这您不说200块钱就200块，怎么？
0: 那不能，我们想是这意思。
1: 嗯，
0: 你们吃我们一顿呢，我们管饭呢。对吗？
1: 那您扣我们饭钱？
0: 扣饭钱懂吗？
1: 嗯，
0: 你也不能金口语言，你也不是皇上，说200就200。我还个价行吗？
1: 可那还价可也没有多大少头。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帽子也差不了一尺。
1: 这话对。
0: 你要多少？
1: 我要200。
0: 我给你一个大数。
1: 好嘛，您给100块钱。
0: 1毛钱。
1: 1毛钱呐。
0: 我们管吃。
1: 是我们不吃了。
0: 哎，
1: 刚才您外头活动活动去吧。
0: 哼。
1: 啊，
0: 我看你一个人也算不过这个账来。
1: 怎么？
0: 你认为是200块钱多，是我这1毛钱多？
1: 嗯，200块钱多呀。
0: 不对。
1: 嗯，怎么？
0: 你没细算。
1: 嗯，
0: 我那二毛就了不得了。
1: 啊，
0: 我们给你1毛钱，我们这1毛钱比那200块钱多得多得多。
1: 您这话我不懂。怎么这个1毛钱会比200块钱多呀？
0: 你看我跟您说，要怎么说1毛钱多呢？
1: 嗯，
0: 因为我们是豆腐房开张嘛。
1: 啊，是啊，
0: 我们是重张之喜。
1: 啊，
0: 我们撒了铁来，我们请客。
1: 是啊，
0: 请人呀。
1: 啊，请人。
0: 我们这个全国豆腐房全跟我们这儿通铁。
1: 嚯，
0: 我们撒铁撒8万多份。
1: 8万多份。
0: 8万多份。8万多份铁。要来了他都得随礼。
1: 啊，随礼。
0: 有一份铁随1毛钱。
1: 1毛钱。
0: 哎，一份铁有1毛钱，这1毛钱进你们说想说的我们不要。你算要是一份铁1毛钱，8万份铁这是多少钱？
1: 那了不得了。
0: 是200块钱多还是1毛钱多？
1: 要是这么一说，那还是1毛钱多，
0: 对吧？
1: 哎，
0: 所以你要不就记那200块钱，你不要这1毛钱。
1: 对对，咱们按1毛钱算吧。
0: 按1毛钱算。
1: 哎，
0: 可是丑话说头了，
1: 又怎么了？
0: 虽然说8万多份铁，可不一定全来得了，对吧？
1: 您看这，
0: 哎，不是别的，它有到远的，有收不到的，它备不住就来不了啊。
1: 哦，
0: 反正怎么说我也保证你来一个大数，
1: 一个人
0: 来一个日，
1: 对，还得一毛钱，
0: 我这给您贴红，反正哎，二百块钱就是二百块钱了，
1: 你这又二百块钱了，
0: 不是管吃就行了呗，
1: 瞎费这个事
0: 儿，管饭，
1: 您管饭呢？
0: 对嘞，
1: 您管饭，我得问问您，
0: 王，
1: 您管我们什么吃？
0: 哎，好啊，大白粥，
1: 好吗？
0: 大白粥，
1: 大白粥。不是，要是大白粥，要是贴饼熬白菜，你就甭请我们吃了。
0: 贴饼子做啥？你想吃贴饼子也没有啊？
1: 哦，
0: 我们这是大白粥。
1: 大白粥。
0: 哎，还告诉你，那叫酒席，用酒。
1: 哦。
0: 你解馋一些呗。
1: 嗯，八人一桌。
0: 对嘞，一位这个六人一领的啊，
1: 六人一领的，
0: 哎，席呗，
1: 哦，炕席呀，
0: 哇，什么席
1: 啊？啊，你说的是酒席呀？
0: 啊，对了，又酒，
1: 嗯，
0: 又酒，预备，你们十个人
1: 啊，
0: 预备二两酒够了吧？
1: 好嘛，我们十个人能给二两酒喝？
0: 怎么着？二锅头啊，那是
1: 二锅头，那也不够啊，一人喝不了一口。
0: 不。我说一个人二两，
1: 那行了，
0: 你甭管我说酒管够，
1: 行了
0: 啊，
1: 酒不酒那倒好吧。
0: 对了，菜，
1: 我说菜吧，
0: 菜是
1: 什么？
0: 十大件
1: 儿，十大件儿，啊，
0: 那叫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1: 哦，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0: 对呀，
1: 四盘是盘菜，都什么菜？
0: 嘿，那四盘刚的得了。
1: 哦，
0: 我给你说。你那个人，你会哈酒不会？
1: 我会喝酒啊，
0: 那就算对了劲儿了。
1: 哦，
0: 这一盘端上来，你一吃，嚼到嘴里怎么嘎吱吱、嘎吱吱的？
1: 哦，半拍折，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哎，萝卜，头一碗那个萝卜皮拌豆腐呀、啊？
0: 怎么办？咱是豆腐房呗，咱上盘豆腐点点毛啊，硬硬点呢、哦。
1: 是是是。
0: 你想，咱是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你头盘不上豆腐行吗？
1: 好嘛，
0: 这是咱的规矩。
1: 哦，
0: 第二一盘好啊。
1: 二一盘什么菜啊？
0: 第二一盘端上来
1: 啊，
0: 那真是同气扬神的。
1: 哦，国藕，
0: 小葱拌豆腐。
1: 小葱拌豆腐，
0: 那才叫一清二白呢。
1: 那好嘛，
0: 你也解馋去吧。
1: 第三盘
0: 好了，
1: 嗯，
0: 韭菜花瓣豆腐，
1: 呵，臭酒的味儿。
0: 你要点上点香油，你以为那么香扑扑、香扑扑的？
1: 那行了，行了，行了。
0: 哈，四盘刚着好了。
1: 哦，那个四盘是什么菜啊？
0: 四盘是冻子货了。
1: 哦，冻子货了，
0: 那真叫嫩呢。
1: 哦，呵，
0: 香椿拌豆腐。
1: 哦，香椿拌豆腐呀、啊，
0: 呵，刚着嫩了。
1: 这行，你别说了，
0: 怎么着？
1: 这四盘全是拌豆腐，
0: 这四盘拌豆腐谁吃？
1: 谁不给我们吃的吗？
0: 你们说想死的吃完这四盘拌豆腐，你们长起了牙来了
1: 呢？呦，我们吃这拌豆腐还得长起了牙呀？
0: 小子挺得意了，你还
1: 好？
0: 这四盘豆腐是俺挤豆腐人的，
1: 可
0: 不能挤你们吃。
1: 这四盘拌豆腐是挤豆腐人的
0: 哇。
1: 那么我们吃什么呀？
0: 你们要吃啊，你们吃那五碗呢？
1: 哦，还有晚菜。
0: 嘿，这五碗都是大菜，
1: 我大菜了，
0: 那还含糊得了吗？
1: 那么头一碗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哎，对，哦，大白菜熬豆腐呀、啊，
0: 这有汤了，
1: 好嘛。那么第二一碗呢？
0: 小菠菜烩豆腐。
1: 嘿，小菠菜。第三碗，
0: 三碗好了，
1: 嗯，
0: 端上来你一瞧，有红的，有白的，拿条羹你快点吃。
1: 哦，十斤丁
0: 猪血烩豆腐。
1: 哎，对了，有红的吗？那么第四碗呢？
0: 四碗好了，
1: 嗯，
0: 端上来热气腾腾，你看那个斧头一层黄油啊，
1: 嗯，黄焖肉，
0: 卤煮素豆腐。
1: 哟、嗯，那么第五碗，
0: 五碗好了，
1: 嗯，
0: 魏腾端上来，先得喊一嗓子。记得我说下水了上了海里了
1: 爬海参
0: 小虾米裹的豆腐
1: 走我你拿我们当喜球了净给我们豆腐吃、嗯、
0: 啊小虾米里边还有个小螃蟹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怎么着
1: 你欠过什么好东西这
0: 这个怎么了
1: 啊你的这个四盘五碗完全是豆腐
0: 完全是豆腐你吃不吃
1: 嗯
0: 你不吃拉倒啊你看
1: 我们不吃没菜了
0: 油菜
1: 嗯
0: 没菜还行了没
1: 是什么菜啊？
0: 告诉你，这五碗。

0: 爱吃不吃没关系，
1: 嗯，
0: 要解馋呢还得说那个大抢盘呢。
1: 嗨，大抢盘，大抢盘里头也是豆腐呀、啊、
0: 大抢盘里就没有豆腐了。
1: 反正再有豆腐你也别这说了，
0: 再有豆腐你也不去了。他还跟你说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我都不可能跟你说，
1: 嗯，
0: 我跟你一说你馋的你流白沫。
1: 那我不至于，
0: 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杠的解馋了
1: 啊、
0: 嗯、好吃的歹毒啊。
1: 是啊，
0: 我跟你说，
1: 那您说一说，
0: 你要想吃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得起早啊。
1: 哦，
0: 天死了不了刚才有了你就得起来。
1: 你这是废话劲儿呢。
0: 怎么说、
1: 嗯、
0: 你得上市上买这个鲜灵的。
1: 哦，
0: 你到市上买了，那买那个四斤多一块五斤多一块，
1: 嗯，
0: 把它买回来，拿那个镊子，你把那个毛啊，全都给它摘干净了。
1: 哦，
0: 把它洗了。
1: 嗯，
0: 找那头房大柴锅呀、啊，你倒上几勺子水。
1: 哦，
0: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锅里边，点着了锯末，拉风匣呀、啊。
1: 哦，
0: 那个风匣你看，拉的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嗯，
0: 那个水，锅里开的是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1: 这份贫呐，
0: 捡那么个五六个坑。
1: 哦，
0: 拿铁钩子把这个玩意儿打回来。
1: 嗯，
0: 就不能下冰桶了。
1: 怎么？
0: 你们肚腹软，你们受不了。
1: 哦，
0: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案板上，把它晾凉了。
1: 哎，怕我们吃凉的受不了。
0: 你拿这个快刀子，你就理着切
1: 啊！
0: 你就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大枪牌，把碎的麻的底，打的麻的上头，麻了个五花三层。
1: 嗯，
0: 一打打这个作用干的底了。
1: 什么作用呢？
0: 有香菜末、韭菜花、青姜、辣椒、糖蒜、六角，拌好了佐料，你拿着筷子，你就可以扒了这纸
1: 白骨肉
0: 豆腐掌啊！
1: 我不吃了。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斗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的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1集，蒋介石在这本书里当然披露了他对共产党的本质的认识。日后大陆的史书这样评价中国之命运，
3: 该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2: 这本书无疑为国共两党关系埋下了一颗炸弹。只是他出版之时，周恩来和林彪尚在重庆等待进一步和谈，才没有立即爆炸。毛泽东这个时候仍在务实。2月9日，他写给周恩来和林彪的电报，反映出了他务实的实际。
4: 明军财政难关系都不，先当征军急需资产值编币50000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湿生产，提出逢迎走时口号，如不造反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扩大逢迎走时。边区高干会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真正三逢评兵见证，从以领导出问题都获圆满改制，气象已行，国事均好办了。
2: 由此可以看出5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建设的雏形。相比之下，毛泽东比蒋介石又早走了一步。蒋介石只是在文字中开始总结近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却在战时极度艰难的环境中摸索出了根治中国顽疾的有效办法。虽然事实证明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比蒋的维持现状要进步得多。毋庸置疑，在最近的一年里，共产党人从政府本身的劣迹中得到了最有效的帮助。1943年初，周恩来、林彪等人在与美国驻华人员的谈话中，除了谈政治、军事问题外，开始谈论国民党的经济方面的危机。这些信息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罗斯福的案头，这些对今后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蒋介石著书庆祝不平等条约解除时，没有掩饰他对中共的态度，这一疏漏旋即成为国共军事摩擦的导火索。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再次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3月12日，豫汪动用近100000兵力扫荡淮东地区，于是这一地区国共武装的平静态势被打破了。几天后，韩德勤主席成了陈毅的阶下囚。至今，这一事件始末有两种版本并存。毛泽东年谱记载，
5: 1943年3月中旬，在新四军对日军的反扫荡作战中，韩德勤率总部特务营和保安第三纵队王光下部等西渡运河，侵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经多次劝说警告其退出均无效。韩部捕杀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人员，收缴地方武装枪支，抢掠财物等，遂引发新四军与韩部的冲突。在冲突中，韩德勤被俘。
2: 3月28日，周恩来、林彪打听到前往印度视察远征军的何应钦已回到重庆，连忙去问何对三个月前提出4项要求的态度。何应钦回避掉谈判一事，讲了另一个版本。
6: 我觉得目前最紧要的是京城团结一致对外，尤其先应在沦陷区内，双方部队应协同合作，不能再有摩擦发生。最近我接到前方几个电报，敌为猛犯淮东韩德勤部后，各部分向敌包围圈外转进，我112团只连水北六塘附近，即受

0: 前新四军残部之围攻，不得已向西转进，沿途复遭该军之截击，损失甚重。韩主席发完此电后竟再无消息，前新四军三四师乘韩部步军西开，请全力向韩主席驻地袭击，独立第六旅及王思下部毫无防备，致全部溃散。王、李两旅长均殉职，现在新四军主力由陈毅率领继续向西清洗中。据报韩主席被新四军截往洋河镇，周先生怎么解释此事？
1: 地位扫荡时，韩主席曾派人与陈毅商讨共同抗敌办法，陈毅认为必要，故结果极为圆满。陈毅与韩主席年来相处不错，韩主席已划定地区为新四军防地，当顾部突围转进，一部入新四军驻地范围，因此双方发生冲突。后来陈毅赶到，经协商已将人械全部归还。至于韩主席被劫、王李旅长殉职等事，我尚不知情，想来不会有这等事发生，等我查一查再向你报告。
2: 这一事件算是国共不和结出的一枚让蒋介石难以下咽的苦果。新四军早已被他宣布为叛军，如今能和韩德勤共同御敌，已很发扬了风格。韩德勤白省主席的谱，率部去占新四军的地盘，新四军当然不会答应。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把捉了韩德勤这样一件大事通报周恩来？或许有这样的电报，现在还没到公开披露的时机。周恩来、林彪见何应钦的前五天，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已做出决定。
3: 如韩德勤同意向西移去，则罚还一部分人强，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
2: 看来毛泽东并不是不重视蒋介石那本《中国之命运》，要给蒋介石点颜色了。3月25日，陈毅在新四军第四师师部见了韩德勤。两天后，他建议在蒋介石对韩德勤问题下决心以前，主动送韩出境。29日，中央同意陈毅等人的意见，但要求陈与韩订立一合作抗日密约。4月1日，陈毅和韩德勤签了一份备忘录，韩德勤当天恢复了自由。这份备忘录现已难寻。从后来蒋介石的沉默态度可以看出，韩德勤恐怕没敢在蒋介石那里放肆地攻击新四军，像是有什么把柄捏在了共产党手里。因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四项要求的态度十分暧昧，对中共提出以中央提示案为谈判基础的建议反应冷淡，加之近一段国共军事摩擦骤然增多，毛泽东于4月3日做出这种判断：
3: 种种迹象使我们怀疑国民党欲改变十中全会政策，寻找借口停止谈判，并向我们做进攻行动。
2: 于是他考虑让周恩来和林彪交涉回延安的问题，毛泽东再次决定投入大力气进行党的思想斗争。在继续这项大工程的同时，他当然没有忘记蒋介石的大作。4月22日前后，他指示秘书陈伯达写一数千字的征引原文的意见送政治局个人看看，
3: 看后再考虑办法。
2: 5月初，因国际形势好转，毛泽东指示各方面暂时不要刺激国民党。此时毛泽东已在党内完成了组织上的所有准备工作。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总书记、总负责这些职务悄然间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走进了党史里去了。
4: 这次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洁与灵活，使军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0: 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他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任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 此外，决定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组织委员会，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任书记，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监管华中，任弼时监管陕晋，陈云负责大后方，杨尚昆负责敌占区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在组织上才成了中国共产党名义上和实际上的绝对权威。王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离开了书记处，后人不仅要问，这到底是精简整编的需要，还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应该这么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统一后的必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需要这样的集权。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有人难免要为周恩来鸣不平，似乎把他从书记处请出去有些冤枉。然而在得失的立场上，周恩来必须被精简掉，因为他在重庆三年无事可做。从毛泽东的心理方面考察，把周恩来请出书记处可以说是对周恩来的一次考验。4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从现在开始到次年4月3日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0: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 这期间，党内有一些人在酝酿为毛泽东庆祝50大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于4月22日给中宣部何凯峰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自附如下。一、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马克思5单成日提出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易于就做总论。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利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成熟。
1: 相比之下，蒋介石在这一段时间对宣传自己却十分热衷。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重庆各报刊的宣传鼓吹文章汗牛充栋。张治中反应敏捷，三月即在中央周刊撰文指出，
3: 其内容句句历史的分析，说明过去国势衰落的原因，及现在革命获得初步成功的因果，并指示革命建国的正确方向，其目光之远大深刻，实无比伦。这不仅是我中国建国所应遵奉的指南针，一同为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谋法。这伟大的著述包蕴宏广，从任何一点研究皆具有无穷奥义。
1: 四月的中央周刊上，陶希圣撰文：
4: 这部书是总裁不得已而发之于言，而其言又不足以尽其运，这部书是不求闻而自闻的。古人称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总裁文德武功，彪炳千古，抗战建国总裁之功超越王古，力行哲学与人类意识科学，其思想理论蕴发于《中国之命运》一书，立德立言，蔚然大观。
1: 谙熟文化大革命史的人自然会这么说，这种颂文毕竟要比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实在的多。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里，8亿中国人能对毛泽东思想提出异议的人凤毛麟角。而历史已经证明， 《中国之命运》一书并没有起到统一国人思想和意志的作用。六年后，蒋介石政权的彻底崩溃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费正清说，蒋介石对中国的经济心理一无所知，虽有些夸张，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乱谈。在所谓人类意识科学方面，蒋介石和毛泽东相比，无论对遗产的继承还是针对实际的独创，蒋都无法望毛之项背。根深蒂固的唯识观念决定了蒋介石对于领袖级的意识方略无任何新的创造。蒋对集权和权威的维持用的是震慑、恐怖、暴力，结果使人敬而畏，畏则生疑，疑则生变。毛用的却是魅力、心理的蛰伏、坚韧不拔的耐心和不容置疑的威仪，结果使人敬而爱，爱则生忠义，忠义则生凝聚力。心理的蛰伏，如果不是我们孤陋寡闻，毛泽东应拥有这一手法的专利。心理的蛰伏依靠的是对人类心理结构的深刻体悟和对人性弱点的洞悉，此仅举一例便知其全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这样评价：
2: 你们不知道的东西深多，分辨不清麦苗或韭菜，对农民问题就没有发言权。
1: 于是张闻天化名张晋熙，在晋西北一待就是一年多。再回到延安，他不但知道为什么贫农人家不能种小麦，不能种大头蒜，而且知道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甚而至于清楚晋西北地区公驴给母驴配一次种要收三斗黑豆。获得这些新知识后，张闻天在皓月当空、凉风轻拂、高原景色壮丽绝伦的晚上，站在沈抚县后杨家沟的打麦场上，由衷地感叹：
0: 中国革命21年来最大的收获和最大的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英明正确的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在纪念党的生日时全党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1: 毛泽东对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的高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将领说：《红楼梦》至少要看五遍，那里面有阶级斗争，那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于是这些高级干部的床头上就多了一部《红楼梦》，看到凤姐弄权，看到金钗惨死，看到抄检大观园，看完荣宁二府的衰亡后，有谁不说一声：主席真有学问。蒋介石的操作就显得过分单调了，他常会对部下嘱咐：
5: 你们要多读读曾文正。
1: 曾文正一代名臣，绞杀太平天国的湘军统帅，因为有了他，大清朝至少又多支撑了50年。然而大清朝还是很快完蛋了。曾文正带来的中兴原来是大清帝国的回光返照，不读反倒好些，一读曾国藩，谁都能感觉到悲凉之物已遍披华夏了。蒋介石选择曾国藩给部下做榜样，又是他不懂心理学的一大证明。毛泽东刚刚完成中央的精简整编工作，一场飓风随即刮来了。5月20日，毛泽东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
3: 共产国际治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迅速讨论这一题，并将意见告知。
1: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8年前，王明和博古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存在大可怀疑。如果王明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和他的一场争吵肯定不可避免。收到电报后，毛泽东根本没有生出连夜开会的念头，他美美地睡了一觉后，第二天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很快做出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同此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提议后，中央再做决定。这次会议上已经听不到王明的声音了，他的靠山悄然走向历史之前。

0: 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助。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和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1: 从这一决定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解散在毛泽东等人看来有百益而无一害。是日晚，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功绩之后，甚至这样讲：
2: 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
1: 就个人而言，毛泽东没有任何理由为共产国际唱赞歌，能这么说已经经过克制了。在这次会上他十分自信：
2: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才。在和平根本绝望的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

0: 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1: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2集，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得知共产国际即将解散的消息，立即改变了策略。在他们一贯的观念里，中共如果没有苏联撑腰，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将一事无成。蒋介石所记的日记里，多次把共产党看成以消灭民族为目标的国际主义者。如今共产国际一解散，共产党肯定会发生大事件。基于这种判断，国民党对搁置了几个月的军事谈判也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不是解散就是合并，或变化或衰弱，绝对没有发展可言。6月4日，张治中去见了周恩来和林彪。
7: 委座后天想见见你们，谈判的事儿只能搁一搁了。
0: 6月6日，蒋介石又重谈起老调。
1: 共产党应该放弃政府和军队，然后可以允许共产党选择或者加入国民党。
0: 同时他同意周恩来、林彪回延安。6月9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
8: 文人心中无胆子。
0: 也是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分九路陕击延安，风云突变，毛泽东却不怕。20日，他在宴请邓宝山的酒席间这样评价：
9: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砸烂了。
0: 胡宗南这次却在动真的了。7月2日，他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此时周恩来、林彪、邓颖超一行100多人正带着四卡车非军用品和两卡车药品走在川陕间那条简易公路上。7月4日，毛泽东不得不急电董必武：
8: 蒋介石邀请20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正在数日内爆发的过程，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各官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粹交涉制止，愉快愉好。
0: 真不愧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名言的发明人。7月6日，朱德以18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发万万火急电报给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萧劲光分电国民党方4个军长、14个师长，呼吁停止内战。当日晚， 毛泽东再电董必武：
8: 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记烧掉，以防突然查抄。
0: 就在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又公开发表这样一条新闻：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致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这条公开播送的消息，共产党方面听来，无疑等于战前的宣传战，延安的每根神经都紧张起来了。7月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
8: 不得一时，恐惧一战。
0: 当日下午，胡宗南部的几发炮弹已落在陕甘宁关中分区驻军的前沿阵地上。7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国民党可能的进攻。7月9日，延安各界30,000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不巧的是，周恩来、林彪一行这一天到达了西安，毛泽东恐打起来一良臣一虎将有失，急电指示周林：
8: 今日午谈后，苏来也不提意见，呼吁政变，直说回延安会上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敌方计划是陈兵边境，同我做城下之盟，否则轻敌，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
0: 同日，毛泽东又令彭德怀从速抽调10个团西开应变。蒋介石在这关键时刻再次犹豫了，他没想到这次军事进逼的计划会这么快的泄露，他更没想到毛泽东竟能如此迅速地做出各方面的准备。
1: 以下也不能达到军事进攻逼迫中共原则让步的目的了，整个重庆已被延安动员大会的通电弄得沸沸扬扬了，若仍按计划发动进攻，中共必拼死一搏，3-2个月根本无法解决，这样政府威信和个人威信损失太大。这两天英美苏三国大使轮番前来表示反对中国内战，这是已无任何机密可言了。该死的，中央社发那种新闻，事先怎么不报告呢？
0: 蒋介石度过一个辗转反侧之夜，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取消进攻延安的计划。11日，蒋介石、胡宗南赴朱德6日电：
8: 中央绝无进攻的意思。
0: 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1个师接2个军部。7月12日，毛泽东亲自撰写质问国民党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后，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次强大的政治攻势。7月13日，毛泽东亲自撰写这样内容的新闻稿：
9: 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河岸和蒋介石将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不大满意。最近熊世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
0: 同日，毛泽东电视董必武：
8: 现在内战危机不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中间已于9日用弯弯火进电把蒋、胡及国防要人共秘书仍应密应三法，表示共产革命改善后我方这强硬态度，这一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0: 走着瞧吧，这事儿没完。7月18日，中共的宣传战火力开始指向蒋介石4个月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这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2: 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2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0: 7月19日，毛泽东已经看完了陈伯达作为理论家的成名之作《评中国之命运》，写信给博古、陆定一。

0: 陈伯达文章刊过、改过，送上庆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已有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皆登第4版，一天登完，以2天或3天广播之，并请广播2次，你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15000份。
1: 7月21日，陈伯达的评论见报了，陈写的汪洋自肆，笔锋近似蒋先生难言之隐。蒋介石在书中讲宁汉分裂之痛史时，一不留神写下这样的话：
2: 杀死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
1: 陈伯达发现了这段话的好笑，笔锋一转写下：
3: 汪兆铭在汪共同谋的时期并没有签订卖国协定，也没有跑出去当汉奸，但在汪蒋同谋时期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铭当了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卖国政策，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和梅协定，又发表了睦邻宣言，因此还和日本交换了大使。抗战后，蒋先生当了国民党总裁，汪兆铭当了国民党副总裁，并被国民党中央委认为参政会议长，而他竟从重庆逃往南京，当起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来。这一切内幕，我们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蒋介石利用了汪兆铭呢，还是汪兆铭利用了蒋介石呢，还是蒋汪互相利用呢？
1: 不知蒋介石读了以上文字会有何感想？他确实打不出一个响亮的喷嚏，因为陈伯达列举的都是有铁证的事实，而他的文字只是猜测。如果一部书里出现这样的大漏洞，人们读它时还能有信任感吗？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自然知道陈伯达是在朝蒋先生气门下刀子，喜不自禁。陈文见报的当日，他带中宣部起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电。
4: 我的收到此文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急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需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做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1: 毛泽东此电一发，陈伯达立刻名噪全中国。且慢，毛泽东这一天还有奇招，他电视重庆的董必武：
4: 本日公布陈伯达获权降诸中国儿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降之封建卖官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供共和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改革方面。南方局应即将成文应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收集各方面对此文的反应。
1: 陈伯达竟在一夜之间走向了全世界。事情还没有完，蒋介石一书的哲学基础还没有触动，必须再踏上一只脚才能把它踢倒踢臭，永世不得翻身。另外还应从历史学的角度去找一找蒋文的毛病。哲学家、历史学家范文澜随即写了《谁革命革谁的命》。范文从历史走向现实，最后披露这样一件新鲜事：日本同盟社曾就蒋介石大作发表声明，
5: 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其论述之方向那是没有错误的，但有日本人观之，他只是重复了一位帝国声明说尽了的大东亚新秩序论、迎合大亚西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
6: 天平冤哉，一个堂堂中国国民党总裁、抗日6年的领袖、反法西斯同盟4大强国的领袖之一所著的一本自认为革命到了顶点的书，却被我们的敌人誉为方向。

0: 像没有错误，认为不过是重复帝国的声明与抄袭汪精卫。即使作者不害羞，国民党人不支持，中国人民是不能饶恕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侮辱的。
1: 范文发表时，哲学家艾思奇再撰一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
2: 中国之命运里宣传着反理性的唯心论哲学，在成的名义下，蒋介石提高了信仰和迷信，贬低了科学的客观知识。
1: 至此，蒋介石大作的可取之处几乎等于零。据费正清《美国与中国》披露，
3: 蒋于1943年出版了一部限于官方阅读的著作，书名为《中国经济理论》。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哲学家中得到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根据。这本著作反对西方的自由企业，要求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儒家集权思想。
1: 一个即便尊贵为帝王将相人，并不是想当什么家就能当成的。李后主成为婉约派词人的泰山北斗，宋徽宗成就了大画家的名声，都是以破家破国为代价的。清康乾盛世，乾隆帝写了千处悲鸣文，写了400余首诗词，最后也没成就哪怕二流的书法家和诗人。蒋介石显然没在这方面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梦做得太多太过了。清朝也是儒学盛行的朝代，刚刚完蛋了。蒋介石在五四运动后仍企图复活忠孝爱仁礼义廉耻之儒学，以此作为立国之基石，显然犯了历史性的选择错误。纵观中国2000年封建史，每次朝代更替必患以哲学基石，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汉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则效春秋战国搞百家争鸣，唐引进佛学搞儒道佛互补，宋则又一次弘儒，明唱佛而异其他，清则再次宣儒。自鸦片战争后，治理中国单靠一个国学已此路不通。共产党从外国引进马列主义，其中无疑暗合了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善变规律，这也是共产党这次反击国民党能大获全胜的文化基础。8月22日，毛泽东在董必武报来的质问国民党等文发表后的反应材料上，不无得意地写下：
0: 过去宣传总是不同不样，唯独此次达到了痛处，不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1: 8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评论这样写：
4: 蒋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仅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
1: 这次大规模的政治攻势虽然还没在动摇国民党统治方面做文章，但其上层精英人物还是受到了强有力的震撼。毛泽东年谱披露，胡宗南等对《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中国之第九章命运》的文章争相阅读，读后都表现沉默。胡宗南作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读了中共方面的批判文章哑口无言，并不因为他有木耳儿媳的雅量，恐怕是缺乏反击的信心。蒋介石在这一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招架不住，只好鸣金收兵。8月下旬，他只好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9月13日，他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不得不再次公开表示：
2: 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1: 谁知蒋的部下体味不出他的难处。9月22日，董必武在参政会会场因反对何应钦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污蔑，受到 CC 派的起哄围攻。 董必武愤然退出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五天后，刚刚归顺蒋介石不久的盛世才，在新疆杀害了陈潭秋和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十月五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商谈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当日，毛泽东下令停止刊登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以创造和谈的气氛。至此，长达三个月的国共宣传大战才降下了帷幕。十一月十二日，在宪政实施筹备会开幕时，蒋介石遇到了董必武。机会难得，蒋介石自然要向中共以示友好。
2: 上月你和王世杰有过接触，事情还是谈一谈的好，这些事应该由恩来出面，如请他出来，什么都好谈些。
3: 如果边区周围的军事状况不能恢复到六月以前，谁谈都谈不出什么结果。
2: 哈哈哈，这点请你放心，我可以以人格向你们担保，绝不会在国内动武的。
1: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友好表示不以为然。十三日，他在董必武的报告电上批示：
5: 你答，周三年三月五时刻钟，在国民党为真相武力干预问题以前，不逆出来。我是我进动产案，组织真能武力干预问题时，周会出来。
1: 毛泽东写出以上批示，一方面表明他对国共谈判没有兴趣，一方面表明他想让周恩来在延安多待上一段，感受感受延安的新气象。刘少奇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如日中天，周恩来面对这一现实都思索了些什么呢？六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六周年宣言草案。刘少奇提议在宣言末端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的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隅。毛泽东同意了。毛泽东是很干脆的表示同意，还是经过推辞才表示同意，史料没有披露。可以公开的原因是，共产国际解散了，这种提法可以增加全党的凝聚力。这件事至少传递出这样一个消息，在现今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再反对对他做出适度的宣传。七月六日，刘少奇撰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醒目的位置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

0: 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拔火罐作为很多人喜欢的养生方式，有人一直对拔火罐存在一种偏见，认为这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江湖骗术，就跟大街上卖狗皮膏药的一样。但是实际上呢，拔火罐是我国中医中的一种非常传统的理疗养生项目。拔火罐具有活血去瘀、舒筋活血的作用。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拔火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拔火罐是中医的一种传统治疗方法，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火、抽气等方法产生负压的吸力，刺激局部组织形成淤血，从而刺激局部的穴位，以达到调整阴阳、扶正驱邪、祛湿除寒、泄热逐瘀等作用的疗法。通过拔火罐的治疗，可以激发人体穴位的自我调节能力，发挥调节阴阳、自我愈合的作用。拔火罐广泛用于各种风湿寒邪导致的关节和肌肉疼痛，比如应用于肩颈、腰腿疼、各种软组织的损伤，也用于各种的关节损伤导致的疾病。另外，它也可以治疗头痛，用于治疗呕吐、胃疼、痛经。经常在一些店里啊，看到有人拔火罐，吸出来了一些淤血，这是体内的毒素吗？医生或者是医师拿着透明的玻璃工具，用火烧一下气罐，吸附在需要拔火罐的位置，以此来吸附身体上的寒湿之气，所以身体上就会出现许多的血印和淤血。拔完火罐之后，后背出现的痕迹是身体里的毒素吗？一般在拔完火罐之后，任何人的身上都会有留下一些痕迹，只不过有些人的痕迹比较深而已。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内的湿气和毒素含量也不同。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印记，并不是身体内排出的毒素，而是在拔罐的时候受到了负压的影响，毛细血管破裂而引起的血瘀。毛细血管受到损伤后，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够将里面产生的血液慢慢的吸收掉。因此平时拔火罐后，不能够盲目认为淤血就是毒素产生，这些身上的淤血其实是毛细血管受到损伤之后出现的变化。由此便可以得知，淤血并不是毒素，也没有科学依据。正常拔火罐之后，皮肤上都会出现一片青紫色的瘀斑，许多人认为这是毒素，其实是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产生的结果，是体内的湿寒气的原因。那么拔火罐可以去除湿气吗？答案是拔火罐可以去除体内的湿气。拔火罐是中医的一种传统疗法，通过拔罐过程中，罐内产生的负压可以对局部穴位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在这种刺激作用下，人体的气血运行可以加快，所以拔罐具有散寒祛湿、活血通络、止痛等一系列的作用。所以如果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选用穴位并掌握拔罐的时间，可以通过拔罐的方法把经络内蕴含的寒湿之气驱除体外。在拔罐以后，如果用手触摸拔罐局部的皮肤，会感觉皮肤温度低，感觉发凉，而且还会有水珠，感觉潮湿，就是通过拔罐去除体内寒湿的一种具体表现。我们日常在拔火罐之后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是要注意保暖。拔火罐以后，局部的毛孔扩张，邪气会从开放的毛孔里出来，而外来的邪气呢，也会从开放的毛孔进去，所以要注意保暖。拔完罐之后，如果受风受寒，病情会进一步的加重。 其次要避免立即洗澡。拔罐后的皮肤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如果立即洗澡可能会诱发皮肤损伤，最好在24小时之后再洗澡。此外，若在洗澡时接触到细菌，也容易导致感染的情况发生。还要记得拔火罐后不能挠头。有些人在拔火罐以后啊，局部部位呢会出现瘙痒难耐的现象，并且皮肤还会呈现潮红色。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随意抓挠，以免出现局部感染。一般在出现这种情况后，可能在几个小时或者在几天之后，这种瘙痒感就会自动消失。如果随意抓挠，就有可能导致局部出现水泡或者出现溃烂。另外，同一个地方不能反复拔罐。有时候我们在拔罐的时候啊，发现第一次没做好，就下一次继续拔。其实呢，这也是不好的。反复在同一个地方拔罐，也会让肌肤受伤，比如红肿、破皮和起水泡等等。所以拔罐的时候呢，最好是掌握好技巧，争取一次性成功。记住，拔罐前后最好不要喝酒。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男生都是有喝酒的习惯的，但是在拔罐前后还是要注意的。拔罐的主要作用是调理气血，酒精进入血液之后会麻痹血管神经中枢、呼吸中枢以及周围血管，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导致血压下降，这与拔罐的调节原理是冲突的。同时，有些人是不适合拔罐的，比如身体虚弱者，本身身体虚弱者阳气不足，再加上拔罐会使得阳气散发，加重阳气不足，使得身体更加虚弱，非但无法养生保健，反而会让病情加重。还有就是孕妇、女性月经期，尤其是孕妇的腹部、腰底部位不宜拔罐。孕妇如果进行不适当的拔火罐，可能会引起先兆流产等等。女性经期不适合拔罐，会导致月经量过多的情况出现，对于身体健康来说是不利的。醉酒饭饱者也是不宜拔罐的，因为此时血液集中运往肝脏，拔火罐导致血液方向改变，会出现眩晕、恶心等身体不适的状况。对于有肺部基础病的患者来说，如慢阻肺、肺结核、肺脓肿、支气管扩张等，都是不适合拔火罐的。这是由于肺部有炎症所致，经常会伴随肺泡的损伤或肺部有体液潴留。如果用拔火罐进行治疗，会使胸腔内压力发生急剧变化，导致肺表面肺大泡破裂，从而发生自发性气胸，这样反而会导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我们不推荐大家拔火罐。所以要想通过拔火罐来治疗身体里的疾病，并带来正面的医疗效果，就请大家在拔火罐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拔。不仅拔火罐的方法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拔火罐也要有所了解，否则拔火罐可能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因为拔罐会造成皮肤充血甚至淤血，需要等待淤血消散之后再次为患者进行拔罐操作，所以建议1周2到3次为好。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应该选择正规的诊疗场所进行拔火罐的治疗，许多不规范的小按摩店，其中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首先，这些店内的设备消毒很难保障，容易造成皮肤病传染。其次，店内操作人员端正手法规范与否，容易对拔罐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不仅能让人看起来更加优雅有气质，还能够提升自信，走在大街上都能够让别人多看自己两眼，让自己拥有更好的人缘。但是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脱发成为越来越多女性的困扰。每当早上醒来之后，看着遍地散落的头发丝，心里也是非常焦虑紧张的。关于养护头发的方式方法，人们也摸索出了不少的经验。提起盐和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作为家里必不可少的调味品，盐和醋竟然也能够起到滋养头发的功效，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来自山东的李女士今年30岁，重要标志在生完孩子之后，李女士渐渐出现了掉头发的情况。家里人都安慰她说这是孩子认娘的表现，李女士也就没放在心上。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李女士却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因为自己的额头变得越来越大，发际线明显后移。同事建议李女士不妨尝试一下用盐和醋洗头，或许能够缓解脱发的情况。听完同事的建议之后啊，李女士的心里并不认可，但是眼看着自己都快秃头了，李女士也只能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当天晚上就用食盐和醋兑水洗头。坚持了一个月之后，李女士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脱发症状确实明显减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用盐洗头具有去除头屑的作用，而用醋洗头可以使头发光亮。由于盐具有一定的消炎杀菌作用，这样洗头发会更清洁。用醋洗头发比较适合头皮环境为碱性的人群，可以有效改善头皮环境，利于驱除皮脂分泌过多的油脂，从而使头皮变得清爽干净，有利于头发的生长。用醋洗头还具有一定的杀菌止痒作用，可以有效地预防脂溢性皮炎，起到止痒效果。坚持用盐水洗头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几个变化。第一，头屑问题。平时很多人代谢比较快，甚至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头皮将会出现许多的头皮屑。其实头皮屑是人体代谢的产物，虽然对于健康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会非常的影响美观。而用盐水洗头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除了可以清除头上的头皮屑之外，也可以去除螨虫和细菌，帮助头皮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和均衡的状态。第二，乌黑亮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些人的头发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出现干枯发黄的状况。用盐水洗头可以消除表面的细菌，让头发保持干净，同时平常补充的护发素当中的营养也能够正常被皮肤所吸收，头发状态自然变好。三，抑制油脂。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很多人的头发都会出现长期出油现象，有些人甚至做到一天洗一次，这样对于头发以及头皮的伤害很大，但究其根本也找不到这种原因。而用盐水洗头就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出油的症状，因为用食盐洗头可以清洁毛孔，并且减少油脂的分泌。 如果我们也想用盐和醋洗头，首先要注意洗发。

步骤。洗头，将头发上的洗发液洗净之后，取醋20到30毫升，5勺盐，加上1盆的温水，均匀地倒在头皮上，同时用双手手指按摩头皮1到2分钟，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擦干即可。用盐和醋洗完头发之后，一定要用清水彻底地洗干净，尤其是头皮的部分。如果残留有醋和食盐，非常容易导致过度刺激头皮，造成头皮干涩、发痒，甚至引发过敏。不管哪种发质的人群，用盐和醋洗头发都要注意频率，不能每天都用盐和醋洗头，一般1周洗1次或2次就可以了。经常洗反而伤害发质。食用盐主要作为调味品来食用，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妙用，比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用盐水来洗头。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刷牙的时候加入一些食用盐，能够帮助更好地清洁口腔中的污垢，去除口腔中的细菌，改善口臭的问题。肉经过冷冻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解冻，想要快速解冻，可以在肉上撒一些盐，能够加快解冻的速度。另外，在蒸煮面制品的时候，比如在制作饺子或者面条的时候，放入一些食用盐，不会出现粘连的情况。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个健康洗头的小贴士。一、晚上洗头。经过了一天的风吹日晒之后，会有灰尘残留在头发上，如果不清洗干净，非常容易造成毛囊的堵塞，所以最好在晚上洗头。二、及时擦干。洗完头发之后，干发的过程也非常重要，建议大家用一块大的干毛巾把头发上的水洗干净，用梳子轻柔梳理之后再自然晾干。如果需要使用吹风机，应该使用柔和的，风口隔头发适当的距离为10到15公分，千万别让热风靠得太近。三、洗头方法得当。不要用指甲抓洗头发，应该用指腹或手掌轻轻地揉洗。如果头发属于干性，洗头的时候用1次洗发水便足够了。假如头发属油性，则要多用1次洗发水。四、水温要合适。很多年轻人觉得用温水洗头太麻烦，通常都是在水管上用凉水洗头，不管是过凉还是过烫，都会损伤发质。温度过热会使头发变得松脆易断，水温过凉则去污去油的效果差，建议大家把洗头发的水温控制在30到40摄氏度即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

0: 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俗话说，饭吃七分饱，烦恼自然少。老祖宗告诉我们，吃饭不要太饱，对健康不利。小丽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只要看到好吃的，一定是饱餐一顿。虽然会撑得不舒服，但是她过了嘴瘾。一次体检让小丽有了担忧，1米5的身高，体重70公斤，不到30岁的小丽被查出患有肥胖、胃病。医生警告，不注意饮食健康可能会中风。小丽想不通了，为什么吃撑了就会得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老一辈的眼中，吃得饱饱的、壮壮的才是健康的表现，以至于很多人经常无节制地吃大量食物，又因为缺乏运动，不能消耗多余的热量，导致体重增加，出现超重或者肥胖，增添健康隐患。我们每日卡路里平衡取决于我们摄入多少卡路里与燃烧多少卡路里。当吃的比消耗的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卡路里过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将这些额外的卡路里储存为脂肪。吃的过多过撑，使得我们摄入的卡路里可能远远超过身体的需要，特别容易导致体内脂肪过多或肥胖。也就是说，由于蛋白质的代谢方式，过度摄入蛋白质不太可能增加体脂，来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多余卡路里更容易增加体脂。虽然偶尔吃多吃撑不会影响长期健康，但长期过量饮食就会导致肥胖。临床证明，肥胖会增加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胰岛素抵抗本身与长期过量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当血液中过多的糖分降低激素胰岛素在细胞中储存血糖的能力的时候呢，就会阻止血细胞将血糖转化为能量，并使血糖水平更难控制。如果不加以控制，胰岛素抵抗可能会增加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吃撑了还会破坏消化系统，胃会产生胃酸，以便将食物分解成可消化的形式。如果我们吃得过多，胃中的酸会向上进入食物管道，导致胃灼热和胃酸倒流。吃太多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比如披萨和汉堡，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胃灼热。吃得过多过撑，尤其是不健康的食物，会损害我们的消化系统。除了会有胃酸倒流、胃灼热的症状，还可能会遭受某种消化不良，如肠漏综合征或 IBS， 过度腹胀和胀气。过量食物还可以通过扰乱饥饿激素，如刺激食欲的生长激素、释放肽和抑制食欲的瘦素，来影响身体的饥饿调节。大量高热量食物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和智力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过量饮食可能会损害大脑功能。一项营养与糖尿病研究发现，过量饮食会破坏尿鸟苷的产生。尿鸟苷是一种有助于将饱腹感和饱腹感信号传递到大脑的激素。另外，临床有效研究数据显示，临床上 35.7% 到 45.2%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在青壮年时期都有长期饱食或者进食不当的饮食习惯，主要的患病诱因正是由于肠胃在蠕动活力时，大脑所供应的有氧含量以及吸食性血液都传输到肠胃功能，从而造成的大脑神经细胞极度受损诱发的一种临床病症。过量饮食的结果提醒我们需要改变饮食习惯，进而改善健康。给大家推荐几个小贴士：一、慢慢吃，尽可能多的咀嚼食物以便消化，在两口之间可以尝试放下筷子，这种有意识的饮食习惯会减慢我们吃饭的速度，让我们更容易意识到什么时候吃饱了。二、吃的更有营养，诸如瘦肉蛋白、健康脂肪。

纤维状碳水化合物和非淀粉类蔬菜等食物，可降低饥饿调节激素生长素释放肽的水平，让我们长时间保持饱腹感，并为身体提供所需的充足营养。三、规律饮食。每次进食需要注意分量，不要不吃饭，这可能会导致身体产生渴望，进而可能导致过量饮食。四、多喝水。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的水，大多数食物中都含有大量的糖和钠，这两种物质都会脱水，适当补充水分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过量进食之后。那到底怎么吃才更利于健康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脂肪是人体各项组织细胞以及血液运输所需要的营养素和营养价值。机体在患上代谢性疾病以及难治性疾病，不能说完全不补充脂肪类物质，人要根据自身的患病原则以及不适症状，摄入少量的脂肪类物质，比例不要超过25%即可。根据临床上的患病原则，现代人的饮食过于精致，过于小心，经常补充一些精加工的米饭和馒头等主食产物，导致机体各项组织细胞和肠胃蠕动活力摄入的杂粮较少，摄入的脂溶性膳食纤维以及 B 族维生素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临床上的病症。同时饮食上呢，要选择健康蛋白食品。蛋白质是机体各项组织细胞和器官合成的主要物质，提高肠胃的蠕动活力以及骨骼的行走状态。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还能预防临床上的二型糖尿病以及代谢疾病的患病原则，来帮助自身增加免疫反应。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减少糖分的摄入。蔬菜和水果当中都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要减少糖分的摄入。水果当中就富含大量的糖分，所以我们在其他的饮食方面要注意糖分的控制。蔬菜不仅热量低，还可以助消化，多吃绿叶蔬菜控制糖分的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身体健康，吃饭不要吃得过饱，更不要说有着长期饱食的饮食习惯，不仅会引发身体的各种慢性疾病，也会增加老年之后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在生活当中，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随着光盘行动逐渐扩大化，越来越多的人们都会选择将盘中的饭菜吃完，如果吃不完也会选择打包或者冰箱冷藏储存。尤其是中老年人在这一点上是格外注意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经过动荡的时代，看过饿殍遍野的场景，所以才会格外注意这一类事情。但是有些食物确实不能进行二次加热，这些食物在二次加热之后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损伤。勤俭节约本来是一种良好的美德，就是为了不浪费东西，不浪费食物。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那种缺粮少吃的年代，深深地知道有些被浪费掉的少量食物意味着什么。所以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他们根本就不会眼瞅着食物被浪费掉，所以即使食物做多了，他们也会热了再热，最终吃掉。可是要知道，在如今这个科学比较发达的年代，人们患病的几率以及种类也都更加复杂了。平日里不起眼的一个小习惯，就会致使我们可能会患上一些无法治愈的疾病，这就导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习惯方面一定要能做到没有节省的余地。比如说在饮食上这个方面，最好能够做到当天菜当天毕，不要留到第二天去吃。害怕浪费的话，那么在炒菜的时候可以少炒一些，把量尽量调小，菜的种类调多，这样各种蔬菜都可以吃上，却又不会有剩菜的可能。毕竟啊，有些菜在二次加热之后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在这里建议大家，尤其是众多的中老年女性，如果家中有需要二次加热的菜，最好还是赶紧扔掉为好。盲目节约并没有任何好处，还会给身体埋下很多的健康隐患。首先，最不能进行加热的就是菌类食物。菌类食物肯定很多人都知道，比如我们吃的一些干货，像黑木耳、蘑菇、银耳，还有香菇、金针菇等等，也不乏会有比较新鲜的菌类存在。无论是干货还是新鲜的，长期储存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容易致使食物当中的细菌增多。这类食物如果烹饪好之后，尽量还是一次性的解决，如果再剩下的话，最好还是倒掉为好。否则二次加热在食用之后，很可能会致使本来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就会出现肚子疼或者腹泻的情况。本来菌类食物在烹饪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亚硝酸盐，如果进行二次加热，只会使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更多。第二个呢，就是海鲜类的食物。要知道亚硝酸盐是会直接增加患癌风险的，因此如果真的对于自身健康注重的话，最好还是不要食用加热过的菌类食品了。除了这类食品之外，海鲜食品也是不宜加热的。我们都知道海鲜食品当中富含的蛋白质成分特别高，放置时间太久的海鲜，体内蛋白质会被某些物质给降解不久，无法对人体起到任何作用，还会对肝脏造成损害。因此即使海鲜再美味，营养价值再高，也不建议进行二次加热食用。所以海鲜如果真的做多了吃不完，大家还是赶紧扔掉为好，因为即使二次加热，其中的营养也已经得不到确保，吃了之后只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时令蔬菜菠菜也是不建议二次加热的。菠菜当中富含丰富的碘、锌以及铁元素，能够补气养血，还能缓解贫血，却因为其中草酸含量太高，需要焯水之后才能更加的容易被人体吸收其中的营养。再加上菠菜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硝酸盐，如果二次加热的话，菠菜不仅会因为加热而被转化为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有害，并且菠菜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在二次加热之后流失的也会更多，对于人体来讲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既然没有任何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的蔬菜，为什么要经过二次加热后再食用呢？不是因为害怕浪费吗？所以建议大家呀，在家中剩余菠菜之后应该赶紧扔掉。牛奶是一种很多人都无法避免每日饮用的营养，牛奶当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对于人的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不仅可以使人免疫力提高，还能够达到补钙的效果。在相对于寒冷干燥的冬天来说，人们更加喜欢饮用温牛奶，但是牛奶加热一次可以，却不适合二次加热。这是因为牛奶采取的杀菌方式是巴氏杀菌，并且在牛奶罐中处于的也是无菌的环境，将牛奶进行加热时必须去掉外包装才可以进行加热，这是牛奶便于在空气中的细菌接触。如果采取了二次加热，不仅会使牛奶中的蛋白质失去应有的活性，导致营养流失，更加会使牛奶与更多的细菌以及微生物等进行接触，甚至有可能导致腹痛腹泻等情况的出现。如果实在怕浪费想吃隔夜菜，一定要记得满足这几个标准。一，注意储存条件和储存时间。相比于常温储存隔夜菜，低温储存的隔夜菜中的硝酸盐含量和菌落总数量会更少，所以说要低温储存隔夜菜的食物，要减少筷子等器具对于剩饭菜的翻动次数，存放剩饭菜的饭盒要保证安全。建议大家在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两天，以免因为储存的时间过长导致新鲜度降低以及营养成分降低，同时也避免因为长期储存而滋生细菌等有害物质。二，凉拌的隔夜菜不要吃。隔夜的凉拌菜当中容易滋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和细菌，所以不建议大家吃凉拌的隔夜蔬菜，最好现做现吃。三，保证食物的质量。隔夜菜要进行低温储存，为了避免细菌的交叉感染，要用干净的加盖容器或者保鲜膜进行覆盖，可以减少细菌的残留，保证食物的质量。四，不要反复加热。食物经过隔夜之后，其中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会变差，所以大家要少吃。对于隔夜的食物已经二次加热之后就不要再食用了，劝你赶紧丢掉，因为反复加热的话会导致

食物发生变质。五，加热时要充分。隔夜的食物在食用之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加热加热，时间最好保证3分钟左右，而且加热的温度要达到100摄氏度。六，剩肉不剩菜，特别是蔬菜，如果经过一晚上放置，里面亚硝酸盐含量会增多，如果经常使用会不利于身体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公元前221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趁着秦始皇忙于统一六国，无暇北顾，趁机出兵侵占了河套地区，这让秦始皇大为恼火。当统一大业完成，秦始皇便将目光对准匈奴。这时候派往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回来了，卢生没有带回仙药，却带回了一本书，叫路途书。书上写了一句：亡秦者胡也。这让秦始皇十分震惊，于是派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大军开展了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将匈奴赶回大漠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次来犯，秦始皇下令征集79万军民，将其

0: 明赵燕三国的古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来抵挡匈奴。我们在了解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了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边关部落在历史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另一半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匈奴千百年来与中原王朝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中原王朝也积极向其他民族寻求外援，联合起来对抗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为汉朝拉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那就是乌孙。乌孙原本是祁连山下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和另一个政权月支争夺绿洲资源的时候被打败，首领南斗米被杀，民众被迫逃往邻近的匈奴。在逃亡的途中啊，南斗米的儿子烈焦米降生了，而他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烈焦米就这样被留在了荒野之中。或许是有上天眷顾，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竟然有野狼和飞鸟守护着。这件神奇的事情传到了匈奴老上单于耳中，老上单于认为烈焦米是神人呢，于是就把他抱回来收养。烈焦米长大之后成为乌孙新一代的领袖，他一直记着月支的杀父之仇，并且暗暗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161年，烈焦米恳求老上单于让他带兵攻打月支，正好老上单于也想借烈焦米来消耗月支的实力，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得到匈奴支持的烈焦米带着乌孙族人猛攻月支，迫使月支西迁。接着他占领了今天的伊犁河附近的地区，有了自己的地盘，正式呢建立了乌孙国。因为老上单于的养育之恩，这时候的乌孙算是匈奴的附属。但是当老上单于死后，烈焦米不愿意再对匈奴俯首称臣，这让匈奴新单于十分不满，于是兴兵讨伐。没想到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竟然被乌孙打败了。当出使西域的张骞找到烈焦米想要联手对抗匈奴时，烈焦米十分犹豫，他深知匈奴强大的实力，但是汉王朝实力到底怎么样他并不清楚。谨慎起见，烈焦米没有答应张骞，但是在张骞返回长安的时候派了数十名使臣一同跟随。长安的繁华让乌孙使臣瞠目结舌，他们返回后把他所见所闻报告给烈焦米，烈焦米呢就此产生了与汉朝结盟的愿望，于是他又派遣使者再次来到长安，以珍贵的西域良马作为聘礼请求和亲。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和亲公主就这样诞生了。细君公主是一位生于江南的美女，她的父亲江都王因谋反而死，细君当时年幼得以赦免，被汉武帝收养在宫中。长大后的细君公主风姿绰约，聪慧过人，但是当匈奴得知大汉公主要与乌孙和亲的消息后，抢先将匈奴公主嫁给了乌孙王烈焦米，占据了更为尊贵的左夫人之位。细君公主到了乌孙后只能屈居为右夫人。细君公主身体娇弱，从未出过远门， 如今远嫁乌孙，语言又不通，生活习惯也完全不一样，让他非常不习惯，整天是郁郁寡欢。但是乌孙王对美丽的细菌公主十分体贴，他愿意把细菌公主改嫁给未来的接班人，当时青春年少的孙子君须弥。虽然乌孙王是好意，但是细菌公主难以接受，后来还是汉武帝亲自写信规劝细菌公主呢，为了国家利益才含羞改嫁。可惜她刚刚为新任乌孙王生下女儿，就因为身体虚弱撒手人寰了。细菌公主方年早逝，而另一位和亲乌孙的公主则仿佛怒放的沙漠玫瑰，在乌孙过得风生水起，她就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的身世和细菌公主相似，她是楚王刘戊的孙女。细菌公主病逝后，乌孙王君须弥向汉武帝请求再赠一女，19岁的解忧就被封为楚公主，踏上了和亲之旅。解忧公主到了乌孙，面临的局面呢并不好。君须弥已有一位匈奴公主的夫人，并且育有一子，而解忧公主未诞下子嗣。后来君须弥突然去世了，匈奴公主的儿子年龄太小，还不能继承王位，依据惯例就由君须弥的堂弟翁归弥继位。翁归弥呢比较肥胖，被乌孙人称为肥王。他继承王位后，按照乌孙传统也继承了解忧公主与匈奴公主。或许是性情相投，解忧公主连续为翁归弥生下了三位王子和两位公主，而翁归弥也对解忧公主言听计从。在这一时期，乌孙和西汉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看着乌孙与大汉关系亲近，匈奴心生不满，单于就发兵攻打乌孙，还声称只有得到解忧公主才会退兵，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呢。汉宣帝派遣五员大将率军挺进塞外，迫使匈奴仓皇退兵。后来西汉更是与乌孙联手合击匈奴，让匈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翁归弥病逝后呢，稳固多年的汉乌关系一夜之间又付之东流了。此时解忧公主儿子的继承权被剥夺，前任乌孙王与匈奴公主的儿子尼米被拥立为新一代乌孙王。尼米上位后有了新的称号狂王，虽然是敌对立场，但是基于乌孙的习俗，狂王即位后也继承了解忧公主。解忧公主面对狂王的冷血无情，实在忍无可忍，就与大汉使者密谋在酒宴上刺杀狂王，但最终行刺失败，狂王负伤逃走，解忧公主和大汉使臣被狂王的儿子围困在赤谷城。面对进攻，解忧公主带领城中的民众艰难抵抗，终于等到了大汉的西域都护带领兵马前来相助。但无奈的是，出于乌孙和大汉关系的考虑，汉宣帝不能在明面上支持解忧公主刺杀乌孙王，他派人去给狂王疗伤，还违心地将参与行刺的两名使臣斩首。故事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解忧公主没有做到的事情，肥王翁归弥与匈奴公主的儿子乌就图做到了，他成功刺杀了狂王，然后自立为新王。因为他的母亲是匈奴公主，汉宣帝担心他归附匈奴，他就派人呢率领军队火速赶到敦煌，准备西征乌孙。恶战是一触即发呀，这时候一位关键人物改变了乌孙的命运，他就是跟随解忧公主和亲的侍女冯辽。冯辽到乌孙之后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她的丈夫跟乌就图的关系十分密切。当西汉准备西征乌孙的时候，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联系冯辽，让他劝降乌就图。伶牙俐齿的冯辽呢，只身来到乌就图的营帐，给他分析形势，通晓利害关系，最终成功劝降。 吴九图归降后，冯辽回到长安向汉宣帝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0: 宣帝任命冯辽为使者，回到乌孙全权处置乌孙内部事宜。冯辽将乌孙一分为二，解忧公主之子和乌旧图各带领一部分，那么这一场战争呢，就这样被消泯于无形。乌孙在细菌公主、解忧公主和冯辽的影响下，得到了大汉王朝的庇护，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当西汉灭亡，乌孙人失去了庇护，被草原霸主柔然赶到了大漠深处，在之后的数百年历史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民族。用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叙述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当西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对抗匈奴的时候，在我国西南方也有一些民族政权自立为王，趁机发展壮大。这里面最为知名的就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中提到的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呢，属于古老的蒲族。蒲族人最早生活在今天的湖南、贵州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战国时期，为了对抗诸侯国的压榨，蒲族人成立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其中最大的就是夜郎国。夜郎国人口最多，实力也最强，因此当汉武帝想要通过夜郎开辟前往印度的道路时，夜郎王面对来访的大汉使臣竟然问：汉朝和我的国家相比，哪个更大？这一问非同小可，夜郎王狂妄自大、认不清现实的形象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夜郎王着实有点冤枉，原因有两个。一是这句疑问最早并不是夜郎王发出的，汉朝使者到达夜郎之前先来到了邻近的滇国，滇王最先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之所以由夜郎王来背锅呢，不过是因为他的名气比较大，传播的时候呢更具有话题性而已。另一个冤枉的点就在于，夜郎王虽然也有这样的疑问，但实际上根源并不是因为狂妄，而在于他们地处封闭的环境中，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和渴望。当听到使者说汉朝疆域辽阔，自己仅相当于汉朝103个郡中的一个之后，夜郎王不仅没有妄自尊大，反而对汉朝的文化表现出认同，答应了汉朝使臣的要求，接受册封，归附汉朝，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可以说夜郎王是非常高明的，他这一当机立断的决策为自己找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十余年后，汉武帝征讨越南，蒲族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且兰国拒不出兵，被汉武帝派兵一举击杀。且兰的灭亡也吓到了夜郎王，他赶快派出大臣向汉朝正式投降。汉武帝很欣赏夜郎王的自知之明，就正式赐封他为夜郎王，并在原来夜郎国所在的地方设置了臧科郡。至此呢，夜郎正式纳入了汉朝的版图。不过也不是每一代夜郎王都这么明智，汉成帝的时候，蒲族人聚居的夜郎和周边两个小诸侯国摩擦不断，百姓怨声载道。汉成帝派人前去调解，没想到现任夜郎王十分狂妄，竟然对汉成帝的使者说：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啊，汉朝何必多管闲事。他公然不听调停，仍然一意孤行，继续征讨其他两个小国。臧科郡太守一气之下就上书皇帝，告知了事件的经过，然后摆下鸿门宴，杀了不识时务的夜郎王，并讨伐击败了夜郎王妻儿拼凑起来的叛军。夜郎王从此被废，夜郎的贵族担心遭受镇压，直接南逃到今天的越南一带。 夜郎就此消失在历史中。夜郎国虽然没有了，但是蒲族人还继续活跃在中国的西南部，逐渐发展成后来湖南、贵州等地的苗族、佤族、畲族等民族。另一半中国史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20多个边关部落政权的变迁，他们的兴衰和中原王朝的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再回望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同的视角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也会让我们看到更加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如何评价这本书。读者空气说，我对少数民族文明的历史发展非常感兴趣，也早就开始关注各民族的发展脉络，因此读起此书的时候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读者洛晨说，以少数民族变迁来看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的确是很新奇的尝试。本书呢，记录了20多个民族的变迁史，真的很了不起。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北京故宫。北京故宫就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皇宫。紫禁城之名，究其由来，是源于中国古代天象学，所谓地微居中，故取紫微之作，象征地居之宫和紫气东来的祥瑞。故宫坐落在北京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群。故宫分为前朝和后庭，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和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的建筑群为前朝。前朝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的主要场所，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和东西六宫为两翼的建筑群是后庭。后庭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以及后妃皇子们居住游玩的地方，建筑氛围与前朝迥然不同。太和殿是整个宫城的建筑主体及核心空间，太和殿建筑庄严堂皇，殿内中央摆有金漆雕龙宝座，两旁直立六根盘龙金柱，上为穹隆圆顶，称为藻井，有镇压火灾之意。殿前有宽阔的平台，称为丹壁，俗称月台。殿下栏杆安有排水用的石雕龙头，每逢雨季可呈现千龙吐水的奇观。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另外，皇帝祭祀天地和太庙、先农坛、社稷坛之前，也要先在这里审阅一下祭文。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也是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地方。清乾隆年间重修，每年除夕皇帝在此宴请少数民族王公大臣。自乾隆后期，这里便成为举行殿试的场所。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一级的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被录取者称进士， 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0: 及时有序转移寿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

0: 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

0: 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春天虽然美好，但是这个春天对于小麦而言是焦虑的，很多事情让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想逃离一些情绪，这些情绪沉积在生活的各处。那段时间里，任何的都市都能惹起一阵烦扰。清景泽则像是守在远方的朋友，以最简单的方式整理像小麦这样的旅人从世界各地带来的纷扰心绪。清景泽位于长野县东南浅见山的山路平地上，作为日本最著名的避暑胜地之一，他自然也不会拒绝小麦这样早早赶来的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早晨，小麦在阳台上传来的一两声鸟鸣中醒来，越是深沉的山谷，鸟儿似乎醒来的越早，天边还只是微微阴出了一些光亮，隔着分不出边际的淡淡雾霭懒洋洋地洒过来。小麦心想， 昨天晚上应该是下了整夜的急雨吧，我还依稀记得半夜起床站在窗边看急雨中星星点点摇曳的灯光。雨在这期间好像停了几次，但总是在屋顶的积水沿着廊柱留下的窸窣声还未断时就兜头而来，像丰收的豆子泼洒在高高的木质屋顶上，响亮的沙沙声，一个屋顶连着一个屋顶，在山谷里混成一片。在睡去时，昨日的奔忙已经忘记了多半，我好像从未经过喧嚣繁忙冷暖失衡的城市，而是直接空降到了清景泽，行李交给服务生，低头跟着他走过木桥，紧接着就晃晃悠悠一夜沉梦。凌晨的时候光线还是弱弱的，换上酒店准备好的棉布衣裳，洗过积水的薰衣草颜色软软的搭着，刚刚好抵过凉意。推开门，小麦觉得雨意还重，转身取了门角的大伞来，撑开便整个人都被拢在了下面。偶尔和几个路人擦肩而过，每个人如同顶着漂浮的孤岛。我们大多都沿着青石板路走过，不时地越过溪水，最后集中在冥想温泉前的露台。当第一道阳光从远处的山峰上射下来的时候，那团山谷里微蓝色的雾霭就是从这里开始渐渐向溪水深处和木屋的边沿消退而去的，仿佛微皱的美人尖，真的是美极了。这个时候酒店的员工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他们开始陆续地在如同血脉一样的小路上行走，背后的黑木箱子里是客人预定的早餐。清景泽几乎不见明显的淡季，就是在我抵达清景泽的前后几天，晚春时节最初的人潮恰好到来。小麦住的这家酒店所在的浅见山离市区约有25分钟车程，这几天也迅速地热闹起来，

匍匐在山谷里的77间独门别户的客房，会在黄昏临近的时候齐齐亮起灯火，如同簇拥在一起的温暖星芒。服务员经常会在客人抵达酒店之初就向他们建议，在黄昏时分一定要登上高台，看着灯火次第亮起，这简直像是一场无意识的和缓的行为艺术，让我想起身穿着锦服的艺妓在依照古老的规则跳出的舞步，和现代的生活关系疏离但有隆重的仪式感。山谷和缓的地势让独门别户的房间少了些旧街区的拥挤和防备，反而多了些山水错落的亲近。阳台扩展的如同摊开的手掌，坐在宽敞的沙发上，无论是小酌几杯还是静静翻几页书，山林的气息都是那么近，近到几乎混入了每一口呼吸。客房布置得爽利而节制，原木色在灯火之下显现出久违的温暖之感。挑高的屋顶本意是顺应着清景泽气候的禀赋，营造出冬暖夏凉的室内小气候，从而拒绝空调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在视觉上倒是不经意间通透豁达，扩展的木窗几乎囊括天地如盆景。音响取代了电视，小麦随身带来的一张专辑恰好应了景，心情清清浅浅，气息也绵绵，一遇古典秘籍就忙不迭地快进过去，节奏仿佛是猛地被扯住一样，接着就悠悠荡荡起来。来到这里之后，让小麦放弃了之前做的攻略，日子在这里本来应该是逍遥快活的，这基本的调子自从1886年亚历山大少在这个酷似苏格兰的地方建造第一栋西式别墅开始，避暑度假的调子就像深秋层层落下的枫叶攒到现在。慵懒的人半倚在酒店图书馆的软榻上，翻几页书消磨时光，小麦却喜欢换上房间中为客人准备的宽适的棉布衣，沿着汤川河岸一路在星野丘陵的间隙中穿行。建筑的本身并没有丝毫改变山势的意图，所以需要在汤川的两岸来回穿梭，蜿蜒的青石板路经过专门提供健体课程的茶室，传统的木屋依然保留着一垂到地的和式门窗，上课时全部打开，如同一座悬于西边绿地之上的盆景。一小时的课程，老师反复强调不要纠结于瑜伽还是拉伸操的概念纠结，应该在乎的是如何唤醒身体与自然沟通的本能，让五感重新灵敏起来是第一要义，这样行走时即使偶尔有飞鼠轻声划过也不至于错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青井泽漫步，在这里待着，小麦的感觉就是这里所有的建筑和路途几乎都是要枕在山水里了。思想家内村健三一直提倡的，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真正祈祷的地方，在他身后的纪念堂中完美呈现。师承于建筑巨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肯德里克·凯洛格，恐怕从未想到，他当年本着自然主义设计建造的内村健三纪念堂，成为了现在一时难求的婚礼圣地，时至教堂的名声要更响烈些。当年大胆前卫的以石头和玻璃搭配的格局，被重新赋予了性别的隐喻。刻意弯曲拱起的穹顶刚刚擦过周遭的树梢，并未挑战自然的天际线，但透下的光线依然足够造成巨大的透视奇观。这么多年过去了，实验感和话题性依然强烈，与他对望的高原教堂更加隐匿低调，雨中望过去只是一座岁月安好的木屋，当年的星野游学堂几个字依然挂于门前。整座建筑平和安逸，甚至连窗户都用得节制，等到了里面才觉得光华顺着唯一的三角窗户绽放满眼。教堂里人影稀疏，只有新人在为即将举行的仪式彩排，沿着一边的通道走上前去，准新娘只是笑笑，便又收敛神情，默立于前。那道倾泻而下的光刚刚好全拢在他的身上，画面绝美不可方物。旁边的工作人员并未上前催促行程，只是屏住了气息静静旁观。为什么那么急呢？节奏一慢才有雍容啊。森林的另一端，草间弥生的大型巡展正在青井泽老镇上的现代美术馆展出，艳绝张狂的老太太在这里也似乎变得云淡风轻起来，件件作品都被重新整理得小小巧巧，浮身于美术馆十几年不变的乳白色基调之中，变得平和温顺，如同贵妇衣领袖口镶嵌的钻石，有克制和内敛的光芒。美术馆对这位时尚大师的敬意，也只是将门前的几颗廊柱贴满了暖橙色的波点，不动声色的致意执着而温暖，却也维护着自己的禀赋和节奏，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更改。小麦并不急着翻阅摆在面前的菜单，天色还早，窗外还能瞥见在汤川中撒欢的野鸭，并没有归巢之意。餐厅里只有一对情侣，选了靠窗的位置坐着，两杯薄荷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餐厅设计的奇巧，窗外原是梯田，这餐厅的格局也就顺势做得一层叠上一层。服务生行走其间，恍然间也有农耕时代劳作时的肃穆感。开放式的厨房一隅一侧，至多两个厨师各站一角整理食材， 动作轻巧，有条不紊，却分毫不见差池。细如食指的鱼串于细丝上烘烤，连弯曲的角度都要一致无二。凭着这股神气，餐厅主打的怀石料理声名显赫，样样菜式小巧，一口即满。单看摆盘的繁复和格局，道道都是针尖上绣花的心思，拢在一处满目琳琅。偏偏餐具用的也巧，或者是香草编的成碟，或者是状如扁舟的浅桃，甚至一片新鲜的荷叶，摘来洗干净都能盛一捧新切好的鱼生。据说餐厅当初开张的时候心思灵动，没有办法找到贴切餐厅气质的餐具，索性花费重金定制下了不足百套的餐具，数量有限，酒店也是私藏，问过几次都被告知不可以购买。这个时候小麦的心里还是很失落的。回到食材，清景泽万事随和，唯独味蕾要求严苛，而且不可以妥协。气候温好，环境又被呵护得极好，当地所产的食蔬自有一股傲人的清甜在，连料理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不破坏食材本来的风味。星野一家著名法餐厅的料理长滨田统之，曾经在被誉为法餐奥林匹克的博古斯全球料理大赛中斩获季军。比赛中严选自古信州的配菜和调味品，牢牢地锁住了日本独有的原香，而大获好评。如今滨田统之依然保持着每个星期亲自到供应商的田地里挑选食材的习惯，他对全日本食材的眷顾也愈加强烈。古信州的食材让他可以在忠于法式烹饪技法的同时，将古日本的风味如引流一般注入每道菜当中。料理长的规则细密到近乎偏执，不仅桌椅的摆放有严格的限制，

别设置的灯罩也被准确的要求打在每人面前的区域，刚好能照亮餐具和最大的那道菜。餐具自然也是定制，陶艺师根据料理长的要求反复打造了几次才让料理长满意。偏偏那餐具的讲究出乎意料，烹制食材的同时，不同的餐具也在烘温的过程当中，直到吃进最后一口，餐盘也是温温的，不见凉。到这里就可以尽情地放开时间了，倒上一杯经过严格选择的红酒，没喝几口小麦就醉了。朋友们不顾夜深，约着再去冥想温泉。我倒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节奏一缓，整个人都交给清景泽了，不愿醒。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在几束透过窗户的阳光照耀下醒来，心里满满的宁静和平和，这才是我喜欢的步调和节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东风二级，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天气趋势，28号小雨，东北风3级，气温26到32度。29号小雨，东北风3级，气温25到31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债托底一梯一翼，港城民生样本走向全国；连云港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航线实现常态化运营；我市4家药企入选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直播赋能乡土好物，古镇旗袍闯出乡村振兴新赛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老旧小区电梯老化，资金难凑，施工扰民，一直是城市更新里的老大难。既要把电梯换得起，又要把施工矛盾化解好。面对市区418部老旧电梯更新任务，我市交出了一份实践答卷。这套做法还入选了全国可复制政策清单。背后究竟是靠什么破解了重重难题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家住海珠区水木华园的居民张女士至今还心有余悸。
4: 之前那个电梯啊比较年代长了嘛，老了，我们坐在上面来回颤抖，我好几次被关在半当腰，我也觉得挺害怕的，下班回家都有那种的阴影啊。
3: 电梯更新的堵点究竟在哪？一方面是钱，换一部电梯少则十几万，多则20多万，居民自筹意见难统一，维修资金提取流程繁琐；另一方面是施工，少则10天，多则半月的停梯期，老人买菜、病人就医、孩子上学，一栋楼几十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全被打乱，钱从哪来，活怎么干，矛盾如何化解，这些摆在所有城市面前的必答题，连云港决定先试一试。
5: 这里是水木华园小区，那这儿的电梯呢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刚刚完成更新，我们看看更新之后怎么样。可以感受到这个电梯现在是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很亮堂，这里面的换气也不错。现在我们已经坐到了17楼，那从1楼坐到17楼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平稳，无论是起步还是中间停的时候都非常的稳，而且整个过程当中也是听不到任何的噪音。
3: 水木华园电梯换新了，但这只是其中的一步。在市区呢，还有418部电梯都完成了更新。418部老电梯完成了更新，那这钱从哪来？施工怎么做呢？
6: 国债资金覆盖了电梯更换的大部分费用，超出部分由居民按比例分担，极大减轻了居民负担。低楼层的电梯甚至基本不用居民花钱。
3: 但施工呢才是真考验，418部电梯呢不是一刀切，而是一梯一翼。那具体怎么个翼法呢？我们去日月

0: 花园了解一下。这栋楼是几号楼啊？
1: 啊，这栋楼是日月花园小区的第二号楼。
0: 当时在施工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当时有一个突发情况，这栋楼顶楼呢是有一个孕妇，然后她还临近这个预产期。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日期呢，就是高考，恰逢这个高考临近，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将这两个情况跟这个施工队说明白，然后施工队呢就是二话没说调整了方案，最终使用了八天就把这个电梯啊安装好了。
0: 八天完工也创造了全市更换电梯的最短记录。这八天呢不是施工抢工抢出来的，而是商量着来的。那施工方呢把居民的心声听了进去，方案也跟着需求进行了调整。
2: 在日月花园共有10台电梯迎来换新，说到一梯一翼，金秋情缘的居民也有话要说。
3: 当时是接近3月底嘛，这个小区还比较特别，因为是学区房嘛，这边那个年龄大比较大的老人在这边帮着带小孩的，然后邻居非常小的，甚至有婴儿一些小孩的特别多，所以我们那个很就是担心这个出行问题。嗯，然后这个项目的施工方，然后我感觉还是很负责任的，因为他们专门建立一个群征求我们的意见。嗯，对于出行这块的话已经是在尽全力的赶工，应该是2班制吧，然后尽全力赶工，然后尽量的就是减少给我们出行带来的不便，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对，比如说有的老年人，然后中午啊或者是晚上要出行的时候，他们都会过来帮忙，然后甚至是陪同坐一下电梯。
2: 418部电梯覆盖了市区42个小区，汇集13312户居民，截止目前已全部完成交付。2026年1月，50电梯更新工作经验入选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港城经验成为全国样本。国债托底加集中建设加一梯一翼的组合模式，最大的价值在于打通了钱和人两个堵点，用国债解决资金难题，用集中采购把价格打下来，用一梯一翼把施工矛盾化解在楼栋里。这三条经验相互支撑，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闭环。
4: 有一批专业的队伍从质量、安全、进度等各方面为电梯更新保驾护航。质保上普通电梯一般保1年，这次我们要求中标单位提供不低于5年的免费质保和维护，减轻了居民养护成本的同时，也倒逼施工单位把活干好。
2: 一部新电梯不光是钢丝绳和按钮的更新，它是一栋楼居民每天出门时的安心，是回家时的踏实。这份踏实正在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里成为日常。
0: 感恩经验真的留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3点：钱花得明白，活干得精细，质保兜得住。
4: 下一步呢，我们会全面复制今年的经验，然后呢总结各种经验教训，让居民用上更安全平稳的电梯。
5: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日前，随着最后一个集装箱稳稳落舱，新星海二轮装载635个标准箱驶离连云港港，奔赴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这标志着连云港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航线正式步入常态化、成熟化运营，充分展现连云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强支点，在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6: 北极航线是东亚连通欧洲的新兴航运通道，也是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对比传统好望角航线，该航线可缩短航程约9000海里，运输效率大幅提高。航线自2024年8月首航，顺利度过试航阶段，成长为中俄之间安全高效的绿色物流通道。为推动航线稳步发展，在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统筹下，港口多家企业借鉴行业成熟运营经验，携手新兴运航运有限公司，合力破解航线开辟初期货源分散、市场认可度不高等难题。
5: 连云港凯达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班轮部经理舒勇：
7: 在业务操作层面，团队细化全流程标准，严格把控船舶申报、单证制作、货物通关等关键环节。在船体协调方面，与干支线船司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实时对接船舶计划、调度船期，精准沟通航道通行及境外港口的衔接信息，及时处置舱位调配等突发问题，极大提升了航线运行的时效性与稳定性。
6: 据了解，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具备完备的铁路集疏运体系，货物抵港后能够快速辐射俄西北腹地、莫斯科经济圈，为江苏及长三角外贸企业打通通往俄罗斯、北欧市场的

0: 出海新通道。下一步，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将深化与合作企业协同，把握北极航道通航窗口期，丰富货源品类，优化港航衔接，持续放大北极航线示范带动效应。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日前，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前100位企业揭晓，我市恒瑞医药、正大天晴、豪森药业、康源药业入选。
2: 根据榜单，江苏共17家企业入选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较上年增加一家，入选数量连续三年全国第一。其中，我市与苏州市入选企业各四家，数量并列全省第一。从企业位次看，全省共有八家企业进入榜单前50，其中恒瑞医药、正大天晴药业排名榜单前10，分列第八、第九位。从子榜单看，全省五家企业入围2026年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示范工业企业十强榜单，数量全国第一。其中恒瑞医药位居榜首，豪森药业、正大天晴、康源药业分列第三、四、六位。连云港医药产业的成功是企业、政府与市场三方合力历经数十年深耕的结果。它从仿制药起步，通过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向创新药转型，再通过前瞻性的政府规划与高效的产业集群建设实现跃升，最终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享誉全国。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精准精细服务，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集群，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3: 这样的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吉健报道。2026年8月26日上午，连云港市国际商会三届五次理事会举行。
0: 会议审议了连云港市国际商会2025年工作报告、理事变更及新增候选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相关事宜，为新增理事单位授牌，审议修订连云港市国际商会资产财务管理制度。近年来，连云港市国际商会在强化联络对接、搭建境内外展会平台、助力企业抱团出海等方面取得了扎实成效。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强支点城市，战略叠加优势、港口枢纽优势、开放门户优势正在加速转化，商会将聚焦主业，深耕服务，当好企业的娘家人，协同联动，汇聚众志，架好贸促融通桥，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做好开放的排头兵，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中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破解外贸发展难题，共同助推连云港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会后还举行了理事沙龙活动，特别邀请保险、涉外法律领域权威专家，以企业国际贸易全链条风险防控与法律实务为主题，进行专题授课，帮助企业防控海外经营风险。
1: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记者李磊微信报道。就业是民生大事，青年就业更是重中之重。针对高校毕业生求职迷茫、创业不懂政策、岗位信息不对称等常见难题，海州区聚焦青年就业创业实际需求，推出理论授课加政策宣讲加入企探岗一体化服务，通过政策讲解、技能授课、实地探岗等贴心举措，打通青年就业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年轻人求职有方向、创业有支撑、就业有保障。
0: 近期，海州区人社创客中心开展苏创助跑新海州、青春逐梦正当时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项行动，为辖区在校大学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送上专属就业创业大礼包。培训课堂上，专业创业老师结合当下就业新业态、市场新趋势，手把手教大家做好职业规划，掌握基础创业实操技巧，解答青年创业路上的各类疑问。同时，人社工作人员现场面对面宣讲惠才政策，细致解读就业创业补贴、人才安居等大家最关心的利好政策，并开设一对一答疑服务，精准解决毕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1: 高校毕业生卓宇杰：
5: 我是在就业见习的群里面看到这次活动的，然后当时看到就报名了。我觉得这次活动的收获也挺多的，比如说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创业实操啊、职业规划的知识，然后同时呢也能了解到一些

0: 些政府给予的政策，还有企业岗位的一些内容。总的来说呢，刷新了我对就业市场的一些认知。
1: 纸上学得干货，实地看清实情。本次活动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课堂宣讲模式，培训结束后组织青年学子沉浸式入企探岗，大家先后走进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重点电商基地、光电及家居重点企业，实地参观车间厂区，直观了解企业发展现状、招聘岗位需求、薪资待遇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学子们还实地参观了人才公寓，切实感受海州区完善的人才配套保障，为青年和本土企业搭建起了双向了解、双向选择的沟通桥梁。
2: 海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珊珊：
3: 我们将严格落实江苏省标准帮扶模式1151，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至少一次政策训诫、至少一次职业指导、至少5次岗位推进、至少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进行服务。此外，我们还会定期开展招聘会、座谈会、就业沙龙等就业帮扶活动，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助力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
1: 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升级青年人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创业赋能、岗位精准对接等暖心服务，不断优化人才服务质量，用心用情留住青年人才，吸纳新生力量，让更多年轻人扎根海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2: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落实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推动电商资源向县与乡村下沉赋能，打通乡土特色产品上行通道，是当前激活县域消费、壮大乡村产业的重要抓手。在港城，一批基层主体把直播间搬到乡村工坊、田间地头，不止把农产品迈向全国，也让本土传统手工业借数字浪潮找到新出路。
4: 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新款就是我们模特身上这块。
5: 在板浦镇北门社区的花书记直播间里，社区书记孙景花对着镜头细致讲解每一款旗袍的设计细节、面料工艺，让一件件带着古镇韵味、承载匠心手艺的旗袍直面全国消费者。这份乡村电商新思路源自社区常态化的基层走访工作。
2: 海州区板浦镇北门社区党总支书记孙景花：
6: 我们在工作中就是走访的时候，然后发现我们辖区里面有一家企业，就是这个旗袍厂。哎，我觉得这个旗袍厂它的做的款式啊、做工啊都可以，然后我们就去里面跟他们那个领导对接了一下，然后我们俩的想法一拍即合，一个就是我们想带动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第二个呢也带动了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然后企业呢发展了以后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一个就业。
5: 依托板浦镇李汝珍镜花园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旗袍雅致温婉的东方美学气质与古镇文化高度契合。板浦这家本土旗袍企业深耕行业十多年，裁剪、缝制、盘扣、整烫，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月月推出新款。社区带来的线上流量实实在在提升企业知名度，订单稳步上涨，岗位也更加稳定。
2: 歌如韵旗袍厂厂长朱海芳：
7: 有的款式嘛，卖的做成爆款以后，我们就会大批量的生产，那样子把我们旗袍推出去哈，更多的人知道了，也带动了就是说当地企业一个发展吧。
5: 借数字之风，把基层服务嵌入产业发展全链条，藏在乡间地头、工坊车间里的好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近年来，我市持续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不断健全县镇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持续培育乡村直播新业态，孵化本土特色网货品牌。灌南的菌菇通过线上渠道打开全国市场，海州区衢阳栀子花擦亮地理标志产品影响力，云台山云雾茶把山海风物送上云端，依托特色资源，立足群众需求，赋能本土产业，乡镇乡村正源源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生机、新活力。
2: 记者乔恒康报道。记者从事生态环境部门了解到，近期赣榆区护花迷草除滞工作顺利通过市级验收，率先在全市实现护花迷草成片分布区动态清零目标，正式迈入长效管护新阶段。
8: 赣榆区拥有53.1公里黄金海岸线，除滞区多为海陆交互高潮位淤泥滞海岸，施工难度大。除滞期间，赣榆区通过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加线

0: 现场踏勘方式，全面摸清护花迷草面积、斑块和分布情况，精准绘制作战图，同时划分优先治理区、攻坚除治区、监测防控区、交叉管理区四个区块，实施一区一策精准除治。历经三年集中攻坚，全区累计完成除治面积20585亩，合格率及治理成效位居全省前列。随着护花迷草大面积清除，滩涂水文连通性得以有效恢复，潮汐浇灌功能显著改善，碱棚、芦苇等乡土植被逐步自然复壮，生态系统结构日益趋化。除治区滩涂上频繁观测到成群恒鹬类鸟类觅食，草退鸟进的良性生态格局初步形成，丹顶鹤、半哺鹬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频繁现身赣榆沿海湿地。下一步，赣榆区局将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全面压实网格化长效管护责任，确保护花迷草动态清零成果稳固，守牢滨海湿地生态安全底线。
1: 记者吉健报道。一堂堂公益阅读分享，一场场沉浸式研学活动，一股股浓郁书香浸润港城大地。作为我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单位，连云港市新华书店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拓展阅读阵地，创新阅读服务，把实体书店升级为市民家门口的城市文化书房，为全市全民阅读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2: 上午在市新华书店朝阳东路店内，乐读时光公益分享活动火热开展，主讲老师结合中考命题方向品读原著，打通文学审美赏析与小说阅读解题思路。在现场领读的带领下，读者沉浸式感受文字力量，丰富的图书资源、常态化的阅读活动，让这里成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打卡学习的好去处。
1: 学生席明泽：
3: 这里有非常丰富的书可供选择，同时还有许多留给我们自习的地方，让我们自主学习。这里还会举办非常多的阅读活动，可以让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阅读，收获知识。
1: 市民赵女士：
4: 我觉得我们新华书店的环境和服务人员都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带孩子来书店选选读读，看看我们新华书店的各种绘本。
2: 始建于1952年的连云港市新华书店是我市规模最大的国有出版物发行企业，现有5家综合性门店、23家校园书店，还有数十家社区、乡镇、政企小微书店，连续47年完成中小学教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任务，服务市区16.1万名中小学生。立足现有阵地，书店通过门店功能改造，增设稀有主题体验角、非遗工坊等特色区域，拓展校园文化客厅、社区书香驿站，打造嵌入式文化网点，同时承接花果山读书节、连云港书展等市级重点文化活动，打造可看可感可参与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门店研学导师郝琪琪：
5: 我们努力把书店打造成全民阅读阵地，让青少年走出课本，沉浸式学习知识。我们用心做好图书引导、阅读服务，搭建家门口的文化阵地，用书香服务不同年龄段读者，助力全民阅读。
2: 从卖好书到办好文化，实体书店正在跳出传统售书模式，以书为桥，以阅聚力，持续夯实港城全民阅读的坚强阵地，让满城书香可感可及。
1: 凤凰新华书店连云港分公司总经理孟浪：
6: 我们新华书店坚守国有文化企业使命，始终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抓实重要理论读物发行，保障教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还面向青少年乡村群众开展公益阅读与研学，年度开展本土文化活动200余场。下一步，书店将持续提升服务品质，深挖本土文化价值，推动两个效益协同发展，为书香港城建设和文化惠民做贡献。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7: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选址禁止性规定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为落实油烟污染防治要求，禁止在居民住宅楼、 为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等场所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请广大餐饮服务经营者严格对照上述法

0: 法律规定开展选址，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和市场经营秩序。8月29号19:40，苏超联赛战火再燃，连云港队将客场对阵淮安队。为欢迎淮安市民来连旅游，8月28号至8月30号，淮安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凭户口簿，可免费游览我市花果山景区、连岛景区等43家 A 级旅游景区，不含景区内夜游及其他收费项目。免费畅游外，部分景区餐饮与住宿还准备了二次消费专属优惠。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顺利通过国家卫健委审核，正式获批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和项目双备案，是818号令实施之后省内首个在新系统中完成备案的全新申报项目。双备案是我国干细胞临床研究最高级别合规准入，标志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干细胞临床研究实现突破进展，正式迈入国家级资质行列，站上细胞治疗这一生物医药前沿赛道。干细胞临床研究实行机构与项目双备案管理，意味着医院在机构伦理审查、质量管理还有质控体系等全链条达到国家标准。此次通过双备案的项目，人脐带原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临床研究，这个项目呢，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胡荣教授团队负责，聚焦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移除除了这个肺移植之外，还没有明显有效的治疗药物，临床需求极为迫切。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